0: 们提供合理润滑解决方案，优润工业特种润滑。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匠心酿造，香飘四海，专注出口，品质甄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这是一场正在发生的变革，攻防重构，规则改写，从有人战机主宰长空，到无人之翼密布天空，从装甲洪流驰骋战场，到无人战车深入险地，从大型战舰纵横深蓝，到无人平台向海而进，当无人力量深度介入战场，成本、边界与胜负逻辑又将如何被深刻重塑？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

0: 百架无人机集群来袭，战场纵深遭遇渗透突击。一场颠覆传统的空战变局中，昂贵防空体系为何受困于低成本无人机攻势？这是无人装备跨越百年的进化，也是交战逻辑的全新改写。从早期试验飞行器到飞行手榴弹，攻防迭代周期缩短，天空之上无人装备又会给现代战场带来哪些现实挑战？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一集《长空之变》。
1: 品鉴奇谋百战，重现沙场传奇。大家好，欢迎来到讲武堂，我是子明。近年来，新一轮军事变革浪潮席卷全球，各类无人作战系统投入实战，深刻改变着战场的交战规则。曾经，陆上装甲、空中战机、海上舰队构成了军事力量的核心。然而今天，战场上的力量构成正在悄然改变，部分无人装备正由辅助保障向侦察、打击等核心作战环节不断拓展，从侦察走向打击，从单舰兵器发展为体系集群，作战形态在演变，制胜机理也随之发生变化。本系列节目我们将带您探究无人装备如何一步步重塑现代战场格局。首先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板块，舞文速递。据乌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乌克兰在首都基辅举行阅兵式。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受阅部队中没有一名士兵，取而代之的是涵盖陆海空的无人作战系统。报道称，数十台地面无人作战平台依次驶过基辅市区的赫雷夏蒂克大街，涵盖后勤运输、侦察和打击等多种任务类型。空中梯队则由拦截型无人机编队领衔，侦察无人机和打击无人机紧随其后。在第聂伯河上，乌军无人艇组成编队亮相，包括自杀式无人艇、侦察型无人艇以及配备防空导弹的新型武装无人艇。另据乌媒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日前宣布，乌军目前已在战场上正式部署了超过70款集成了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系统，全面提升无人平台的自主导航、目标精准识别以及作战决策效率。

0: 斯国防部8月23号晚发布通报说，莫斯科时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多地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附近仓库被无人机点燃，损失严重。近来，乌克兰加强了对俄罗斯各地物流枢纽和仓库的袭击。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22号在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天里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方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普京说，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攻势，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英国媒体近日报道称，过去6个月里，2家英国公司制造的无人机被供应给了乌克兰，用于打击俄罗斯境内炼油厂等工业和军事目标。对此，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方面8月17号警告称，相关报道证实了英国正在蓄意升级俄乌冲突，英国将为支持乌克兰的行为承担责任。英国对俄乌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俄罗斯方面此前曾多次表示，西方为乌克兰提供武器，使北约国家直接卷入了冲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板块——武士深谈。
1: 本期为您邀请的嘉宾有国际问题专家吴大辉，智能无人机专家董希望，国际问题专家魏东旭。
0: 首先欢迎几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过去人们谈到空战，想到的是战斗机、飞行员和导弹，但今天同一片天空里，越来越多没有飞行员的飞行器进入战场，空战的规则也开始发生变化。那么今天的空战还是我们熟悉的那场空战吗？这个变化又是怎样一步步发生的呢？
2: 无人装备投入战场，其实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49年，当时的奥地利军队围困水城威尼斯，久攻不下，最后想到了用热气球搭载炸弹啊，对城市目标进行轰炸，但是精确度极差，而且呢不能定点定位。后来出现了一个无人靶机的概念啊，英国人做出了蜂王无人靶机，它更像风筝跟现在无人机的结合。到了1944年，德国推出了 V1 飞弹啊，后来到了60年代，美军开始大规模投入侦察火风无人机，再到后来才有了察打一体的无人机啊，再到今天 AI 的大量使用， AI 的加持赋能，让无人机的发展路数越来越宽，在军事上使用也越来越多。
1: 人类实现动力飞行不过100余年，而无人驾驶的构想却几乎与航空时代同步诞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已经开始尝试利用陀螺仪，让飞机在没有飞行员持续操纵的情况下完成飞行。但是这些早期尝试终究只是停留在试验阶段，并没有真正投入实战发挥作用。直到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 V1 飞弹登上战场。它制导方式原始，命中精度有限，但数量庞大，不分昼夜来袭，给英国带来巨大伤亡与心理恐慌。天空之上的攻击和防守，第一次遭遇了一道全新的难题。
3: 当时呢，针对 V1 飞弹进行拦截，英国方面主要是采取3种作战模式。首先呢，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使用战斗机针对它进行直接的空中的拦阻。此外呢，当时英军的防空火力也进行了升级，配备有雷达之后，可以有效地进行预警，然后呢再使用高炮拦截。那第三种手段呢，就是布放有大量的气球，针对 V1 飞弹进行阻挡。
0: 那应该说呢， V1 飞弹本身并不算非常的先进，但是却让英国方面很头疼，是不是因为不能以非常 包网的方式去打击呢？
4: 核心是战争的成本学，也就是作战的消费比。战争不仅要问能不能这样打，而且还要问能不能一直这样打。用战斗机能拦截唯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它需要飞行员冒着极大的生命风险。如果每一次防御都用最昂贵的手段，长期下来，这种成本就会变得不可承受。这就是英国人必须采用分层防御拦截的根本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好的有效的拦截的手段，而是只有这种分层防御拦截的体系才是能够有效拦截的，并且是可以长期使用的手段。
1: V1 飞弹揭开了无人飞行器用于大规模实战杀伤的序幕，它精度有限，却给英国本土带来巨大压力，而这场对抗也抛出了一道绕不开的战场命题：如何用合理成本对抗相对廉价的空中威胁。
0: 无人飞行器发展的早期，人们探索过多种用途，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让没有飞行员的飞行器携带炸药飞向目标。而到了1982年的贝卡谷地之战，无人机开始更加深度地进入体系作战。耐人寻味的是，无人机一炮都没有开，却打开了对方的大门，这是怎么回事呢？
3: 在贝卡谷地之战的过程当中，以色列呢使用了大量的诱饵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在雷达屏幕上和战斗机的反射信号非常的相似，所以呢，叙利亚的防空作战部队以为是抓到了以色列空军战斗机的机群，雷达系统全方位的搜索，防空导弹纷纷发射升空，看起来叙利亚的防空作战部队是击落了大量的以色列的战斗机，没想到其实都是假目标，都是诱饵，通过无人机诱导叙利亚防空作战部队雷达开机，以色列了解到了相关防空火力的具体的部署位置，包括阵地的布防情况，而且呢也消耗了叙利亚非常宝贵的防空导弹，与此同时呢让己方更为先进的战斗机能够更好的去发挥它的空战效能，去夺取制空权，掩护地面装甲作战部队的行动。
1: 1982年的贝卡谷地之战，无人机没有打出一发炮弹，却完成了至关重要的破局。它不再仅仅是单机侦察，而是嵌入整套空战体系，充当欺骗对手的棋子。但此时的无人机依旧只是配角，真正的致命一击仍然交由有人战机来完成。
0: 到这一阶段，无人机已经能够承担侦察、诱饵等任务，减少飞行员直接进入高风险空域，但它更多还是整个作战体系中的辅助力量。随着通信、导航、传感器和精确制导技术不断成熟，无人机开始迎来另一次重要转变，把看和打进一步结合起来。
4: 2001年，在阿富汗战争中，武装型捕食者无人机首次在实战中发射导弹，但是这个时期无人机还属于大国专属。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20年，阿塞拜疆以土耳其的 TB2 察打一体无人机和以色列的哈洛普自杀式无人机为空中打击主体，对亚美尼亚的地面坦克装甲车辆、火炮阵地和防空导弹系统进行了规模化的打击。纳卡冲突成为察打一体无人机包括低成本自杀式无人机实战应用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纳卡是分水岭，但是不是终点。据报道，相比于传统的有人战斗机， TB2 等察打一体无人机的成本大幅度的降低了，但是仍然是昂贵的军品，还需要体系化的支撑。
1: 2020年的纳卡冲突成为一道重要分水岭，察打一体无人机不再是大国专属，中等国家也拥有了空中打击手段，战争的天平开始向低成本空中平台倾斜。但是想要用好这类装备，整套体系的门槛依旧居高不下。
0: 从早期并不成熟的试验装备发展到执行侦察任务，再到察打一体平台，作用持续增强，但空中作战的门槛依然很高。而从2022年俄乌冲突开始，另一类装备又进一步显著降低了低空作战的参与门槛。 通过快速改装就能进入战场。
2: 我们说无人机一般分三类，第一类很少国家能够达到这个门槛，就是战略级的无人机。第二类呢是战役战术级的无人机。第三类可以称作飞行的手榴弹。在俄乌战场上，双方使用更多的是飞行的手榴弹 FPV 无人机。这款无人机虽然非常简单，但是它起的作用非常大啊，就是这一款无人机。这款无人机是2023年8月我从马林卡方向带回来的一款 FPV 无人机。在前方乌军每个士兵啊都配备这一款无人机。这款无人机加装实时摄像头，也就是说啊，无人机在前方看到的场景啊，也就是后方飞手看到的场景，无人机告诉你攻击，进行俯冲，进行轰炸，自毁啊。如果说你延迟了，不是实时摄像头，可能战机稍纵即逝。这个挂钩呢，就是挂载黑索金炸药，或者是手雷，或者是小型的炮弹的，它非常简洁。至于挂什么弹，是根据它的起飞重量来决定的，没有统一制式的弹药。这个弹药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时候你可以使用破片杀伤，有时候你可以使用黑索金炸药。另外呢，这款无人机是自石英多通道天线的无人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的自石英天线是回传数据啊，回传视频的。如果要受到俄军电子干扰的情况之下，就不能回传，你就看不到这个目标了。所以他研发了一种叫自石英天线，你干扰了 A 通道，迅速的跳到 B 通道，从 B 通道跳到 C 通道，跳到 D 通道，它是四通道的这一款无人机。现在更多的一款小小的 FPV 它已经有72通道了，就是说一旦受到电子干扰的时候，在72个通道之间无序的进行跳动，所以你靠干扰通道你就很难做到。其实 FPV 无人机大量的来自于民间的取材，可以说它是全球采购，在乌克兰全民动员进行组装无人机，在厨房、在客厅、在车库进行组装，每个月来各家来收这个无人机，靠这种全民组装保证了前线无人机大规模的使用。而且呢，像这一款民间组装的无人机，它的效能并不简单。在你抵达前线的这个过程，从二道阵地到一道阵地往前推进的过程当中，大量被 FPV 无人机击杀。比如说同样一款 FPV 无人机，它能够实时喊话，能够抓俘虏俄军的几个士兵，被这个 FPV 无人机盯上了，它挂载着炮弹，告诉这些俄军士兵赶紧投降，向乌军方向行走800米，进入我方阵地，放下武器，无人机前方引导，居然能俘虏了三名俄军士兵。虽然取材于民间，但是在战场的实战价值非常非常的大。在战场上，乌军有一款无人机拦截器，也叫拦截型无人机 P1 上，这款它就是 3D 打印的，民间的 3D 打印装备正常打印出来的这款无人机，它像一个二踢脚一样，通过动能杀伤。这款无人机拦截器可以将天竺葵二直接靠动能碰撞，直接在空中将其击毁。最早是一家初创企业啊，它发明的这款 3D 打印方式，在整个的无人机生产商当中，他们都是民用的小型的初创企业，人数很少，工厂规模也很小，所以这种分散的生产方式反而带来了好处，它去集中化，去中央化，俄军没法大规模的一次性摧毁无人机的工厂，因为它分散在150万个家庭当中。
1: 民用供应链深度介入战场，大幅拉低了无人装备的参战门槛，重塑了空战的成本逻辑。当大量低成本无人装备投入交战，成本与数量的较量成为现代空战全新的博弈维度。 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1: 数百架无人机集群来袭，战场纵深遭遇渗透突击，一场颠覆传统的空战变局中，昂贵防空体系为何受困于低成本无人机攻势？这是无人装备跨越百年的进化，也是交战逻辑的全新改写。从早期试验飞行器到飞行手榴弹，攻防迭代周期缩短，天空之上无人装备又会给现代战场带来哪些现实挑战？讲武堂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一集《长空之变》。
0: 民用技术的普及确实降低了小型无人机进入战场的门槛。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投向当下，从俄乌、美以伊两场冲突当中，看看无人装备进入高强度对抗之后，又催生出了哪些新的攻防方式。
3: 随着冲突的持续，俄军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是越来越强。可以说呢，现在俄罗斯的军工体系啊，已经可以大量的生产一线作战部队所使用的侦察无人机、投弹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很多新组建的兵工厂可以大批量的生产天竺葵系列的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现在俄军使用无人机也可以做到量大管饱，尤其是天竺葵系列的无人机，很大程度上呢，针对乌克兰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构成了很大的压力。那么有一些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为了强化自身的突防能力，俄方呢还配备了很多的这种半飞的诱饵无人机。这个诱饵无人机的价格低到令人难以想象，因为它的机体结构竟然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所看到的这种泡沫材料，非常的轻便。当诱饵无人机和天竺葵无人机构建起无人机的混合打击机群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所发射的很昂贵的防空导弹优先攻击的其实是这种飞行的泡沫。现在来看呢，乌克兰的防空反导体系是压力山大。
0: 那么面对几百架无人机飞过来，明明这个防空系统已经很先进了，但是还是会漏过去，到底是这个防空导弹不够呢，还是说雷达看不过来呢？
4: 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防空系统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收费站，平时有30个窗口，车流量不大，工作人员都上岗的情况下可以有效的应对，但是像我们赶到节假日，同一时间有成百甚至上千辆的车辆同时涌向收费站，即使所有的窗口全部打开，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上岗，大家工作效率都非常高，依然处理不过来同时涌上来的这么多的车辆，就会造成拥堵，甚至会瘫痪交通。这里的窗口就是火力通道，对于任何一部防空系统，在任何一个时间内它能够有效锁定和拦截的目标数量是有限的，这个是物理的限制。当来袭的目标数量超过了它的极限的时候，就会出现饱和。我们经常讲双拳难敌四手，现在你两只拳头面临的不是四只手，而是40甚至400只手，那么你肯定无法应对这么多的拳头向你打来，所以一定会有拳头落到你的身上。即使是能够拦截90%的目标，只有10%目标能够有效突防过来，那么突防过来的这10%目标也足以完成它的战斗任务。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60%目标是诱饵，但是你并不知道哪60%是诱饵，所以当目标来临的时候，你能做的就是把所有的通道都打开，所有的子弹都上膛。这样的话呢，消耗是根本算不过账的。你打了1000发防空导弹，结果有600发是打在了空壳上，只有400发是有效命中的。但是这400发有效命中的目标的成本，是你用1000发防空导弹换来的。这就是俄军的战法，用数量压垮防御，用诱饵消耗掉防空导弹。
0: 俄方通过大规模使用无人机和诱饵目标，从数量与成本两方面给乌方防空体系带来持续压力，也迫使防守方不断调整防御思路。 那么乌克兰要如何扛住这样规模的无人机打击呢？
2: 无人机的防

0: 域有两种，一种是野战防空，一种是城市要地防空。所谓的城市要地防空，主要是俄罗斯大型的战役战术级无人机突防几百公里，攻击基辅军事设施、关键的交通枢纽、物流网络、能源设施等等。最为关键的，对于乌克兰方面，还是首都及要地防空，在这些首都要地设立反导防空阵地，主要应对无人机和导弹的联合突袭。对付无人机，在这种形势之下，你用导弹太贵了，得不偿失，而且对于一架无人机的拦截，可能一枚弹你是不够用的。后来就开始使用无人机拦截器，也叫拦截型的无人机。它要求你的无人机拦截器的飞行速度要能够赶上天竺葵无人机，甚至超过它。所以无人机拦截器它不断的在迭代。野战防空应对的主要是 FPV 无人机、穿越机，他们使用的是火力强、大口径的火炮，改了近炸引信，对无人机集群攻击这个方向形成火力强。另外我们知道防暴警察用的制炫枪发射绿色的激光，他把几个制炫枪的激光器合到一起，通过发射这种光束对于无人机的光电系统进行照射。还有防暴警察用的这个防暴网像渔网一样割不破，很结实，把这个网扩大，或者一个班的战斗人员每个人员持一个这样的枪啊，看无人机来了对它进行捕获，对付小型无人机是可以的啊。另外乌克兰方面建立机动火力组，机枪进行连装组合，在一辆皮卡上一个火力组配备十辆皮卡，在边境建立一个火力墙，通过机动火力组进行拦截，漏过去的之后再通过弹炮中后体进行拦截，进入城市上空之后再用无人机拦截器，如果认为它是攻击首都重要的军政机关，那可能使用昂贵的导弹进行拦截。所以对无人机的杀伤拦截，它也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靠一种手段是不行的。到目前为止，双方推陈出新，新的方式、新的战术不断的出炉，这也构成了双方在反无对抗当中一种新的技术竞赛。
1: 围绕无人机的攻防博弈持续升级，各类攻防手段不断迭代演进，而实战之中，一些打破常规的作战行动也正在颠覆传统空战对航程、距离的固有认知。
2: 我们一直在说无人机航程越来越远，但是接下来这个案例特别有意思。2025年6月1号，乌方发动所谓蛛网行动，其中一个遭袭目标是远在西伯利亚的别拉亚空军基地，距离乌克兰超过4000公里。如果只听这个距离，我们第一反应可能是乌克兰已经有无人机能一口气飞4000公里了。可事实恰恰相反，这些 FPV 无人机真正飞行的距离可能只是最后几公里。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无人机没有飞4000公里，它到底是怎么出现在俄罗斯腹地机场旁边的呢？
3: 这个地方恰恰是蛛网行动最值得关注，也是最违反常识的地方。很多人看到新闻之后，第一反应会是觉得从遇袭地到乌克兰境内4000多公里是无人机直线飞行的距离。从乌克兰披露的信息以及事后俄罗斯公布的情况来看，这些无人机是被秘密送到了俄罗斯的境内，放置在了货车内部，再通过货车把这些无人机送到要打击的空军基地的附近。真正攻击的时候，箱体打开，无人机起飞。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4000多公里不是无人机飞行距离的问题，而是运输和渗透的问题。无人机真正解决的是最后攻击的那几公里。
0: 俄罗斯防范无人机的阵地，第一道阵地拦截战役战术型的无人机是在俄乌边境，第二道阵地是在边境以里150公里，第三道就是再150公里，比如说离莫斯科城外150公里，等无人机到莫斯科上空了，那个时候拦截已经来不及了，它的残骸落地依然会造成

0: 杀伤，所以对于这种近距离攻击，三五公里发起攻击，完全是采用特攻的攻击方式。这样的攻击行动需要策划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对要攻击的基地进行反复侦查。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机场往往在地广人稀的地方啊设立，那么在这一地区呢，各个居民点、各个城镇之间，它的物流靠厢式货车连接起来，所以如果你在那里行走，你会发现公路上即使的都是厢式货车，这种打法很难重复。现在你进入莫斯科，进入俄罗斯的城市，只要是厢式货车，原来是检查底部，探测镜伸到车底去检查，现在要检查车厢的顶部，而且对于他们来自于哪里，是否靠近乌克兰边境啊等等，这些要进行详细的核查，跟乌克兰沾一点边的这样的货车都要停靠进行登临检查。所以再发起类似的去年六一大轰炸越来越难，但是可能还会有新的更出其不意的方式，因为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张开了所有的汗毛孔，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1: 从前沿野战到腹地纵深，各类无人进攻手段层出不穷，矛不断演化出新的进攻思路，盾也随之快速补全短板，无人战场的攻防博弈持续升级。
2: 俄乌冲突持续的过程当中，双方都开始大量配备电子干扰设备，针对 FPV 无人机进行干扰。现在呢，俄乌双方的一线作战部队都开始大量的应用光纤制导的 FPV 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呢，就是可以在复杂的电子干扰的环境当中，保证它图像能够实时的进行回传，这样的话能够看清楚作战环境，能够看清楚目标，就可以保证精准的命中。那么在双方交火的一些区域，尤其是在一些丛林的区域或者是树林的区域，基本上搞成了潘斯洞，漫天都是各种各样的光纤导线，甚至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双方交火的区域有一些鸟类都开始用光纤的导线开始筑巢了，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数量究竟有多大。那么这种光纤制导的 FPV 无人机最大的优势就是抗干扰能力强，但是呢也有自身的问题和短板。那么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当中，除了携带战斗部之外，还要携带一个个头比较大的这种光纤导线的线轴，也就是线筒。那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增加了重量，飞行的灵活度没有那么强。除此之外呢，这个光纤比较脆弱，在长时间飞行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出现被折断的情况，所以光纤制导 FPV 无人机它一般的有效攻击距离大概就是几公里或者是十几公里左右，飞得太远的话就会出现断线和无法进行遥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
3: 一方推出新手段，另一方迅速反制，攻防迭代的节奏不断加快，持续改变着防御的思路。
0: 无人机的防御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十公里甚至以远发现的问题。如果说大量的 FPV 无人机来袭，十公里以外你发现不了它，直接就到头顶了。所以俄军发明了一种战壕，叫滚躺式战壕，也叫格拉西莫夫战壕。无人机来太多，打不起我躲得起，我一打滚我就滚到战壕里，无人机你炸完我再出来。他的战壕是这样挖的，在沟里斜着土层两三米以下挖出这样的洞，加挡板，无人机来了之后一打滚滚进去之后，一摁挡板下来，来阻挡无人机的这个火力攻击，因为根本来不及射击。我曾经在战场上看到俄军在战场上放了几十条的狗，是识别无人机，因为他们把狗放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用无人机的噪声反复刺激他们，最后把他们放到战线当中去。无人机来了之后，好的狗能18公里能够发现无人机，这样给俄军就有了预警的时间。但是这种方法隔了一个月我再去，很快就被淘汰了。后来发现他们放了很多高空的风筝，很便宜，这个风筝上加导线、传感器、微型摄像头，无人机来袭它就能够很快发现啊，给地面啊做好这个应对的准备。但是他们最难

0: 防的无人机还是最简单的无人机，比如说乌克兰方面使用的喷火无人机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十斤的净水的水桶加到无人机上，它加上这个柴油、汽油、铝热颗粒，加上炸药之后到你阵地的上空进行投放，比如说士兵装备隐秘在丛林当中，把树林烧毁，让人让装备露出来，后续无人机再发起攻击。这一类无人机是让士兵感到最恐惧的。而且呢，你现在所有的战壕虽然已经有加固顶盖，但你有通气孔，它依然可以作为凝固汽油弹来使用啊。所以俄军也在想更多的方法来应对，俄军来对付无人机，比如说合同兵两个月进行新兵训练，两个月当中有一个月要学习释放无人机和防反无人机啊。另外呢，就是大量的民间企业你自己买这个反无装备，鼓励民间建立对抗无人机的体系。整个的俄罗斯的防范，因为地面太广了，所以他现在要全民防无反无，就像乌克兰全民造无人机一样，重点就是全民建立防反无人机的系统。
1: 看起来一来一往，真正的变化在节奏。过去一种新技术从设计到研发再到装备可能需要很多年，有的甚至需要10年到15年，但是这种新的装备一旦列装之后，它的技术优势是一件非常值钱的事情。现在的一些无人技术装备的迭代周期已经缩短至数月级，新的装备的技术优势也大大的缩短了。
2: 那未来是不是比的是谁升级的更快，更新的更快呢？
0: 现在在无人机尤其是小型无人机的使用上，往往是前方的作战将士他们进行改良。比如我在林带进行作战，我要求我的无人机更小巧，能够在丛林之间进行穿行。每一个方向对于无人机的属性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沿海地区、丘陵地带、山地作战，各型无人机的研发往往都是在地部队提出思路、提出方案，由后方进行工业化、进行量产，这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短。乌克兰的前防长费奥多罗夫，年轻人有创意，他当这个防长的半年期间，他要求所有装备的研发周期最长是4个月，而这种小型的 FPV 无人机、无人艇这类装备的发展，他要求4周的时间必须拿到战场进行验证，它并不是后方工程人员想当然拿出来的一款产品，而是前方根据作战的需要，血与火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啊，实战性非常非常的强，这也带来了战场局面的改观。双方攻防往往是乌克兰先拿出一款空中制备武器，俄罗斯对付这款无人机再找到自己的盾，解决盾牌之后呢，乌克兰再升级。所以在攻防之间，双方的进攻技术和防御无人机的技术都在提升，基本处在一个动态的平衡的状态。
3: 无人对抗中没有一劳永逸的矛，也没有万无一失的盾，进攻手段不断推陈出新，对应的反制办法便会快速跟进补齐。战场需求直接倒逼装备迭代，技术更新周期不断压缩，攻防对抗的节奏不断加快。
2: 俄乌战场上围绕光纤制导、电子干扰、低成本拦截形成的这一套攻防来回，让我们看到无人作战的真实样貌。而在2026年的美以伊冲突当中，却走出了不一样的博弈路径。双方在无人装备的使用上具体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4: 俄乌冲突的过程当中，俄乌双方的作战兵力是全方位的使用无人机，从前沿到纵深，无人机所扮演的角色是越来越重，而且呢，会在不同的层面成为火力打击、侦察、压制对方作战兵力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我们再看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各方还是以传统的作战力量为主，美国主要是使用空军的作战部队、海上的航母打击群，

伊朗虽然也使用了大量的无人机，但是真正对于中东地区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构成重大威胁的是他手中的弹道导弹。包括呢，以色列也是出动了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侦察，进行这种火力袭扰，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以色列的空军。所以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在后续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传统的先进的远程火力打击系统

0: 事实上，伊朗并不弱于乌克兰，虽然乌克兰的无人机战队规模更大，数量更多，但是伊朗其实才是真正的先行者。我们看到伊朗用无人机发起攻击，美国在应对的过程当中很吃力，在这个过程当中，海合会国家向乌克兰求助，乌克兰派了无人机拦截专家队伍，教海合会国家如何使用无人机拦截器。而且美国现在和欧洲国家进行的演习，往往邀请乌克兰的军队释放无人机进行对抗。这种经过实战检验的作战经验、战术方法应用到美欧的军队当中，他们也在提高自己的无人机战的攻防的水平。整体上来说，往往军事变革是由大国拉动带动的，但是在无人装备发展问题上，小国中等国家带动了大国无人装备的改进，以廉价的装备，以数量对抗你质量，你消耗不起，根本无法防范。它给小国以小博大，以弱战强提供了一个契机。但是我们说，无人装备的杀伤，尤其是无人机的杀伤，它是一个累积杀伤，它需要过程。如果一个国家有强大的传统航空工业的基础，跟现代的最高精尖的无人机技术结合，打造有人与无人战机编队，这才是未来各个国家发展的方向。
1: 各类反无人机手段不断推陈出新，也让我们看到一些不变的趋势。既要做到成本适配，同时还要跟上攻防快速迭代的节奏，这已经成为现代军队必须面对的现实。那如果跳出装备本身来看，无人作战带来的最深刻改变究竟体现在哪儿呢？
2: 当地时间2026年5月9日，俄罗斯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在徒步方队中，俄军无人系统部队军人首次受阅。在电视直播画面中，俄方还插入了大段天竺葵、闪电、柳叶刀等无人机的作战训练画面，凸显无人机在俄武装力量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0: 俄罗斯组建无人系统作战部队，其中无人机部队的核心叫卢比孔研发实战中心。我们知道古罗马历史上有过一个经典叫越过卢比孔河，不能再回头了。公元前49年，凯撒回到罗马，有一个规定，到卢比孔河部队不能带入罗马本土，但是凯撒不听奉劝，带领部队直奔罗马，最后掌权。俄罗斯的卢比孔中心的主任跟我说，我们起名叫卢比孔，也意味着未来无人机的研发我们要牢牢的领先。卢比孔中心这种模式，包括美国、德国、挪威也在研究它的作战方式。
3: 无人机在战场上，在冲突区域内的大量应用，不仅让相关国家的军队增加了一种全新的作战手段，而且呢，在无人机技术的应用方面不断地进行投入，不断地进行技术的发展和迭代。更重要的是，出现了全新的作战体系，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已经组建了无人系统作战部队。所以未来无论是军队建设还是军事技术的发展，都会和无人机密切相关。
4: 无人之翼在天空中的位置变换了好几次，可真正关键的问题是，它不再是一个新的工具，而开始成为一种基础的作战力量。编制变了，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那就是谁来决策。2023年 X-62A 验证机在人工智能操控下完成了空中的格斗，机上安全飞行员全程未启动接管开关，这说明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在受控测试环境中自主完成特定的战术决策和空战机动的动作。但距离真实的复杂、开放、高动态的战场环境中完全自主作战仍有很长的距离。围绕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军控谈判、自主技术标准的制定权、 算法透明度的国际

0: 规则正在成为新的博弈场。当越来越多的识别与开火交给算法，谁来划定这条线？这成了比装备本身更难的问题。
1: 我认为无人系统作战，尤其是无人机作战，可能会成为大国中等国家的标配，小国呢，更是为自己建立独立的空军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但是无人机并非无所不能，我们看到无人机的使用首先是跟有人装备如何进行无缝对接。现在的世界是万物互联的世界，只有在现有的装备体系基础之上无缝融入无人装备，才能有效地做到有人与无人装备的结合。另外，无人机的发展没有统一的模式，它也要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雨天、雪天、狂风大作的天气情况之下，无人机尤其是小型无人机的使用会受到限制。所以没有一个国家会单纯的依赖无人机来发展自己的空军，它必然是一个不断迭代、技术不断求新探索的一个过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人机、有人机装备协同发展，加上 AI 赋能，建立现代化的有人无人装备结合的空军。
2: 无人装备正在不断改变人类使用天空的方式，低空作战的参与门槛降低了，但现代空战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数量越多，越需要体系支撑，自主程度越高，人与机器之间的决策边界也越需要厘清。无人装备可以替人冒险，替人侦查，甚至承担越来越多的打击任务，但如何使用这些能力，关键决策由谁做出，最终仍然是必须回答的问题。航空依然辽阔，而人与机器共同进入天空、使用天空的方式正在发生新的变化。而说到无人机，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从蜂王、火蜂到今天的蜂群和专门捕蜂的拦截装备，蜂这个意象竟然在无人机发展史上反复出现，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另有来历呢？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板块五趣互动，有请梁植为我们讲解。
3: 欢迎来到五趣互动，我是梁植。刚才我们了解了长空之上的变革，现在我们抛开复杂的攻防成本，聊一聊一条贯穿百年的趣味线索：人类为什么总是把无人机称作蜂，而为了捕捉无人机又想出了哪些五花八门的奇特办法。首先啊，无人机的英文单词本意呢是蜂群里头追随蜂王的雄蜂，如今却成为了无人机的代名词。这个叫法的由来据说是和英国的一款老靶机渊源很深。上世纪的30年代，英国把无人驾驶靶机命名为蜂王，后来蜜蜂的这个比喻啊就此延续了下来。到了今天，最广为人知的战术叫蜂群，也就是数百架小型无人机集体的扑向目标，如同蜂群出动。人们用蜂来比喻无人机，对付无人机手段同样花样繁多，有的质朴原始，有的充满科技感，还有一些方案非常新奇。1944年 V1 飞弹空袭伦敦，英国人想出了防空气球来拦截的办法，这个是早期的物理拦阻的思路，直到今天这套思路依然没有过时，还得到了升级。有报道说呀，也有利用废旧的渔网搭建简易的防护设施，在道路战壕上方布设网障，无人机飞过呢，它那个螺旋桨就会被缠绕，失去动力，被形象比作蜘蛛结网捕捉飞虫。战场上还出现过无人机互相撞击、空中投网这类原始的硬杀伤手段，甚至有消息显示前线士兵曾使用枪击落来袭的无人机。当然，人类也在不断探索更先进的技术路径。激光武器单次拦截的成本很低，但雨雾烟尘都会削弱激光的作用效果，作战会受到天气的制约。另一类手段是高功率的微波武器，通俗来说，它并不像微波炉那样加热机体，而是释放强电磁能量，直接烧毁无人机内部的电子芯片。最富想象力的尝试来自荷兰，当地警方曾经开展试验，训练猛禽来抓捕无人机，但这项尝试最终没有落地成为正式的方案。一方面，无人机高速旋转的螺旋桨存在抓伤猛禽的风险，另一方面，野外的环境复杂，

0: 动物的行为很难像机器一样精准可控，再加上训练维护的成本，这个思路仅停留在试验阶段，没有大规模的投入使用。从钢索渔网到激光、高功率微波，人类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反无人机手段，这些看似差异巨大的办法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用合适的成本去应对数量越来越多、造价越来越低廉的空中目标。而藏在风这个意象背后的百年故事，也成为我们读懂无人争锋时代一个轻巧的观察窗口。
1: 好的，感谢梁植的讲解，今天的讲武堂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陆地战场暗流涌动，一支新型铁甲尖兵悄然登场，没有呐喊却令战局为之震颤，运送补给，撤离伤员，抵近爆破，直接突击。当低成本、可损耗成为战场新的博弈砝码，面对新的战场难题，陆战又该如何破局？讲武堂下期播出系列节目《无人争锋：重塑现代战场格局》第二集《陆战破局》。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11: 还能保心防意外。
1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灯塔是飞鹰家服饰加工部。
15: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9: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0: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1: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2: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然通血管，
1: 还能保心防意外。
2: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水了，快开始了。

0: 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1: 战机，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
2: 小时候，村子里一个月会放一次电影。我们小孩会早早地搬着凳子去看。电影里有我崇拜一辈子的英雄。
3: 中国的地面上，绝不能让你们横行霸道。
4: 不用，闭嘴！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5: 我这条红围巾是看完电影里的江姐缠着我妈给我织的，那时候就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信仰的种子。
6: 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就挨打。
7: 金毛信，
3: 我们是谁？我们是黄继光。就凭这句话，我们全身就充满力量。
8: 黄继光。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品质好羊奶，我选畅培优冠体羊奶粉。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1: 广西金嗓子，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 美特使穿梭外交之际，俄乌战场仍持续交火。无情报部门称，俄方制定多套作战预案，基辅切尔尼戈夫被列为重点打击目标。乌军多款远程无人机频繁打击俄境内炼油厂。乌克兰希望欧盟出资采购美制爱国者拦截弹，引发欧盟内部分歧。俄罗斯与德国外交冲突骤然升级，俄方指责德方开启真正战争。芬兰加速落地 F-35 战机部署与本土维保体系，美军 F-35 战机或迎来关键战力升级。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1: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4: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当地时间9月7号，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在其他方向的交火也并未停歇。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

0: 情况局七号晚间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当地时间七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则拦截了乌军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一艘护送军事装备运输船的乌方巡逻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6号夜间至7号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用于保障俄军事后勤能力的铁路桥。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来访美国特使后表示，目前来看，俄乌冲突很可能延续至今年冬季，并表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需要冬季方案。另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消息，俄方正在筹备升级冲突的相关方案。乌克兰总统副幕僚长帕夫洛·帕利沙声称，俄总统普京已命令俄军制定多套作战预案，计划向乌克兰北部发起攻势，基辅、切尔尼戈夫被列为重点目标。另据乌国防部日前通报，在八月份对俄境内12座大型炼油厂进行了打击，其中奥尔斯克炼油厂、比尔姆炼油厂距离乌边境约1500公里。除炼油设施外，打击范围还延伸至距离乌边境1900公里的托博尔斯克石化厂。有分析称，乌军八月混合使用多款国产远程无人机，包括航程可达3400公里的 FP1 增程型，以及航程超2000公里的多夫布什 T40 无人机等，使俄防空难以有效应对。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欢迎两位嘉宾。张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呢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之后呢又恢复对基辅的空袭，而乌克兰则是重点打击了克里米亚一座用于俄军后勤补给的一个铁路桥。那您如何看待双方现在的打击目标有一些什么样的侧重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在美国特使完成了对基辅和莫斯科的访问之后，俄乌双方就恢复了对对方的战略纵深的打击。乌克兰的现在打击呢，主要是集中于俄南部的一些后勤补给线。我们看到在北克里米亚运河铁路大桥，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大桥呢，正好是连接克里米亚和这个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的节点。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乌军就使用了无人机和导弹啊，攻击了这个桥啊，已经切断了该桥的这个交通。现在呢，俄军正在抢修。这次呢，9月份的袭击呢，实际上就是要对俄军的这些抢修的设备进行二次的破坏。应该看到呢，在这个赫尔松方向，那俄军主要是依靠啊公路和铁路两种方式进行补给。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俄罗斯控制了这个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后呢，修建了R280号的公路，被称之为死亡公路，因为今年开始呢，乌军持续的用无人机对该公路进行这个攻击啊，所以呢，这导致着通过公路运输啊，这个油料弹药这样一个补给线，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很显然呢，正面与俄罗斯死磕啊，可以说呢，乌军现在确实没有实力，也无法进行阵地的攻坚。但是呢，通过打击对方的后勤补给线，可以一定程度上啊，给俄军造成困难啊，迟滞俄军的进攻速度。
1: 我们看泽连斯基在与美特使维德科夫会谈之后呢，泽连斯基说到，对于乌克兰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或者说首要的问题呢，是敲定冬季方案。杜先生，那他口中的这个冬季方案具体包含哪些内容呢？
3: 马上入冬，气温下降，乌克兰可能迎来最严酷的冬天。开战之后到现在是第5个冬天，每个冬天都面临重大打击，能源包括其他设施严重缺乏。所以这个冬季方案的核心大概两个内容，第一呢是如何帮助乌克兰熬过严冬，第二呢是如何在严冬天气给俄罗斯制造更多麻烦。目前看呢，在俄罗斯远程打击之下，燃油设施、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所以这个冬天毕竟难过。那如果和西方相互协调，通过争取更多的取暖设施，通过争取更多的弹药，让乌克兰能够熬过冬天，这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点。我记得去年泽连斯基曾经向西方国家声称，如果你给美元，不如给一座锅炉。那么这里边还包括在冬季给俄罗斯制造更多麻烦，因为通过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炼厂包括其基础设施也在遭到损毁。如果冬季来临，燃油需要量进一步增加，这样通过无人机频繁打击行动，俄罗斯的冬天也不好受。如果气温同步下降，

0: 后勤保障补给面临同样的压力，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
1: 而且我们看到，就在美特使这个斡旋窗口期呢，现在乌克兰情报部门放出了相关的消息，说俄军呢是计划对乌克兰的北部发起攻势，而且重点选择的打击目标呢，一个是基辅，还有切尔尼戈夫。那您觉得，乌克兰情报部门此时披露这样的信息，想向外界传递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2: 应该看到啊，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外交渠道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呢，俄乌双方都将军事的打击和军事进攻作为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呢，乌克兰在此时释放出说俄军有可能进攻乌克兰北部，实际上就是给欧洲国家敲警钟，说你要不支持我，不援助我，那我的战线可能就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甚至会出现重大的军事失利。其二呢，就可能应该是这种信息啊，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我们知道啊，这个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推动俄乌和谈，但是美国现在在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方面，确实有一些政治上的、安全上的一些考量，所以呢是限制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武器，重新提啊乌克兰的安全警报。我觉得这也是乌克兰要推动与美国的军工合作啊，要求美国授权乌克兰单独的生产爱国者弹药，以满足自身的防空需求，最终呢能够增强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实力和安全能力，以度过啊这一个被乌克兰称之为非常困难的冬天。
1: 那我们说这种情况如果属实的话，为什么重点选择打击目标是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呢？
2: 打击基辅呢，首先基辅是乌克兰的国家首都、政治中心、军事战略指挥中心。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呢，基辅就是俄军进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要目标，当时计划采取所谓立体作战，空降特种兵占领机场，然后随后是大规模的空降，然后来控制首都。那现在重提对基辅的这种打击和这种军事行动，我觉得这是还是想说啊，这个俄罗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要大规模的升级战争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叫切尔尼戈夫，像哈尔科夫啊，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它有一些俄军的一些进攻动态，比如说我们看前两天俄军就宣布占领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这个居民点，也是一个交通要道。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俄罗斯希望在乌克兰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建立缓冲区。那缓冲区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俄南部地区的这个安全。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在谈判问题上立场十分的强硬，美国提出的新的和平方案中，据说可能还是要求乌克兰要撤出这个顿涅斯克和扎波罗热的部分地区，这对泽连斯基政府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不排除俄罗斯采取一种开辟新战线，以战促和，以战促谈啊，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新诉求。
1: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国防部呢最近表示，八月份总共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12个炼油厂，包括最近又打击了俄罗斯梁赞地区的一处炼油厂。我看有一种分析认为呢，乌军是混合使用了远程无人机的攻击战术。那您如何看待目前乌军的这种远程无人机的攻击战术？战果怎么样呢？
0: 目前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分两部分，主要是对后勤体系进行分段切割。按照目前的打击目标包括打击方案去判断，它有两个大的部分值得关注。第一呢是远程无人机切断粗血管，包括乌方所声称打掉了12个炼油厂，打掉了若干个弹药生产基地，从俄罗斯境内通过大型的弹药厂、油料厂向前线输送物资的能力在严重下降，所以对各根粗血管进行切割，对于整体作战方案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呢是打击毛细血管，因为按照乌方目前的基本打法是前线没有优势，但是如果通过打击后勤体系，而且分段攻击俄罗斯的后勤体系，高密度使用各类无人机，对后勤保障车队、对主要的公路干线、交通设施进行攻击，那么前线物资弹药的供应也会陷入瘫痪状态，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前线兵力不足、弹药不足的一些基本状态。所以无人机目前在乌克兰手中已经成了打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手段。
1: 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推出两级防空预警系统。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宣布将推出全新防空预警系统，设置黄色、红色两级预警，旨以提升防空预警的可预判性，便于针对不同威胁采取对应行动。按照该系统初步构想，黄色预警主要针对无人机袭击威胁，红色预警代表导弹威胁，包含弹道导弹打击以及大规模空袭。此外，乌克兰已正式向欧盟提出申请，希望欧盟出资采购每支爱国者防空系统配套的爱国者3拦截弹，资金已从欧盟900亿欧元援乌贷款中支取，这是基辅首次申请欧盟资金来采购美国制造的武器。法国对此明确反对，坚持资金应当流向欧洲本土军火商。德国与荷兰则发出警示，严苛的欧洲优先采购条款会延误关键防空装备的交付。另一方面，近日乌克兰陆军第1020防空导弹团发布视频显示，已正式列装首批天空游侠35机动防空系统。该系统以豹翼 A5 履带式坦克底盘为载具改装而成，专门针对前线日趋密集的无人机威胁设计，可伴随装甲机械化部队遂行防空任务，为前沿阵地、后勤通道与关键军事设施提供近程低空防护。防护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推出的新的防空预警系统，那这具体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那么是否能有效预警或者说防范俄罗斯的无人机，包括各种型号的导弹呢？
2: 这套系统呢是分级别分目标使用，做这样的区分呢，它有两个考虑。第一呢是降低心理负担。你像之前无论是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武器专门的袭击，警报声都一样，而且全民包括主要目标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那如果只区别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的这些要素，它可以让一部分人降低负担。第二呢是节约弹药。你像之前无论是各种空袭作战行动，防空反导武器装备都要最大程度的射击，然后争取增大击落和拦截的概率。那么现在如果针对无人机和导弹进行区分，拦截方式不一样，拦截的武器不一样，拦截的战术也不一样，这样呢在全境范围内针对不同空袭目标、不同军兵种的作战能力会更加清晰。所以这次通过技术升级能够第一时间判断出无人机的攻击点位、攻击频率、弹道导弹的发射点位以及命中点位，对于降低空袭效果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把有限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更加精确的使用。
1: 张先生，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呢是希望欧盟出资啊来购买美制的爱国者拦截弹，对此呢欧盟内部还是分歧比较大。我们看法国呢就提出明确表示反对，那他希望这些资金呢流向欧洲内部的军火商，对此您怎么看？
3: 的确在购买高端的反导武器问题上啊，欧洲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那我们看到从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对欧洲啊不断的算计啊，不断的去这个这样让欧洲人啊这个为俄乌冲突买单，所以呢，欧洲国家普遍对美国的战略武器是有所下降的。因此，法国认为呢，在这个为了实现欧洲的战略自主，必须在军工方面啊增强自主生产能力，要扶持欧洲的军工企业来扩大产能啊，更多的这个购买欧洲啊这个生产的装备。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从经济利益上讲呢，法国确实有自身的考量。那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斯瓦系统去基本上具备着跟这个美国爱国者相似的这种作战效能。那虽然在产能上在暂时不足，但是呢法国已经计划要扩大产能。如果把订单交给美国企业的话，那欧洲企业自然就丧失了一个增长扩产能的这样一种机会。所以有欧洲的这些项目在，有欧洲这些产品和欧洲公司这些选项在，很显然法国不希望啊欧洲拿这个欧洲的钱去这个让美国公司来赚这个钱。最后要说呢，就是我们看到德国还有其他一些这个欧洲国家实际上是认为呢应该是乌克兰安全优先，而不是欧洲的这个军工利益啊经济利益战略利益优先。这个远水解不了近火啊，如果要是单纯的等这个欧洲军工企业生产出弹药的话，那今年冬天乌克兰日子就非常难过。所以可以见得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在如何花钱买装备的问题上，欧洲实际上是分歧很多。
1: 那我们看现在乌克兰除了获取来自欧洲或者美国的防空系统的拦截弹药之外呢，那现在乌克兰陆军是列装了天空游侠35

0: 机动防空系统。那杜先生，这款防空系统具体性能怎么样？在战场上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1: 这款系统呢是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采用了老旧的豹一 A5 坦克底盘。这种装备如果大量的在乌克兰陆军服役，特别是在各个要点进行各种防空作战，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呢，机动作战能力得到提高，因为它是豹一 A5 底盘，可以伴随主战坦克、步战车进行作战，所以今后在复杂地形条件下都可以机动到位，提高不同点位的机动防空作战能力。第二呢，可以提高杀伤能力，因为这种天空游侠用的是35毫米弹药，采取时间引信，整个炮弹呢是152粒乌珠，而且在时间引信的控制下，在目标周围爆炸，所以之前炮弹对目标的攻击是通过破片进行杀伤，但是它过定向起爆，可以把152枚乌珠有规律地通过面状向目标扑去。这样呢，机种无人机包括打击其他低空目标的效能将会进一步提高。
0: 围绕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俄罗斯和德国外交冲突升级，具体情况继续来看短片。
2: 据外媒9月6号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批评德方在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事件后关闭部分俄外交机构的决定，谴责德国正走向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并称德方针对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对俄方的指控实质上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始。另一方面，芬兰军工企业帕特里亚日前完成芬兰首台 F-135 发动机的组装工作，标志着芬兰 F-35 项目正式进入全面产业化落地阶段。芬兰已采购64架 F-35A 隐身战机，首批新机预计于今年秋季部署至芬兰北部罗瓦涅米空军基地。据悉，后续芬兰军工企业还将承担该型发动机的检修、维护与深度大修工作。而美军的 F-35 战机也可能迎来关键战力升级，机身内置弹仓载弹量将大幅提升。美军最新采购评估报告披露，军方正推进名为“舱内六弹”的现代化改造项目，核心目标是在全程保持隐身内挂构型的前提下，将 F-35 内置空空导弹携带量从4枚增至6枚。该项目预计2030年9月完成研发定型。目前美军官方公开文件尚未披露具体改装细节，同时也未明确该升级是否全面适配 F-35 全系列机型。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张先生，我们看到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发生之后呢，那现在德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俄罗斯，并且关闭了俄罗斯部分的外交机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对此表示，说到德国此举呢，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始。对此您怎么看呢？
3: 拉夫罗夫的表态并不是说俄德之间会爆发热战，而是讲到俄德关系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质的变化。应该看到呢，冷战之后啊，俄德关系还是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啊，双方在能源包括产业链供应链方面有过很深的交流和合作，双方还建了一个北溪一号和二号管线。但是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关系发生了质变。在2023年的德国政府出台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将俄罗斯视为直接威胁，这也是使得双方呢虽然维持着面子上的外交上的这种这个关系，但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种战略博弈的状态。我们看到这次的莱比锡无人机事件中啊，德国调查直接指向俄罗斯的情报部门，而俄罗斯认为证据不足啊，甚至有认为是这故意在抹黑和破坏俄罗斯与德国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他们这次关闭了俄罗斯驻波恩的领事馆和俄罗斯驻德国的俄罗斯文化中心，这既是外交又是文化双重的这种切割，所以拉夫罗夫讲到了是真正战争的开始，这不是热战，而是从过去的代理人战争现在向某种形式的文化战、外交战开始这个领域延展。第三呢，就是从拉夫罗夫的角度讲呢，他这种所谓的战争是希望提醒欧洲国家不要将俄罗斯视为敌人，不要跟俄罗斯玩零和游戏，这样呢会将双方的关系搞得越来越糟，甚至有可能从混合战争模糊的这种博弈，真正的会把他们的关系推向一场有可能的热战。
0: 杜先生，我们看到芬兰呢现在不仅在推进 F-35 的维保项目的落地，同时呢购买的首批的 F-35A 战机内也要部署在靠近俄罗斯边境芬兰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那芬兰的一系列的这些军事动作是否会进一步刺激俄罗斯呢？
1: 如果有了 F-35 包括相关保障设施，而且靠近俄罗斯边境进行部署，我想它对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史无前例。首先是隐身威胁， F-35 是具备隐身能力的战机，如果凭借之前俄罗斯在边境地区传统的侦察预警体系无法对这类目标进行及时发现，所以一旦出现打击行动，这种隐身所构成的突然性会对俄罗斯西北地区构成重大威胁。第二是快速威胁，因为这些战机并没有在纵深部署，再加上芬兰地形狭长，所以如果在靠近边境部署数百公里或者100公里，起飞之后即可以到达目标。所以按照俄罗斯之前的估算，从这个点位起飞到北方舰队，包括到圣彼得堡，需要的时间几乎俄罗斯无法做出有效反应。另外是核威慑，因为这款战机不光是常规武器的平台，是美国投掷B-61/12/13战术核弹的核心。如果通过战术核弹在芬兰部署，并与这些战机进行相互组合，那么它对俄罗斯西北地区所构成威胁绝不是常规威慑，而且把核子纳入其中。所以从一般的威慑向战略威慑的转变，那么这些战机在美国北约框架内，无论是对北方舰队，包括周边的重要核心目标，都可以产生重大威胁。
0: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军披露呢，将要对 F-35 战机的关键战力进行相关的升级，也就是载弹量从目前的4枚增至6枚。那您觉得美军方面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这样的一个升级？那升级之后又会带来多大的战力提升？
1: F-35 被人诟病的就是隐身状态下携弹量太少，之前按照联合攻击的方式构成，但突然发现如果光使用内部弹仓，无论是它的载弹量以及各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和 A-10 比，和 F-16 F-15 不在一个档次，就这么多的钱买了一个载弹量极有限的飞机。所以下一步如果通过弹仓的改造，虽然只是一个战术级别的提升，但是对于提高整个机队的作战能力能够产生大的影响。但最值得关注的是 F-35 的弹仓容积是有限的，你下一步如果进行像挂弹机构还有其他机构的缩减，那只能腾出有限空间。所以这种打补丁的方式对于提高 F-35 的总体作战能力没有太多的帮助。即使是按照目前最大的技术幅度去改装，也比不过老旧的 A-10 和 F-16 战斗机。所以这次在内部结构上做文章，说明美国有可能采取新弹种。那么下一步如果提高弹药的突防能力，特别是把一些具备隐身能力，包括超高声速飞行的武器装备，通过内部有效弹仓进行加载，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展作战范围。那如果只是把现在的武器装备通过加减法来实现数量的一定增长，对于提高作战能力没有太多帮助。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08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明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4: 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岛内媒体曝光台军多款新型武器、集装箱式导弹系统与高超声速武器项目赫然在列，台防务部门还计划增设弹药生产线，专门供应 MEA-2T 坦克炮弹。日本被曝在台北设置地下核避难所，自卫队已不满足于航母化改装，考虑为 F-35B 量身打造新型航母。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美日澳举行山鹰等多场演习，为何美日双方近期在亚太军事动作如此频繁？防务新观察下期播出。

0: 我在这个单位部队待了整整28年了，也用过很多武器，操作过很多装备。说真心话，我最喜欢的还是这991坦克，不单独，因为它先进，更重要的是，它不但有自身的防御能力，而且呢，它主要是进行突击，要点把控，快、准、狠。《狂怒》这部电影，它讲的是二战末期的一个故事。这台坦克在这次行动当中，他们的班主5个人发挥的就是这种作用，这种效能是很大的。他那个时候完全是机械化的这种装备，但是根据不同时代的发展，到现在我们是数字化的装备了。现代化条件下战争，实际上我们不强调单打独斗了，我们强调的是联合一体化作战，陆海空天。你比如说，我的坦克、我的战车可以呼叫直升机，战区主战，无论是大型的演习还是真正的作战，我们指控中心自己可把指令下发到单车，单车完成指令操作。其实有一个经典案例啊，大家并不陌生，就是在2020年，阿塞拜疆凭借着查拉一体的无人机对亚美尼亚的地面装甲目标进行定点有效打击，扭转了战局。好多人说，是不是我们的坦克装甲在未来战场当中没有用了？我想告诉大家，不是。你虽然有了真打一体的无人机，但是你考虑到防空了吗？我有防空力量和我的防卫力量，就是为了保卫我的地面目标。在这个大家伙、大铁疙瘩身上，他可以感受到战场的态势。这一句话，我想完全可以解释我们这99A坦克它的智能程度、先进程度。在开启设备系统的同时，它会提示我敌坦克或不明装甲目标对我进行威胁，它会甄别出来，而且提示我们的战斗员是否进行打击。我的99A坦克编配的是数字化的04A步兵战车。99A在我们突防的过程当中，他一脚把门踢开之后，我的战车搭载我的战斗成员直接冲进去，散开步兵下来以后进行作战。他俩就像兄弟一样互相搭配，取长补短，发挥他最大效能，达到了取胜的目的。我5次参加大阅兵，4次驾驶装备方队第一车。我们大家看到阅兵，主要是展示我们的综合国力、军队的发展变化，气势磅礴。我们这些装备啊，是从训练场走到的阅兵场，并不是因为阅兵而准备的这些装备。也就是说，我们从训练场、演训场可以走到阅兵场，也可以从阅兵场直接走向战场。我是28年的一个老兵，我们每天与装备打交道。我们军人只有2大任务，一个是准备打仗，一个是打仗。一声令下，祖国的需要，我们第一时间冲上战场。战场无亚军，那就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在此啊，我想借助这个机会和大家说一句话，请大家放心，一旦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在我们该出现的地方。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胸发闷，心发慌， 有时候还辛苦他。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4: 还能保心防意外。
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校毕业以后便分来了保密局，一直跟着我。后来也是我把他安排去了缉私署，没想到啊，他竟然是共党的钉子。我还真是老了。
1: 义父说笑了，
0: 这个你拿着看一下。前几日东北那边得到消息，一名代号为青蛇的共党间谍手中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要向外传递。
2: 两包汉子门，别找了，少爷请你喝酒了。
3: 哎，谢谢长官。
2: 你们接着喝吧，我自己开车回。
0: 如今大山在即，这份情报很可能事关东北战局的成败。当突击那边也在荆州对其进行了秘密。

Okay.

0: 没说错吧？因为青蛇隶属军队，上面让国防部协办。 由我们派人去荆州提审，人是党同局抓的，他们势必不会甘心把这份功劳让给我们。林夕，火中取栗的事，我只能交给你，不要让我失望。
1: 义父放心。

林长官一路辛苦了。

我没用，刘大为是共党，谁也救不了他。

0: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Good， very good。 周处长费心了，
1: 江特派员大老远的来锦州指导工作，一点地主之谊不知敬意。
0: 江某啊，只是代表国防二厅做点协调工作，主意还是得你们自己拿。Cheers。 有劳。
1: 青蛇虽然是我们抓的，可这功劳呢却要归到保密局。江特派员，你说这公平吗？我最讨厌的就是不公平。
0: 这件事儿啊，周处长你确实受委屈了，但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力，你放心，党国一定会给周处长一个公平。

0: 这些肥。我想明白了，这青蛇啊，它虽然隶属于军队，但人是你们抓的，由他们保密局单独提审，确实太不公平了。江某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不根儿，
1: 有多大胆？
0: 当通保密两局会审青蛇，
1: 一起审，
0: 一起审，
1: 特别好。
0: 老弟，江某敬你一杯，预祝会审顺利。

0: 我们现在就要把地产清除，没有周处长的命令，谁也不好使。
1: 说话你听不懂是吧？停手！林老弟，受惊了，你就是张元春，都撤了吧。
0: 是，处长。
1: 这是党通局周处，林科长，久仰大名啊！国防部二厅，蒋伟，
2: 人都到齐了，站点听说。
1: 你太不懂规矩了，提审轻奢定的是在后天，既然定了，在我这儿，那就是定了。我一下火车就被一车人拿枪顶了脑袋。
3: 这是你周处长的规矩吧？处长，三连的命。这事发的太突然了，不如这样，我们就见见这个青蛇，为后边的会审做个准备，如何？刘大为，五团三连连长。 代号青蛇，对吧？这次传递情报的内容，聊聊呗。
4: 你别以为你不说话，你什么事都没有，你知道。

0: 你知道吗？刘大为，你的兵说你是个冤枉，你怎么说？ 看来没冤枉你，你的兵今天造路，不过他们都没捞好，全被抓了。哎呀，到这个时候了，还有人为你鸣冤啊？你这个连长没白干啊？嗯？不过我这人呢，心眼窄。 从不报隔夜的仇，今天这笔账，是你跟我清，还是让你兄弟们扛？
1: 少尉站长，我一样会对他们开枪。

换洗的衣服已经在房间帮您备好，正式提阵前就先委屈您住在这里。还有事儿啊？畜生，让我转告你，招待不周之处。 把消息放给他们，能把联系，没想到。

0: 见着了，没问题。两天后他会被押往教宗司令部，我准备带路上动手。
1: 你打算救人？
0: 不然呢？
1: 你的任务是从情圣手中获取情报，贸然动手，很可能会暴露。
0: 审讯一旦开始，我将被隔离封闭。
1: 救人还是放弃任务，你选一个吧。好吧，城南码头走水路出城。另外，你需要的东西在放箭已经备好。
0: 对，我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放心，我已经向组织正式提交了将你调回解放区的申请。这次任务后，我会安排送你离开。
0: 行。

0: 钟老弟，啊，有美酒，有佳人，有山珍有海，问你叹什么气呀？
1: 再过几个时辰啊，这青蛇就要送到剿总了。到头来，这个功劳还是落在了林夕这小子头上。
0: 周长官，会审方案已经呈报上去了，最多三天肯定回复。莫心急，你都没有办法让青蛇开口，怎么的？他林夕就有那个本事？
1: 江兄啊，话里有话。
0: 姑娘们，先回避一下，辛苦了，辛苦了。投桃报李，这一次，江某也为兄弟准备了件礼物。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专程从美国请回来的文化博士。
1: 催眠，这药真有这么神奇吗
2: ？LSD 目前还处在研发阶段，贸然注射的话会有一定的致死率。
0: 周老弟，江某这次只是协办，事关重大，这玩意儿我就放在这儿了。有一句话说得好，成事在人，富贵
1: 险中求。
0: You're right.

0: 出一吨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牛骨提取，
8: 硫酸软骨素增加骨密度。
9: 百合康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钙胶囊
8: 增加骨密度。
10: 百合股份出品。
11: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周老弟，啊，有美酒，有佳人，有山珍，有海，为你叹什么气呀？
1: 再过几个时辰啊，这青蛇就要送到剿总了。到头来，这个功劳还是落在了灵犀这小子头上。
0: 周长官，会审方案已经呈报上去了，最多三天肯定回复。莫心急，你都没有办法让青蛇开口，怎么的？他灵犀就有那个本事？
1: 江兄啊，话里有话。
0: 姑娘们，先回避一下，辛苦了，辛苦了。投桃报李，这一次江某也为兄弟准备了件礼物。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专程从美国请回来的文化博士。
1: 催眠这药真有这么神奇吗？
2: LSD 目前还处在研发阶段，贸然注射的话会有一定的致死率。
0: 周老弟，江某这次只是协办，事关重大，这玩意儿我就放在这儿了。有一句话说得好，成事在人，富贵
1: 险中求。
0: You're right.

0: 你怎么样？
1: 我能信任你吗？
0: 我叫林夕，代号猎犬。我来锦州的任务就是为了救你。
1: 胡说！我这次传你的消息是锦州播放的，我已经怀上好了，把他交给了联络员白一峰同志。你一定要找到他，一定。

我离开吧，现在还不行。没什么，听说是不是已经将情报告诉了你？他说程方图交给了一个叫白一峰的人，我会想办法安排你和情报站的同志见面，他们会到你。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了，一答应我，我只要任务完成就调回去解放区的。我是李准，可我也是林长生。

0: 青蛇这一死，不仅让保密局吃了瘪，还把城里这群共产党都引了出来。处长，您这一计实在是高啊！
1: 今天救走青蛇的人是林夕。
2: 处长，我亲眼看见他带走了青蛇。

0: 还没闪就出人命了，这事儿必须要有个说法。我也纳了闷了，你说共党是怎么知道我们的亚运路线的呢？
1: 这路线是你们定的，
0: 问也该问你们吧。林科长说的对，路线是我们定的。哎呀，以林科长的身手，活捉青蛇。
2: 应该不难吧？我的身手怎么样？你没试过怎么知道？
3: 你俩别净在这整这些没用的。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谁都落不了好。
4: 我今天晚上就向南京方面如实汇报，我的任务结束了。告辞。
5: 算了，随你不擦屁股。
3: 哎呀，江兄，这沈青蛇的事儿是他保密局的事儿。
2: 你身这么大的旗杆什么？他连一线他也毛而不虎掌，天大的咱不能挡。你呢？你在这儿将太公文做钓鱼台，我呢？我担心丧家之犬，我就不应该躺进那浑水。
3: 好了好了，江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0: 周老李，
3: 你还有别的打算？
0: 我打算。
1: 喝两杯，我现在一天不听那杨秋，我就全身难受。走走走，喝酒去。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卖报！我得告诉张永军，他盯着我，我就不客气了。滚！

0: 青蛇出事那天，情报站也遭到了特务的袭击。这里是我们的临时据点，介绍一下，石头、眼镜、大山都是我们锦州站的情报人员。我是小队的负责人夏青。
1: 我要找个人，白一峰。
0: 白一峰是我们的交通员，那天他和青蛇应该是同时出的事儿。
1: 倒在等
2: 认得你，救青蛇那天就是这小子给咱们捣的乱。
1: 我在党同局的关押名册里并没有找到这个名字。
2: 我问你青蛇他人呢？
0: 石头。
2: 问你话呢？青蛇他人呢？
1: 我就是青蛇。
3: 你胡扯，我们那天就是因为他。
4: 他也在执行任务。
0: 如果小白还活着的话，我有办法找到的。

0: 处长，都摸清楚了。这个林夕进保密局之前，在江湖上就是个摘瓢的，后来被毛人凤招安，替他在江湖上走私，赚点黑钱。这个女人是谁啊？
1: 她叫陆雪，林夕的相好，后来查出竟是个共产党。 据说林夕为了投诚，亲手杀了这个女人，拿了投名状。再之后，就成了毛人凤的干儿子。
0: 毛人凤就是要拿我们当试金石啊！

0: 石头是个直脾气，昨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去。我刚才一直在想啊，你说白一峰这边还活着，为什么不主动联系你们呢？
1: 你放心吧，轻奢传递的情报上会留有记号，只有我认识。

23604308，83150，54100。

姐，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

0: 睛，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快点告诉张永俊，他盯着我，我就不客气了。

0: 青蛇出事那天，情报站也遭到了特务的袭击。这里是我们的临时据点，介绍一下，石头、眼镜、大山都是我们锦州站的情报人员，我是小队的负责人夏青。
1: 我要找个人，白一峰。
0: 白一峰是我们的交通员，那天他和青蛇应该是同时出的事儿。
1: 倒在等
2: 认得你，救青蛇那天就是这小子给咱们捣的乱。
1: 我在党统局的关押名册里并没有找到这个名字。
2: 我问你青蛇他人呢？
0: 石头
2: 问你话呢？青蛇他人呢？
1: 我就是青蛇。
2: 你胡扯，我们那天就是因为他。
3: 他也在执行任务。
0: 如果小白还活着的话，我有办法找到他。

0: 夫人，都摸清楚了。这个林夕进保密局之前，在江湖上就是个摘瓢的，后来被毛人凤招安，替他在江湖上走私赚点黑钱。这个女人是谁啊？她叫陆雪，林夕的相好，后来查出竟是个共产党。据说林夕为了投诚，亲手杀了这个女人，纳了投名状。再之后。 就成了毛人凤的干儿子。
1: 毛人凤，这是要拿我们当试金石啊！

0: 石头是个直脾气，昨天的事儿别往心里去。
1: 我刚才一直在想啊，你说白玉峰居然还活着，为什么不主动联系你们
0: 呢？你放心吧，轻车传递的情报上会留有记号，只有我认识。

8304-0408-8304-5304-5410-0906-0310-0307

0: 姐。那天我被特务追捕，腿撞了墙，只好躲在这里养伤。是二叔一直在照顾我，也是他替我跟你们取得了联系。大家现在怎么样？
1: 大家都挺好的。青蛇出事那天，我们提前得到了消息，就撤离了情报站，没来得及等你回来。
0: 说啥呢，姐？大家没事就行。哎，青蛇他没事吧？
2: 在党东区监狱，他传出了消息，说东西在你那儿。
1: 他是组织从南京派来协助我们这次任务的同志，可以信任。

0: 真假？
1: 好呗，
2: 我跟你说，我伪上这点伤犯不了什么。我看看你，哎，
3: 大山哥，
0: 哥背你，
3: 这点小伤用不着怪着他。
2: 没事，让山哥背你，
3: 没事。
2: 来来来，
0: 其他地方没受伤吧？
3: 刚刚做的饭，
2: 多吃点就好了。
3: 哎，山哥做的窝头，
0: 对你山哥做的
3: 好吃了。
0: 尝尝尝尝，
2: 你想了吧？
3: 来来来，
0: 喝点粥。
3: 这个，哥哥。

0: 哎，小白，欢迎回家。早点休息啊！哎，
1: 眼镜，
0: 哎，姐，咋了？这个你抓紧时间再复制两份。天一亮咱们就出城。
1: 没问题。
2: 东西拿到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他们了。
3: 等你离开锦州后，会有人接应你前往解放区。
2: 三年了，你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
3: 那是这三年来你我彼此信任，这很好。
2: 我还是想见见你。
3: 会有机会的，赵少。从今往后，你可以站在阳光下了。
2: 谢谢。

0: 的。
1: 我听说以前你跑江湖的时候，毛局长救过你的命，不知恩图报我懂，可放着好好的太子爷不当，非当那共产党，你图什么呢？

0: 眼镜，眼镜，
1: 雷锋，这。

0: 科长，这玩意儿是江特派员专程从美国带回来的催眠剂。你说一会儿这一针打下去，你供出来的人是毛局长，我该怎么办？
1: 让开！周云飞，你要干什么？
0: 江兄，你怎么来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在审共党啊，这你要监管呢？
1: 林夕，保密局，按规定，就算他有问题，也应该先押回南京再审。
0: 规矩是认定的，改改。
1: 周老弟，我知道你想对付保密局，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来呀。
0: 江兄，你的好处我给你留一份啊。
2: 动手！
1: 不行，这个要钱
3: 再说一遍，到了我的地盘就按照我的规矩。你再说一句，我打爆你的头。
0: 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听明白了。

0: 其里的事，我只能交给你。
1: 是从青蛇手下的巨人，
2: 名就是青蛇。
3: 陆雪，陆雪，
4: 替我活下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

0: 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星光美传，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9: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9: 能通血管，
1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讲述惊心动魄的烽火往事，揭秘鲜为人知的沙场传奇，重温激情燃烧的英雄史诗，探寻克敌制胜的百战奇谋。讲武堂为您精彩呈现。
1: 升旗是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作为一名升旗手是体现我们中国军人血性。
2: 他是一名升旗手，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2年。他是一位父亲，他每天坚持在家里升旗。
3: 孩子在家里面升国旗，我在家里升国旗。
2: 一面国旗，一对父子。
3: 2013年7月份，看他学生啊，看我跟他打招呼，他没理我。回来以后，我们俩商量说，咱家也立一面国旗吧。今儿看着国旗就是，给他看着孩子一眼。
1: 心中的那一抹国旗红，早已是我追逐梦想的永恒动力。
2: 7781次升降旗仪式，零失误。
1: 我很幸运的成为一名军人，最开始是不可逾越。

0: 的一个距离，一个个的超感。
1: 张子萱2022年退役，回到河北农村。
0: 复原了之后，就成为现在的新农人，正好也可以陪父母一起升旗。
2: 部队看电视，自己模仿着子萱在部队升的那一样，怎么收旗，怎么打旗。
3: 我记得怎么打
2: 旗，一个月怀一回是吧？
0: 十几年的每天的坚持也是不容易的。我们同仁都知道张子萱家里有一个旗杆啊，有时候像五一啊十一啊也会让乡亲邻里带着小孩过来一起感受着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去感受国旗带来的独有的魅力。
4: 想要砍去那种顶天立地的感觉，正直往前走，定立定。
0: 我没有升旗的方式去表达对祖国的热爱，我也会一直坚持下去。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专业宠物洗护，我选雪貂留香。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6: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3: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6: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你说你何必呢？我听说以前你跑江湖的时候，毛局长救过你的命，不知恩图报我懂，可放着好好的太子爷不当，非当那共产党，你图什么呢？
1: 该认了吧。

眼镜。

1: 科长，这玩意儿是江特派员专程从美国带回来的催眠剂。你说一会儿这一针打下去，你供出来的人是毛局长，我该怎么办？<笑>让开！周云飞，你要干什么？
0: 江兄，你怎么来了？
2: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在审控长啊，这你要见官呐？
2: 林夕，保密局，按规定，就算他有问题，也应该先押回南京再审。

0: 知道你想对付保密局，但是你别把我牵扯进来呀。
1: 江兄，你的好处我给你留一份啊。
2: 动手！
0: 不行，这个妖孽
2: 再给我说一遍，到了我的地盘就按照我的规矩，你再说一句我打爆你的头。
1: 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0: 你叫什么名字？林正盛。谁派你来荆州的？你来荆州的任务是什么？就是。你真实的身份是？ 你是共产党吗？
1: 林长生，我再问你一句，你是共产党吗？ 你是共产党，你一定是共产党，说是，说是，说。

他说：“文华，你是不是顾家长？”

0: 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专程从美国请回来的文华博士。
1: 处长，
2: 那些功能怎么样了？
1: 打死一个，另外两个被救走了。

处长，一定是他们把我

0: 是我该感谢你，要不是你提前准备了假图，我们就真的被白衣凤给骗了。
1: 我谢，是贤弟救了我，是他救了咱们。你们聊。林科长，又见面了。
2: 原来是你！组织上派我到锦州，是为了配合你行动。周英俊这小子太狡猾了，为了不让他看出破绽，我就没有向你暴露身份。受苦了。
3: 给我打那一针，也是你安排好的吧？
2: 原本是为了救青蛇的保底方案，没有想到周英俊会用在你身上。 那药会让人进入一段时间的假死状态，但在此之前也会产生幻觉。说实话，在审讯你的时候，我这手心里面全是汗。不过还好，你小子有毅力。我呀，真想好好跟你喝上一杯，整点东北小烧，再整个大锅炖。
4: 听说地三鲜和锅包肉都很不错，你说还得等多久呢？快了。他伤怎么样了？放心吧。
3: 他的伤不碍事，休息一番就好了。嗯，青青，嗯，
4: 这下娘苦了你了。你说什么呢？怎么，你这是后悔来锦州了？那倒没有，我就是。 有点想家了，想想就喝大茶了。

0: 军需通知，这封信里有我为你写的一封入党介绍信，有机会，你可以交给组织。明天夜里有一趟军需列车出城，各位的车票和身份证明请收好，发车15分钟之后列车会驶出锦州城，届时我们跳车离开。
1: 嗯。
0: 这次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在天亮之前。 把这张布防图送到老虎沟指挥部。我和林媳妇则布防图的安全。你们让火车一定要开出锦州城，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抓住！帮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0: 4001827878，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0: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他伤怎么样了？放心吧，他的伤不碍事，休息一番就好了。嗯，青姐，嗯，这些年苦了你了。你说什么呢？怎么，你这是后悔来荆州了？那倒没有。
1: 就是有点想家了，小燕就和我道歉了。
2: 林夕同志，这封信里有我为你写的一封入党介绍信，有机会你可以交给组织。明天夜里有一趟军需列车出城，各位的车票和身份证明请收好。发车15分钟之后，列车会驶出锦州城，届时我们跳车离开。
0: 嗯。
2: 这次我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在天亮之前，把这张布防图送到老虎沟指挥部。我和林夕负责布防图的安全。

0: 你们当火车一定要开出停车场，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同志们，黎明终会驱散黑夜，胜利也一定属于我们。

0: 快点，走！别问了，下车！哎呀，好的，走！哎，姐，下车！
1: 快点，都走！
0: 下车！
1: 快点，快点！
0: 哎呀，下车！

0: 站住！出来上个厕所有问题吗？
1: 慢慢转过来，把眼镜摘了。

了。

回家，哥哥。

0: 林科长，江特派员等你们很久了。
1: 不放头，你拿着，我一会儿想办法拖住他。列军。

0: 林科长，子弹打完了吧？
1: 对不住，临了，还给你布置任务。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代号老强。再见了，
2: 长生。

苹果泥，要让你站在阳光底下。再见了，我的战友。

0: 参谋长，老枪为你提报的申请已经获得批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随时可以前往解放区了。
1: 我想调回到南京，继续潜伏。
0: 你不是一直想调回解放区吗？

0: 好，我批准。只是目前你的身份已经暴露，怕是回到南京会给你带来不少的麻烦。
1: 这个请您放心，我有办法应对。哦，对了，我这还有样东西要交给组织，
0: 这是他们的名字。

0: 我今天找你聊的是私事。你杀了我也没用，你回不了南京，毛人凤不会放过你。林科长，林科长，你可这样丢人现眼，我不会教你，我不会教你。 你要情报，我给你情报；你要钱，我给你钱。我们一直对毛人凤，
1: 像你这种垃圾，死一万次也别想赎罪。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为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捂住之腰突，腾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5: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0: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4: 南粉北面找美参园，广西美参园集团。
0: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广西金嗓子，
5: 这里是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如尘，叠瀑下清溪，鲜红桥上畅怀，云霄间

0: 幽，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龙源金泰海参泰酒，好泰好酒好生活。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品质铸就卓越，精心成就品牌。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殷墟火腕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
8: 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9: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12: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3: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1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5: 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躬耕强军讲台，礼赞师者荣光。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全军多所院校组织开展尊师感恩系列活动，致敬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的强军教员。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落下帷幕，双方舰艇举行分航仪式。空警500、歼16、运油 20A、直 20K， 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中国空军多型主战飞机首次亮相埃及航展。日美澳联合演习在日本多地启动，专家分析，演习引入美军低风中导系统，多项演练远超专属防卫范畴。美军摧毁5艘伊朗油轮，伊朗打击2艘美军驱逐舰，美伊护旗升级，冲突进入高强度报复循环。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国防军事频道，全球维度国防视野，我们进入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我们在这儿祝全国的老师和教育工作者们节日快乐。连日来，全军多所大学组织开展形式丰富的尊师感恩系列活动，从课堂上的暖心惊喜到隆重的表彰大会，用最真挚的祝福致敬在三尺讲台上默默耕耘的强军教员。
1: 在陆军兵种大学，学员们手捧鲜花，亲手绘制祝福卡片，用一首深情的歌曲向恩师送上节日的问候。学校还举行教师表彰仪式，对一批潜心治学、矢志强军的优秀教员进行表彰奖励，激励全体教员坚守育人初心，扛起为战育才的使命担当。
2: 您把蓝天当作
1: 海军航空大学某团飞行员们精心录制祝福视频，简短真诚的话语饱含对教员的崇高敬意。在献花仪式现场，飞行学员们为教员献上鲜花，致敬他们日夜坚守、默默耕耘的无私奉献，感谢他们凌云带飞、保驾护。

0: 护航的日夜陪伴。在海军潜艇学院，学员们利用 3D 打印掐丝珐琅等技术制作潜艇主题手工作品，把独一无二的科创品作为专属礼物赠予默默耕耘悉心育人的教员。他们还开展感念师恩主题摄影展、板报展和乐曲演唱等活动，用丰富形式向军中园丁表达感谢与祝福之情。航天工程大学举行教师节庆祝大会暨先进事迹报告会，通过情景讲述、现场访谈等形式，生动展示六名老中青教员的先进事迹，集中彰显全校教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担当。西部战区总医院举行表彰大会，集中表彰年度优秀教学工作者，其中包括爱岗敬业、悉心带教的优秀带教教师，履职尽责、统筹教学工作的优秀管理教师，以及在各类教学竞赛征文比赛中斩获佳绩的优秀竞赛教师。通过表彰活动，凝聚医教协同育人力量。火箭军工程大学邀请国防科技大学忠诚无名情景思政课来校开展主题展演，通过十余个典型故事，沉浸式体悟一代代无名英雄坚守初心、对党忠诚、以身报国的崇高精神品质。火箭军工程大学还为教员颁发特别奉献奖、突出贡献奖、最美利剑人等奖项，激励教员全身心投入教学科研和强军人才培养。
1: 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的军中园丁就来自刚才短片当中提到的火箭军工程大学，他是全军优秀教师，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王涛。从事某型装备装配检测和性能评估20余年，始终扎根教研一线，潜心钻研，默默奉献，培养出了一大批讲忠诚、懂技术、能打仗的高素质军事人才。我们来听听他为战育人的故事。
0: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王涛教授正在开展爆炸气体动力学授课。为了让学员更好地消化吸收理论难点，他总会运用启发式、引导式的方法，通过通俗易懂的表述，对复杂的原理公式进行拆解讲解。
2: 我们点燃鞭炮，火药一瞬间爆炸，高压气体往外冲，产生冲击波，把炮仗壳崩碎。这个过程和我们研究的内容非常相似，只不过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导弹战斗部。
3: 王教授总会有各种生活化、形象化的比喻引导我们学习这门课程，热爱这门课程，大家的学习兴趣、学习成绩也都在稳步提升。
0: 扎根三尺讲台，王涛经常深入部队一线调研，让课堂教学真正对接战场，服务打赢。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王涛还勇于探索军事科技前沿领域。在一次基层调研中，王涛发现某型装备存在服役性能评估难的问题。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难题，他带领团队深入研究，经过上百次实验验证和大量数据的分析，最终突破难关，为装备的维护和更新提供了科学依据，实现了该领域的重大突破。
2: 教学和科研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通过教学与科研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就能够把最前沿的科技成果融入教学，也能把学员的反馈的难点、读点作为科研项目，实现人才培养和科技突破的双丰收。
0: 近年来，王涛在教学科研过程中先后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军队教学成果一等奖、军队院校育才奖银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被评为全军优秀教师、火箭军优秀教员、火箭军导弹专家。
2: 军校教员，我们的初心就是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每当看到一届届青年学子成长成才，奔赴军营执掌大国长剑，守护万家安宁，就感到莫大的光荣与幸福。
1: 昨天，国防部发布消息，9号下午，在完成全部预定科目演练后，中兴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落下帷幕。双方舰艇在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本次演习分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进行，检验了混编舰艇编队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进一步增进双方军事互信，促进务实合作，提升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能力。 昨天，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

0: 和演习进入混编联合训练阶段，首次成体系组合运用无人智能设备开展伤员搜救、转运后送以及物资投送科目训练，为遂行多样化人道主义医学救援任务积累实战经验。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航。这是中国海警在北太平洋公海开展的第11次巡航，本次巡航历时45天，航程19800余海里，航时2100余小时。作为海洋渔业大国和北太平洋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成员国，中国海警派舰艇赴北太平洋开展渔业执法巡航，对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保护公海渔业资源具有重要意义。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了。应埃及军队的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预警机、运油 20A 加油机、歼16战斗机、直20K 直升机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4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1: 这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 20A、空警500和直20K 4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4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
2: 此次参展的4型装备全部为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歼16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击为主要作战使命，是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空警500预警机是我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直20是中型双发多用途直升机，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遂行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运油 20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3: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全程顺利顺畅，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
4: 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2: 据了解，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
4: 从联合演训到同台参展，中埃两国空军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我们愿以此次航展为契机，同世界各国空军加强沟通交流，分享建设经验，深化务实合作。
0: 我们知道，中国军机第一次参加埃及航展还是2年之前，和中国空军首次参加埃及航展派出的阵容相比，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的中国空军机型明显增多。
2: 2024年8月27日至9月5日，中国空军派出81飞行表演队7架歼10表演机、1架运20飞机参加首届埃及航展，这是空军81飞行表演队首次前往非洲国家进行飞行表演，也是表演队出国表演航程最远的一次。运20在埃及航展开幕式上进行了海外航展飞行表演首秀，并在航展期间全程进行静态展示。与中国空军首次参加埃及航展派出的阵容相比较，参加第二届埃及航展的中国空军机型明显增多，包括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有分析认为，机型谱系更加完整，覆盖制空作战、空中预警、空中保障、战场搜救等多个作战维度，既直观体现中国空军装备体系建设的发展成果，也向外界释放出中埃军事交流持续走深走实的明确信号。
0: 另外，我们注意到本届

0: 埃及航展上，除了中国空军派出了多型战机参展之外呢，多家中国军工企业也带着各自的多型装备亮相。
1: 这里就是第二届埃及航展的现场，在室内展厅正对入口的中心位置，便是中国防务展台。
2: 此次中国军工企业带来的产品包括战斗机、无人机、运输机、教练机、直升机、反无人机防空系统以及航空精确制导武器等多类军贸产品，充分展现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最新发展成果以及中国航空防务装备体系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主展台分为训效提升与制空作战体系、快速支援保障体系、无人作战体系三个部分，以歼-35A 战斗机、运-20运输机等新锐机型为亮点，以歼-10CE 战斗机、L-15高级教练机和翼龙系列无人机等航空军贸明星产品为核心，辅以 K-8 教练机、新型涡桨教练机、直十 ME 直升机等重点产品，并首次设置机载能力专区，集中展示飞行装具、航空座椅、精准投送系统等机载产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军政代表团来到展台参观，了解产品情况，并围绕合作项目展开深入洽谈。在室外进展区，翼龙10B 无人机及配套武器首次在埃及航展以全尺寸模型进行静态展示，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0: 关注俄乌冲突，我们来看双方发布的最新战况。好，根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的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以及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至24号。日美澳共派出约3700人参加演习，规模为历届最大。
2: 据日媒报道，此次日美澳联合演习将以北海道的演习场为中心，开展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从陆屋的基地与北海道的作战训练远程联动。低风可搭载战斧巡航导弹。去年9月，美军将低风临时部署在山口县的美军岩国基地，在日本国内为首次部署。美军今年6月将低风和海马斯部署至陆屋航空基地，按计划演习结束后，低风将被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日本赤旗报刊文说，低风在演习结束后转移至驻日美军基地，存在发展为永久部署的风险。朝中社8号刊登国家安全问题评论家的文章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正在掀起制造战争国家、复辟侵略国家的狂澜，东北亚地区的和平安全环境正滑向越来越危险的局面。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
0: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澳军进行联合实弹射击和伞降训练，再加上日本在军事化动作频频，显示出了怎样的危险动向？我们下面来听听专家解读。
3: 日本政府解释到，自卫队在此次演习当中出现的像实弹射击啊、伞降以及部署使用中导系统这些行为呢，只不过是为了提升最低限度的防卫能力，加强日本与同盟国家军事合作的一种日常训练。但是如果我们从日本长期以来奉行的专守防卫的原则和初衷来看呢，这种说法很难成立。那么专守防卫的核心呢是防守本土，但此次演习当中，那么日本引入了能够发射战斧导弹、具备远程打击潜力的中导系统，进行了大规模伞降的兵力投送训练，并在日本多个区域内进行联合作战演练，其展现出来的装备水平和军事动员能力呢，已经实质上远远超过了专守防卫的范畴。所谓用来防御的盾呢，正实质性的演变为威慑其他国家的矛。那么这种做法呢，只会将日本推向一条危险的轨道，动摇二战后的东亚和平秩序。
0: 另外，近期俄罗斯在争议岛屿视察及建立二战纪念碑，引发日本强烈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拆除纪念碑，但遭俄方强硬回绝。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号就日本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一事表示，俄罗斯并没有忘记日本军国主义，没有忘记在与日本军国主义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佩斯科夫说，很难说日本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但俄罗斯没有忘记。 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市4号为一座

0: 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该纪念碑是俄目前最大的纪念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纪念碑中央是一尊15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代表击败日本关东军主力的苏联红军。士兵手持长枪，旁边一座绘有菊花图案的界碑被砸成两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5号在社交媒体平台用日语和俄语发帖，要求俄方将纪念碑拆除。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表示，日本方面无视本国历史，别把这种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1: 俄乌冲突仍在持续，我们来看双方发布的最新战况。
0: 俄罗斯国防部9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一处居民点，在扎波罗热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俄军继续向乌方防线的纵深推进。通报还称，俄军当天继续对乌克兰的军工设施及用于军事目的的港口、船只和物流中心进行打击。此外，俄军无人机摧毁了停在乌克兰基辅州机场的一架米格29战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9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在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地区新罗西斯克开展联合深度打击行动，击中俄军海军基地基础设施以及埃森海军上将号护卫舰，导致该舰上层建筑起火。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9号通报称，当天对俄境内实施一次纵深打击，击中俄两处天然气处理厂。
1: 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向媒体表示，俄罗斯和美国情报部门之间依然保持接触。8月25号，给予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的问题。另外，纳雷什金表示，他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本周早些时候进行了一次很好的通话，并称普京表示有意达成协议以结束俄乌冲突。特朗普还说，美俄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我们再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该国最大岛屿格什姆岛区域传出巨大爆炸声。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表示，在格什姆岛听到的爆炸声来自海上。另有伊朗媒体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和米纳卜的沿海地区也传出了爆炸声。截至目前，伊朗官方暂未披露细节。近日，美伊连环交手直接将美伊对峙推到了高消耗战的临界点。我们下面再来梳理一下连日来美伊之间的报复循环。
0: 8号，美国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部队于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原油运输船，4艘在阿曼湾，1艘在哈尔克岛附近。哈尔克岛是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之一。美国方面称，此次行动发生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美国海军舰艇发射弹道导弹之后。负责中东地区美军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此前警告称，必须让伊朗革命卫队明白一点，如果伊朗向美国的军舰开火，美国将让伊朗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摧毁他们更多的船。美国国务卿卢比奥8号在谈及美伊海上交锋时表示，美国将继续打击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的袭击。
1: 8号晚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的目标。9号，伊朗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油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2艘驱逐舰实施了打击。这2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另外，根据美国媒体9号报道，多架美国军机在伊朗8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当中受损。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8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8号打击5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据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作为对伊朗油轮遭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

0: 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目标包括敌方战斗机部署区以及 F-35、F-16和F-15 战机的掩体，对敌方部队造成严重破坏。此外，伊朗国家电视台八号晚首次播出伊方所称被捕获的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的画面。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当天凌晨经过一次复杂的情报和军事行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缴获美军一艘先进智能无人潜航器。伊方称，这一装备采用先进水下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公布该潜航器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 5.8 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外媒称，美国一直在使用这类无人潜航器探测伊朗布设的水雷。
2: 过去一周，我们也听到消息称，美国一直在使用这类无人潜航器探测伊朗为阻止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布设的水雷。据报道，美方在部分行动中已经成功探测到了这些水雷。
1: 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证实，美军一艘水下无人潜航器在地区水域失踪，并表示该无人潜航器在7号执行任务时因技术故障而停止运行，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天表示，伊朗将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任何进入该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制裁。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任何进入海上制裁区域的船只都将被停止提供海事保险及相关保障服务，且该船只日后再次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也无法获得海事等相关服务。穆赫比指出，这一制裁区域大致从伊朗恰巴哈尔港开始，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海域，具体坐标将另行公布。此外，穆赫比还发表声明警告称，伊朗目前已具备强有力的反制与威慑能力。他强调，如果敌方希望结束当前局面，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完全停止军事行动并放弃再次威胁，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撤离，解除对也门的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停止干涉伊朗的核能力与导弹研发计划。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特朗普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不寻求和伊朗谈判，选举一结束，这场战争就会终结。截至目前，第22届亚高会高级别会议已经完成5场工作组会议和多场双边会谈，各方围绕地区海上安全形势、预防与打击海上跨国犯罪、海上搜救协作、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执法信息共享机制及执法能力建设等关键议题开展深入务实研讨。会议还邀请了多名专家学者，围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和海洋碳汇执法主题进行座谈交流。今年是我国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30周年，围绕海洋碳汇执法的中国方案，记者采访了中国海警局行政执法处的专业执法人员，我们跟着记者一起来碳汇。
3: 海洋碳汇执法这一概念呢，是由中国海警首次提出的，也是本届亚高会的一个热点议题了。到底什么是碳汇，什么又是海洋碳汇执法呢？在接下来碳汇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起来弄懂碳汇。有一个问题得首先请教一下，到底什么是碳汇？
4: 碳就是二氧化碳，汇和源这两个字是相对应，从其他地方汇聚、固定、集中这么一个概念，合起来说，它就是从空气中清除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机制。
3: 那海洋碳汇执法，
4: 碳汇包括很多种，陆地上的我们俗称它为绿碳，海洋里面的碳汇就叫蓝碳，常见的 就叫是红树林、海草床、岩沼等等。在执法的过程中，除了关注生态环境违法行为本身的违法的状况，还关注海洋蓝碳被破坏或者对它造成影响的执法的理念和方式。
3: 听上去还是一个相对比

0: 较学术的概念，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案例能跟我们解读一下？
1: 那我给你看看这个 PPT 里面有一个。
2: 2021年，一非法采砂团伙转运盗采海砂，前后20多次盗采，涉案海砂总价值322万多元，后被福建海警当场查获。盗采行为直接破坏了海底生态结构，导致这片海域吸收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下降了30%。
1: 我们连同这个检法机关、鉴定机构一起鉴定，法院最后不仅对他的违法行为进行了判罚，还对他对海洋碳汇能力造成影响的行为采取替代性修复，就是认购碳汇的形式，作为这个对海洋碳汇的这个补偿。
2: 不止于罚，更重于修。在海洋碳汇执法模式里，执法人员要从案件发现、调查取证，一直跟进到生态修复完成，全流程深度参与。
0: 听起来这个链条变长了之后，其实对于海警的执法来说，
1: 工作量加大，对我这个执法人员的专业性要求很高，宁可麻烦一点也愿意这么做，因为它最终实现了我们这个生活环境的美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案子，有一个为了一天海的行为，他把珊瑚礁的保护区给破坏了。当地的一个执法人员跟我说，我从小在这儿长大的，我小时候经常在这儿游泳，底下那个珊瑚礁特别漂亮，还有那种小丑鱼，就真的好美的那种。为了一天海把那儿给填了以后，他说我看着这片海，我就感觉不是我的家了。
2: 海洋碳汇执法这条来时路，我国海洋执法部门走了20多年。如今，中国海警已探索出一套可复制的海洋碳汇执法蓝色方案，并在此次亚高会上与各国同行分享经验与成功案例，正式提出共建亚洲地区碳汇执法数据库的倡议，把一线执法实践转化为支撑全球低碳治理的真实数据。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正午国防军事，感谢您收看，明天正午再见。

您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在冷空气和低涡切片的影响之下，冷风云系逐步向南推进，覆盖了陕西的西南部到云贵川交界这一带。云系之下则是持续的阴雨，比如说四川的绵竹昨天雨水可以说是连绵不绝，截至昨天下午4点钟，累计降水量已经是接近了150毫米。那么今天呢，随着冷空气继续南下，暖湿气流减弱，降水强度也会明显的减弱。不过在西藏、四川、陕西、贵州、云南、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这样的中雨现身，局地甚至会是大雨。那明天呢，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弱，中到大雨主要会出现在像是云南的西部的部分地区。尽管呢雨势是减弱的，但并不会就此停歇。预计今后几天，西南地区及周边这一带将会成为降雨的核心区域。虽然雨势不算太强，但是降雨持续时间长，雨日多，累计起来的降水量依旧是不容小觑。再加上四川盆地和周边这一带地质条件相对是比较脆弱的，需要格外警惕像是山洪、滑坡、泥石流之类的次生灾害，避免前往像是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那么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像是四川的东部、重庆西部、云南东北部以及贵州西部等地将会先后出现4到12度不等的降温。降温过后呢，最高气温30度线将会退至广西到广东北部这一带，大家要及时添衣保暖。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北京晴，15到29摄氏度，沈阳晴，16到30度，呼和浩特晴，9到23度，济南晴，18到28度，乌鲁木齐晴，17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13到25度，拉萨多云转阵雨，10到22度，上海多云，24到30度，武汉晴转多云，19到28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27度，合肥。

0: 北京晴转多云，25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4到27度；香港多云，25到32度；澳门晴转多云，26到32度。
1: 中国云酱青州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4: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江西山茶油，干出好茶油。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0: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1: 冷暖舒适。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0: 美特使穿梭外交之际，俄乌战场仍持续交火。无情报部门称，俄方制定多套作战预案，基辅、切尔尼戈夫被列为重点打击目标。乌军多款远程无人机频繁打击俄境内炼油厂。乌克兰希望欧盟出资采购美制爱国者拦截弹，引发欧盟内部分歧。俄罗斯与德国外交冲突骤然升级，俄方指责德方开启真正战争。芬兰加速落地 F-35 战机部署与本土维保体系，美军 F-35 战机或迎来关键战力升级。防务新观察马上为您解读。
1: 关爱血液血管更健康，认准多西蓝帽奥诺康。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防务新观察，我是浩毅。当地时间9月7号，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在其他方向的交火也并未停歇。具体情况通过短片一同来了解一下。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7号晚间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当地时间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过去24小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运输物流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储存点等目标。俄军防空力量则拦截了乌军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俄军还打击了一艘护送军事装备运输船的乌方巡逻艇。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于6号夜间至7号凌晨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横跨北克里米亚运河的一座用于保障俄军事后勤能力的铁路桥。此前，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来访美国特使后表示，目前来看，俄乌冲突很可能延续至今年冬季，并表示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需要冬季方案。另据乌克兰情报部门消息，俄方正在筹备升级冲突的相关方案。乌克兰总统副幕僚长帕夫洛·帕利沙声称，俄总统普京已命令俄军制定多套作战预案，计划向乌克兰北部发起攻势，基辅、切尔尼戈夫被列为重点目标。另据乌国防部日前通报，在8月份对俄境内12座大型炼油厂进行了打击，其中奥尔斯克炼油厂、比尔姆炼油厂距离乌边境约1500公里。除炼油设施外，打击范围还延伸至距离乌边境1900公里的托博尔斯克石化厂。有分析称，乌军8月混合使用多款国产远程无人机，包括航程可达3400公里的 FP1 增程型，以及航程超2000公里的多夫布什 T40 无人机等，使俄防空难以有效应对。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0: 欢迎两位嘉宾。张先生，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呢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之后呢又恢复对基辅的空袭，而乌克兰则是重点打击了克里米亚一座用于俄军后勤补给的一个铁路桥。那您如何看待双方现在的打击目标有一些什么样的侧重呢？
2: 的确，我们看到在美国特使完成了对基辅和莫斯科的访问之后，俄乌双方就恢复了对对方的战略纵深的打击。乌克兰的现在打击呢，主要是集中于俄南部的一些后勤补给线。我们看到在北克里米亚运河铁路大桥，实际上我们看到这大桥呢，正好是连接克里米亚和这个赫尔松和扎波罗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的节点。今年6月份的时候呢，乌军就使用了无人机和导弹啊，攻击了这个桥啊，已经切断了该桥的这个交通。现在呢，俄军正在抢修。这次呢，9月份的袭击呢，实际上就是要对俄军的这些抢修的设备进行二次的破坏。应该看到呢，在这个赫尔松方向，那俄军主要是依靠啊公路和铁路两种方式进行补给。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在这个俄罗斯控制了这个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后呢，修建了280号的公路，被称之为死亡公路，因为今年开始呢，乌军持续的用无人机对该公路进行这个攻击啊，所以呢，这导致着通过公路运输啊，这个油料弹药这样一个补给线，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很显然呢，正面与俄罗斯死磕啊，可以说呢，乌军现在确实没有实力，也无法进行阵地的攻坚。但是呢，通过打击对方的后勤补

0: 现，可以一定程度上啊给俄军造成困难啊，这迟滞俄军的进攻速度。
1: 我们看泽连斯基在与美特使维德科夫会谈之后呢，泽连斯基说到对。

0: 能源包括其他设施严重缺乏，所以这个冬季方案的核心大概两个内容，第一呢是如何帮助乌克兰熬过严冬，第二呢是如何在严冬天气给俄罗斯制造更多麻烦。目前看呢，在俄罗斯远程打击之下，燃油设施、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所以这个冬天必定难过。那如果和西方相互协调，通过争取更多的取暖设施，通过争取更多的弹药，让乌克兰能够熬过冬天，这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一个点。我记得去年泽连斯基曾经向西方国家声称，如果你给美元，不如给一座锅炉。那么这里边还包括在冬季给俄罗斯制造更多麻烦，因为通过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境内炼厂包括其基础设施也在遭到损毁。如果冬季来临，燃油需要量进一步增加，这样通过无人机频繁打击行动，俄罗斯的冬天也不好受。如果气温同步下降，后勤保障补给面临同样的压力，这样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俄罗斯对基辅基础设施的打击力度。
1: 而且我们看到，就在美特使这个斡旋窗口期呢，现在乌克兰情报部门放出了相关的消息，说俄军呢是计划对乌克兰的北部发起攻势，而且重点选择的打击目标呢，一个是基辅，还有切尔尼戈夫。那您觉得，乌克兰情报部门此时披露这样的信息，想向外界传递出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2: 应该看到啊，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外交渠道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但是呢，俄乌双方都将军事的打击和军事进攻作为谈判的一个重要筹码，所以呢，乌克兰在此时释放出说俄军有可能进攻乌克兰北部，实际上就是给欧洲国家求情中，说你要不支持我，不援助我，那我的战线可能就会面临更多的困难，甚至会出现重大的军事失利。其二呢，就可能应该是这种信息啊，也是说给美国人听的。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政府一直在推动俄乌和谈，但是美国现在在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弹药方面，确实有一些政治上的、安全上的一些考量，所以呢是限制向乌克兰提供相应的武器。重新提乌克兰的安全警报，我觉得这也是乌克兰要推动与美国的军工合作要求美国授权乌克兰单独的生产爱国者弹药，以满足自身的防空需求，最终呢能够增强乌克兰的这个安全实力和安全能力，以度过这一个被乌克兰称之为非常困难的冬天。
1: 那我们说这种情况如果属实的话，为什么重点选择打击目标是基辅和切尔尼戈夫呢？
2: 打击基辅呢，首先基辅是乌克兰的国家首都、政治中心、军事战略指挥中心，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初的基辅就是俄军进攻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重要目标，当时计划采取所谓立体作战，空降特种兵占领机场，然后随后是大规模的攻降，然后来控制首都。那现在重提对基辅的这种打击和这种军事行动，我觉得这是还是想说这个俄罗斯还有这样一些这个要大规模的升级战争的这样一种可能性。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叫切尔尼戈夫，像哈尔科夫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它有一些俄军的一些进攻动态，比如说我们看前两天俄军就宣布占领了哈尔科夫地区的哥萨克洛潘这个居民点，也是一个交通要道。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俄罗斯希望在乌克兰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建立缓冲区。那缓冲区就是最大限度的保障俄南部地区的这个安全。因为现在呢，乌克兰在谈判问题上立场十分的强硬。美国提出的新的和平方案中，据说可能还是要求乌克兰要撤出这个顿涅斯克和扎波罗热的部分地区。这对泽连斯基政府来说是很难接受的，所以不排除俄罗斯采取一种开辟新战线，以战促和、以战促谈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新诉求。
1: 另外，杜先生，我们看到乌克兰国防部呢最近表示，八月份总共打击了俄罗斯境内的12个炼油厂，包括最近又打击了俄罗斯粮赞地区的一处炼油厂。我看有一种分析认为呢，乌军是混合使用了远程无人机的攻击战术。那您如何看待目前乌军的这种远程无人机的攻击战术？战果怎么样呢？
0: 目前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罗斯的攻击行动分两部分，主要是对后勤体系进行分段切割。按照目前的打击目标包括打击方案去判断，它有两个大的部分值得关注。第一呢是远程无人机切断粗血管，包括

0: 乌方所声称，打掉了12个炼油厂，打掉了若干个弹药生产基地。从俄罗斯境内，通过大型的弹药厂、油料厂向前线输送物资的能力在严重下降，所以对各根粗血管进行切割，对于整体作战方案能够起到重要作用。第二呢，是打击毛细血管。按照乌方目前的基本打法是前线没有优势，但是如果通过打击后勤体系，而且分段攻击俄罗斯的后勤体系，高密度使用各类无人机，对后勤保障车队、对主要的公路干线、交通设施进行攻击，那么前线物资弹药的供应也会陷入瘫痪状态，这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前线兵力不足、弹药不足的一些基本状态。所以无人机目前在乌克兰手中已经成了打击俄罗斯后方的重要手段。
1: 日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将推出两级防空预警系统，具体情况来看短片。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宣布将推出全新防空预警系统，设置黄色、红色两级预警，旨以提升防空预警的可预判性，便于针对不同威胁采取对应行动。按照该系统初步构想，黄色预警主要针对无人机袭击威胁，红色预警代表导弹威胁，包含弹道导弹打击以及大规模空袭。此外，乌克兰已正式向欧盟提出申请，希望欧盟出资采购每支爱国者防空系统配套的爱国者三拦截弹，资金已从欧盟900亿欧元援乌贷款中支取，这是基辅首次申请欧盟资金来采购美国制造的武器。法国对此明确反对，坚持资金应当流向欧洲本土军火商。德国与荷兰则发出警示，严苛的欧洲优先采购条款会延误关键防空装备的交付。另一方面，近日乌克兰陆军第1020防空导弹团发布视频显示，已正式列装首批天空游侠35机动防空系统。该系统以豹一 A5 履带式坦克底盘为载具改装而成，专门针对前线日趋密集的无人机威胁设计，可伴随装甲机械化部队遂行防空任务，为前沿阵地、后勤通道与关键军事设施提供近程低空防护。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杜先生，那我们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推出的新的防空预警系统，那这具体是一套什么样的系统？那么是否能有效预警或者说防范俄罗斯的无人机，包括各种型号的导弹呢？
0: 这套系统呢是分级别分目标使用，做这样的区分呢，它有两个考虑。第一呢是降低心理负担。你像之前无论是无人机导弹，包括其他武器专门的袭击，警报声都一样，而且全民包括主要目标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那如果只区别无人机、弹道导弹包括其他的这些要素，它可以让一部分人降低负担。第二呢是节约弹药。你像之前无论是各种空袭作战行动，防空反导武器装备都要最大程度的射击，然后争取增大击落和拦截的概率。那么现在如果针对无人机和导弹进行区分，拦截方式不一样，拦截的武器不一样，拦截的战术也不一样，这样呢在全境范围内针对不同空袭目标、不同军兵种的作战能力会更加清晰。所以这次通过技术升级，能够第一时间判断出无人机的攻击点位、攻击频率、弹道导弹的发射点位以及命中点位，对于降低空袭效果能够起到一定作用，同时也把有限的防空反导武器装备更加精确的使用。
1: 张先生，我们看到现在乌克兰呢是希望欧盟出资来购买美制的爱国者拦截弹。对此呢，欧盟内部还是分歧比较大。我们看法国呢就提出明确表示反对，那他希望这些资金呢流向欧洲内部的军火商。对此您怎么看？
3: 的确，在购买高端的反导武器问题上，欧洲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那我们看到从特朗普上任之后呢，对欧洲不断的算计不断的去这样让欧洲人为俄乌冲突买单，所以呢，欧洲国家普遍对美国的战略估计是有所下降的。因此，法国认为呢，在这个为了实现欧洲的战略自主，必须在军工方面增强自主生产能力，要扶持欧洲的军工企业来扩大产能更多的这个购买欧洲生产的装备。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从经济利益上讲呢，法国确实有自身的考量。那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发的斯婉系统，去基本上具备着跟美国爱国者相似的这种作战效能。那虽然在产能上暂时不足，但是呢，法国已经计划要扩大产能。如果把订单交给美

0: 国企业的话，那欧洲企业自然就丧失了一个增长扩产能的这样一种机会。所以有欧洲的这些项目在，有欧洲这些产品和欧洲公司这些选项在，很显然法国不希望欧洲拿这个欧洲的钱去这个让美国公司来赚这个钱。最后要说呢，就是我们看到德国还有其他一些这个欧洲国家实际上是认为呢应该是乌克兰安全优先，而不是欧洲的这个军工利益经济利益战略利益优先。这个远水解不了近火如果要是单纯的等这个欧洲军工企业生产出弹药的话，那今年冬天乌克兰日子就非常难过。所以可以见得呢，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在如何花钱买装备的问题上，欧洲实际上是分歧很多。
1: 那我们看现在乌克兰除了获取来自欧洲或者美国的防空系统的拦截弹药之外呢，那现在乌克兰陆军是列装了天空游侠35机动防空系统。那杜先生，这款防空系统具体性能怎么样，在战场上又能发挥多大的作用？
2: 这款系统呢是德国向乌克兰提供，采用了老旧的豹一 A5 坦克底盘。这种装备如果大量的在乌克兰陆军服役，特别是在各个要点进行各种防空作战，有两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呢，机动作战能力得到提高，因为它是豹一 A5 底盘，可以伴随主战坦克、步战车进行作战，所以今后在复杂地形条件下都可以机动到位，提高不同点位的机动防空作战能力。第二呢，可以提高杀伤能力，因为这种天空游侠用的是35毫米弹药，采取时间引信，整个炮弹呢是152粒乌珠，而且在时间引信的控制下，在目标周围爆炸，所以之前炮弹对目标的攻击是通过破片进行杀伤，但是它过定向起爆，可以把152枚乌珠有规律地通过面状向目标扑去。这样呢，机种无人机包括打击其他低空目标的效能将会进一步提高。
1: 围绕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俄罗斯和德国外交冲突升级，具体情况继续来看短片。
3: 据外媒9月6号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批评德方在莱比锡机场发生无人机事件后关闭部分俄外交机构的决定，谴责德国正走向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并称德方针对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对俄方的指控实质上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始。另一方面，芬兰军工企业帕特里亚日前完成芬兰首台 F-135 发动机的组装工作，标志着芬兰 F-35 项目正式进入全面产业化落地阶段。芬兰已采购64架 F-35A 隐身战机，首批新机预计于今年秋季部署至芬兰北部罗瓦涅米空军基地。据悉，后续芬兰军工企业还将承担该型发动机的检修、维护与深度大修工作。而美军的 F-35 战机也可能迎来关键战力升级，机身内置弹仓载弹量将大幅提升。美军最新采购评估报告披露，军方正推进名为舱内六弹的现代化改造项目，核心目标是在全程保持隐身内挂构型的前提下，将 F-35 内置空空导弹携带量从4枚增至6枚。该项目预计2030年9月完成研发定型。目前美军官方公开文件尚未披露具体改装细节，同时也未明确该升级是否全面适配 F-35 全系列机型。防务新观察正在播出。
1: 张先生，我们看到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发生之后呢，那现在德国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俄罗斯，并且关闭了俄罗斯部分的外交机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呢对此表示说到，德国此举呢是一场真正战争的开始。对此您怎么看呢？
0: 拉夫罗夫的表态并不是说俄德之间会爆发热战，而是讲到俄德关系出现了一个阶段性的质的变化。应该看到呢，冷战之后啊，俄德关系还是曾经有过一段蜜月期啊，双方在能源包括产业链供应链方面有过很深的交流和合作，双方还建了一个北溪1号和2号管线。但是我们看到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双方关系发生了质变。在2023年的德国政府出台的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将俄罗斯视为直接威胁，这也是使得双方呢虽然维持着面子上的外交上的这种这个关系，但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种战略博弈的状态。我们看到这次的莱比锡无人机事件中啊，德国调查直接指向 俄罗斯的情报部门，而俄罗斯认为证据不足啊，甚至有认为是这故意在抹黑和破坏俄罗斯与德国的关系。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他们这次关闭了俄罗斯驻波恩的领事馆和俄罗斯驻德国的俄罗斯文化中心，这既是外交又是文化双重的这种切割，所以拉夫罗夫讲到了是真正战争的开始，这不是热战，而是从过去的代理人战争现在向某种形式的文化战、外交战开始啊，这个领域延展。第三呢，就是从拉夫罗夫的角度讲呢，他这种所谓的战争是希望提醒欧洲国家不要将俄罗斯视为敌人，不要跟俄罗斯玩零和游戏，这样呢会将双方的关系搞得越来越糟，甚至有可能从混合战争啊模糊的这种啊博弈，真正的会把他们的关系推向一场有可能的热战。
1: 杜先生，我们看到芬兰呢现在不仅在推进 F-35 的维保项目的落地，同时呢购买的首批的 F-35A 战机内也要部署在靠近俄罗斯边境芬兰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那芬兰的一系列的这些军事动作是否会进一步刺激俄罗斯呢？
2: 如果有了 F-35 包括相关保障设施，而且靠近俄罗斯边境进行部署，我想它对俄罗斯所构成的威胁史无前例。首先是隐身威胁， F-35 是具备隐身能力的战机，如果凭借之前俄罗斯在边境地区传统的侦察预警体系无法对这类目标进行及时发现，所以一旦出现打击行动，这种隐身所构成的突然性会对俄罗斯西北地区构成重大威胁。第二是快速威胁，因为这些战机并没有在纵深部署，再加上芬兰地形狭长，所以如果在靠近边境部署数百公里或者100公里，起飞之后即可以到达目标。所以按照俄罗斯之前的估算，从这个点位起飞到北方舰队，包括到圣彼得堡，需要的时间几乎俄罗斯无法做出有效反应。另外是核威慑，因为这款战机不光是常规武器的平台，是美国投掷B-61/12/13战术核弹的核心，如果通过战术核弹在芬兰部署，并与这些战机进行相互组合，那么它对俄罗斯西北地区所构成威胁绝不是常规威慑，而是把核子纳入其中。所以从一般的威慑向战略威慑的转变，那么这些战机在美国北约框架内，无论是对北方舰队，包括周边的重要核心目标，都可以产生重大威胁。
1: 另外我们也看到美军披露呢，将要对 F-35 战机的关键战力进行相关的升级，也就是载弹量从目前的4枚增至6枚。那您觉得美军方面是否能够顺利完成这样的一个升级？那升级之后又会带来多大的战力提升？
2: F-35 被人诟病的就是隐身状态下携弹量太少，之前按照联合攻击的方式构成，但突然发现如果光使用内部弹仓，无论是它的载弹量以及各种武器装备的数量和 A-10 比，和 F-16 F-15 不在一个档次，就这么多的钱买了一个载弹量极有限的飞机。所以下一步如果通过弹仓的改造，虽然只是一个战术级别的提升，但是对于提高整个机队的作战能力能够产生大的影响。但最值得关注的是 F-35 的弹仓容积是有限的，你下一步如果进行像挂弹机构还有其他机构的缩减，那只能腾出有限空间，所以这种打补丁的方式对于提高 F-35 的总体作战能力没有太多的帮助。即使是按照目前最大的技术幅度去改装，也比不过老旧的 A-10 和 F-16 战斗机。所以这次在内部结构上做过文章，说明美国有可能采取新弹种。那么下一步如果提高弹药的突破能力，特别是把一些具备隐身能力，包括超高声速飞行的武器装备通过内部有效弹仓进行加载，一定程度上能够扩展作战范围。那如果只是把现在的武器装备通过加减法来实现数量的一定增长，对于提高作战能力没有太多帮助。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 虚度至腰突，至疼至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

0: 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畅销29载，
7: 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8: 冲突对抗无法解决问题，只会让矛盾进一步累积，让互信进一步缺失，让局势进一步失控。国际社会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争取谈起来、谈下去，逐步积累共识，努力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这里是防务新观察，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的分析和解读，也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岛内媒体曝光台军多款新型武器、集装箱式导弹系统与高超声速武器项目赫然在列，台防务部门还计划增设弹药生产线，专门供应 MEA-2T 坦克炮弹。日本被曝在台北设置地下核避难所，自卫队已不满足于航母化改装，考虑为 F-35B 量身打造新型航母。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美日澳举行山鹰等多场演习，为何美日双方近期在亚太军事动作如此频繁？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广阔的土地上不仅有在雪山巡逻的边防哨兵，同样也有着参加演训的部队。陆军某旅开拔上千公里，将在海拔4000多米的某驻训场地进行实弹演训。旷阔的土地给了部队更好的训练空间，本次任务也全方面检验部队协同作战、火力打击等各项能力。喷火兵作为防化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地面作战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反坦克火箭是单兵作战的重要利器，在战场上能实现对敌装甲目标和坚固工事精准火力打击。火箭炮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火交织的疆场，火箭炮作为火力担当，肩负关键使命。

为了给参加演训的官兵补充能量，炊事班也在完成着自己的任务。时间对于演训的炊事班来说最为珍贵。由于要保障全体演训人员的用餐，通常三个小时内就需要做出100人份的餐食，确保演训人员第一时间可以吃到热菜。

花肉与糖色完美结合，剩下的只需静等高压锅将其炖烂。在演训中，高压锅是炊事班的好帮手，它可以使肉质短时间炖烂。在一些极端地区，高压锅也可以完美解决海拔所带来的影响。

鱼肉与蔬菜也是必要的营养补给。演训中，官兵每日消耗大量体力，能量补充需依赖高蛋白食物以及各种维生素，这时两种食材变成了理想选择。

为了激发训练后官兵的食欲，炊事班特意准备了炝锅鱼，麻辣鲜香的口感瞬间便可以激发官兵进食的欲望，让他们恢复活力，更好地迎接明日的挑战。

豆腐在保证植物蛋白的同时，还可以中和东坡肉的肥腻，是素菜中的首选。浓稠的酱汁很好的被豆腐吸附。对于官兵而言，一场激烈的演训后尝上一口香煎豆腐，瞬间活力满满。

训时在军营中备受喜爱，许多官兵在演训后由于疲惫急需补充大量碳水，而炊事班针对演训人员特意准备家乡的臊子面。

军航空兵学院某旅正在开展一场实弹打靶训练，训练场上战机呼啸盘旋，飞行员全神贯注，凭借着目视观察与机载先进光瞄设备的紧密配合，对靶标区域展开地毯式精准搜索，

0: 行训练的顺利实施离不开后勤保障官兵的坚实支撑，结合岗位实际与官兵口味，后勤灶正精心烹制着多款菜品。
1: 改刀关键，刀身要制鱼皮，但绝对不能切断鱼皮，否则油炸后鱼肉会散开，无法形成松鼠的蓬松外观。鱼骨要剔除干净，避免食用时卡刺。
0: 松鼠桂鱼肉质细嫩，易于消化，减轻肠胃负担，适合长时间值守人员，在后勤灶中极受欢迎。

调汁的比例，番茄酱、糖、白醋的比例建议为2:2:1，可根据口味微调。熬汁时要大火快速收汁。

快速烹饪是每个炊事班必须掌握的技能，这一点在后勤灶中尤其重要。由于地面任务比较繁忙，所以烹饪的时间便必须争分夺秒。糖醋排骨酸甜适口，在补充能量的同时还可以增进食欲，在体力消耗较大的后勤保障官兵中深受喜欢。一口排骨瞬间扫除训练中的疲惫。

各类菜品正迅速制作完成。对于炊事班而言，炊事场所便是他们的战场，这里没有硝烟，却有油盐酱醋的交响；没有弹药，却有锅铲蒸屉的协作。每一道工序都精准高效，每一份食材都物尽其用。他们在烟火升腾中保障着战友的能量供给，用热饭热菜筑牢战斗力的基石。

深夜降至，但联勤保障部队并没有休息，一场实战化训练正缓缓拉开序幕。官兵们在十分钟内迅速完成全人全装紧急集结与装备收拢，开拔至几十公里外的演训场地。此次训练紧贴实战，连贯实施，有效检验部队应急机动、夜间投送保障能力。另一边，炊事班也同演训人员一样开启了炊事任务。炊事保障作为联勤保障中的核心单元，承担着日常与战时双重任务，在任何时间都需做好准备，为部队战斗力提供坚实支撑。腌笃鲜，江南地区传统名菜，其营养均衡，烹饪适应性强，腌肉易于存储的特质，使这道菜多次出现在了野外驻训场。

百叶结和春笋在腌笃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百叶结由豆腐皮卷成，优质植物蛋白，炖煮时能充分吸收汤汁中的咸鲜味和肉香，口感软嫩多汁。而春笋富含膳食纤维，适合长期高热量饮食的官兵调节肠胃功能，三者形成复合鲜味，成为腌笃鲜的灵魂。另一边，炊事班长正在为官兵们制作酱香大骨。酱香大骨具有酱香浓郁、肉质酥烂、骨髓爆汁的特点，深受官兵喜爱。据炊事班长所说，一口大锅可同时炖煮数十斤大骨，满足近百人的用餐需求，让每一位官兵都可以吃到满足。

大骨随着汤汁逐渐炖烂，数十斤猪大骨在琥珀色浓汤中沉浮翻涌。营养均衡是联勤保障的重中之重，蔬菜不仅是餐桌上的色彩担当，更是维护部队健康的关键要素。在极端环境下，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可促进铁吸收，缓解缺氧引起的疲劳。因此在某些时刻，炊事班也会准备携带脱水蔬菜，确保特殊任务中的营养供给。

饮食保障是联勤部队的重要部分，不少炊事员会和地方的大厨学习厨艺。这位炊事员便学习了花卷的制作方法，作为军营的主食之一，花卷是许多面食爱好者的选择。它制作简单，饱腹感强，且能通过调味变化满足不同地域官兵的口味需求。这次炊事员便选择将紫薯与花卷进行结合。紫薯口感软糯香甜，更富含膳食纤维，与传统花卷相比口感更好，更易消化。于是紫薯卷便成为了这支部队主食里的常客。

合理的荤素搭配，全面的营养供给，是提升战斗力的关键所在。炊事员们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战斗在保障的最前线，为官兵们构筑起坚实的后勤防线，让保障力就是战斗力这一理念得到了最有力的践行与彰显。万里之外的乌孙山脉，新疆军区红海沟边防团正在进行日常巡逻任务。防区平均海拔1800米，环境恶劣，天气多变，一年雪季长达6个月，也被誉为雪山连队。此次巡逻终点是海拔2200米的雪山深处，要想抵达此处，巡逻官兵要翻越2座高山，从悬崖峭壁到巍峨雪山，这样的巡逻任务是他们的日常。积雪是边防官兵巡逻途中难以回避的困难之一，受低气温与漫长雪季的双重影响，许多巡逻道路都被厚厚的积雪所覆盖，积雪深度常常没过战士们的半身，脚踩在雪里根本使不上力，每走一步都会因为脚底支撑不稳往前倒，官兵走的每一步都非常吃力，被雪打湿的衣服和鞋子不一会儿就被冻上了，只能相互搀扶，彼此缓慢前行。不仅要提防多变的天气，还要提防两边的雪山，时刻会有雪崩的风险，对体能消耗非常大。但即便如此，战士们没有丝毫退缩，

0: 我巡逻分队已到达此次巡逻终点，边防有我在，
1: 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2: 庄严的宣誓，戒备前的工作，构成了边防官兵的日常巡逻生活。与此同时，边防团的炊事班也正在为巡逻的官兵们准备晚饭。这位炊事班班长已经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默默服役了多年，见证了边防连的设备从简陋到完善，也目睹了官兵们饮食条件的巨大改善。曾经因地处偏远、物资匮乏而难以吃到新鲜食材的困境，早已成为过去。如今，餐桌上时常摆满各类新鲜美味，保障了全体边防官兵的日常饮食。

盘鸡是当地声名远扬的一道名菜，也备受边防团官兵们的青睐。巡逻执勤的官兵们常常要在户外冰天雪地的环境里长时间行走，在这样的情形下，不少官兵都盼着能吃上一口味道偏辣的美食，好让那股热辣劲儿迅速传遍全身，驱散寒冷。而大盘鸡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香辣鲜香的鸡块顺着喉咙一路暖到胃里，让人浑身都热乎起来。

0: 炊事班长还准备了另外一道拿手菜，椒麻鸡。对于常年在雪地巡逻的官兵来说，麻椒与当地特色干线椒具有驱寒驱湿的功效，可以有效地预防风湿关节疾病，补充能量的同时还可以预防一些疾病。
1: 战友们每次巡逻路途遥远，环境恶劣，执勤在外吃不上热乎的饭菜。作为最初的班长，我就想把自己拿手的菜做给战友，让他们吃得暖心，吃得开心，尽自己最大努力保证好全连战友。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0: 我想养条啤酒肚，
11: 我得吃清淡点了。
12: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大盘鸡来了。
0: 几道炊事班进行

0: 准备的菜品被摆上桌，官兵们围坐大快朵颐，辣意与暖意在胸膛翻涌，驱散了雪地里的所有寒气。
1: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2: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8: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各位，欢迎您随我一起进入第二战场。这里是枣庄，此刻在我们身后正在上演的实景演出的主题就是铁道游击队。此刻我们看到火车已经进站，截军裂、炸轨道、打洋行，这些抗战英雄故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80多年前，这支神出鬼没、驰骋敌后的队伍，他们经历大小百余次战斗，歼敌千余人，成为一把插在敌后交通线上的利剑。那么他们是如何巧用战术屡破强敌的呢？今天我们跟随经典的影视片段，一起来重温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1938年，山东枣庄沦陷，日军霸占铁路，掠夺煤矿资源，肆意欺压百姓。面对侵略者的压迫，一支活跃在铁路线上的抗日力量展开了灵活多变的反击，把侵

0: 刘飞，
1: 哟，
0: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知道了。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0: 好。
2: 我们看这个图上面标注中心位置，这个林城就是现在枣庄的薛城区我们所在的位置了啊。
3: 这个林城呢，位于金浦路偃徐段和林枣支线的重要节点。
2: 嗯，
3: 哎，因为枣庄啊盛产煤炭，日本军国主义呢也是对我们煤炭溃于很久，
2: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日军可以说是重兵把守的这么一个支点位置。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还能够形成我们这个铁道游击队呢？
3: 因为呢，他们抢了我们的铁路工人和煤炭工人的饭碗，煤炭工人都失业了，失业怎么办？都加入了我们当地的义县抗日民主政府，拉起枪，来反抗日本剥削和侵略。同时，我们的东北部还沾染起伏，是以拉游击的地方，西面和南面是烟波浩渺。芦苇荡丛生，河湖港岔众多，也是一个隐蔽的地方。反正这也是给我们铁道队诞生产生了一个有利的条件。
4: 面对铁道游击队的频频行动，日军在铁路沿线强化封锁，企图切断游击队与沿线群众的联系。
5: 太君，请。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
6: 这
5: 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6: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5: 打个眼路给我拆。
6: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你们这是王八蛋。我给你们
5: 拆。
4: 为了在铁路两侧制造一片没有掩护的无人区，日军强拆民房，炮击村庄，企图让游击队彻底失去藏身之地。

0: 小鬼子，这招太毒了。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哦，到这我们就看到了这三位的照片了啊，洪振海、王志胜、刘景松，应该说这三位就是创始成员了。
2: 嗯，是的，洪振海是我们铁道游击队的首任大队长，影视剧中叫老洪。王志胜啊是这个副大队长，在影视剧中叫王强。两人都是煤矿公司的矿工。1938年3月18日，日本侵占枣庄之后呢，工人都失业了。他俩在交通员刘景松的带领下，就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1938年10月了，王志胜和洪振海受支队长派遣，秘密返回枣庄，建立情报站。我们的铁道游击队就在洪振海和王志胜建立的情报站基础上，秘密发展起来的敌后抗日武装。
1: 嗯，
2: 为我们那个鲁南爆头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呢，先后输送了大量的枪支弹药和情报。
3: 日军在枣庄开办的正泰国际商行，表面经营贸易，实则是一处情报据点。为了摸清这座洋行的秘密，1939年9

0: 秋天的一个夜晚，洪振海、王志胜等人把目标对准了这座洋行。
1: 走走。

走。

0: 啊，这就是正泰国际商行，这个就是影视剧里面说的正泰洋行了，是吧？
1: 这是洋行的复原场景。
0: 当时他们这几位怎么就想到了要把这个地方作为目标？为什么要打这儿呢？
1: 洋行表面上看是做生意的，实际是日军的情报机构。这三名掌柜分别是从战场上退下来的负伤的日本军官，表面上看他们从事做买卖，实际上暗地里收集我方抗日根据地的一些信息。当时呢，为了不惊动日军，他们是采取了砍刀砍，没有动枪。砍完以后呢，他们就悄悄地撤离洋行，整个行动没有被日本宪兵队发现。队员王志胜是这里的工人，潜伏在洋行的。第二天呢，王志胜啊正常来上班，直接让工人一块开门，一块撬门。在推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生一个声音，就是三掌柜。王头来的，
2: 王子
1: 当时吓了一个机灵，王子反光迎过来了，去来帮助搀扶这个三掌柜。三掌柜呢，一是满身便是血，于是呢，王志胜见机行事，就把他送往医院救治。事后呢，日本宪兵队对洋行这些搬运工人和搬运工头进行逐个严刑拷打。当时呢，就是并释放出狼骨，狼骨老是围着王志胜转。后来还是多亏了三掌柜跟医院打电话，王头的是恩人，可见三掌柜当晚并没看见是谁刺杀他，更不知道是王志胜刺杀，一直把王志胜当成恩人，就巧妙地混过日军宪兵队的审查和搜捕。
0: 其实也充分体现出了我们几名队员的这种有勇有谋。
3: 首次突袭洋行后，这座情报据点虽遭重创，但根基未动，游击队决定再度出击，彻底捣毁此处。负责暗中摸排寻找进攻突破口的重任落在了王志胜身上。
4: 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5: 王桑，你好吗，朋友？
6: 想死你了，
5: 我也想你呀、啊。
6: 哎，
5: 来来来，王桑，你来洋行干什么？
6: 大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3: 首席洋行后，王志胜因为将受伤的金山掌柜送医而赢得了对方信任，他利用这层关系再次潜入洋行搜集情报。
5: 那行，我带你去。
6: 哎，好。
5: 太监，来，进来。
6: 哎，
5: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6: 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哎，哈哈。哎呀呵，
5: 王嫂，你怎么了？
6: 肚子难受，要窜稀。
5: 厕所，那边有厕所。
6: 哎，我知道。
5: 那我先走了。
6: 哎，
5: 我走到我再喝酒去啊。
6: 哎呀，哎呀呵，哎。

0: 你弟，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掌柜呀、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嗯、哎，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1: 哎，
0: 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1: 哦。哎，所累的哇，阿西塔。

0: 太君请。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我才知道我父亲就是这个电影中的这个英雄人物叫王祥，是我的父亲。
1: 76岁的王金国是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直胜的儿子，其父亲正是影视角色王强的历史原型。昔日父亲潜伏探敌的正泰国际商行，如今已是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砖瓦之间依旧留存着战斗的痕迹。
2: 二打洋行探取信息的那一次，您父亲打酱油，当时
0: 就在这地方，就在这地方了。当时还差一点出了事儿。当时我父亲穿了个大褂，这个手枪就放在大褂里。买完酱油了，想掏钱了，没法掏了，枪在口袋
2: ，
0: 枪在这地方。如果一掏钱，枪就要露出来。当时我父亲是汗都下来了。在这紧急情况呢，就金山掌柜的，他就掏出钱来给垫上了。
2: 这个就是在一打洋行的时候，
0: 我妈没打死他，
2: 没打死的三掌柜，
0: 就在他帮着把钱垫上的，
2: 这也是非常惊险的这个场景，可以想见。
1: 经过副大队长王志胜的内部侦查发现，洋行防守比以往更加严密，于是游击队调整方案，把突破口锁定在戒备相对薄弱的后墙。

0: 去，发信号。
1: 好。

好。

0: 这样不行，得分头撤。
1: 好，
0: 大伙分头撤，快快走，快走，快快。
2: 这是洋行南边，当时是背面，在这挖着洞子钻进去的。
3: 这是铁道游击队二打洋行凿出的低矮洞口，如今这处洞口虽已修补，原有的轮廓依旧清晰可见，成为这场战斗最鲜活的见证。
2: 大约是晚上10点多钟，咱们就开始打洞。
1: 但是你晚上你铁锨的锤声音怎么办呢？
2: 这回声音太大，他们没办法呢，就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把那个棉袄放在水沟子浸湿它，把这个铁签子包起来，就一点点的把这个洞

0: 挖出来了，我父亲呢首先爬进去的，
1: 大家冲进去以后呢就用刀砍。
2: 那一天晚上他们整个的战斗的过程时间有多长，然后最终杀死了多少日军，拿到多少战利品？
0: 大约10点多钟到凌晨3点，就连打洞的时间，
2: 对，
0: 战斗时间不到5分钟，
1: 杀死了13个日本鬼子，
0: 搞了一部分这个步枪，弄了有十几只这个王八盒子。
2: 您这会在这个现场再摸着这个墙砖，再回忆起您父亲参与这个战斗，
0: 心头澎湃，想想他们那个年代不容易。
3: 铁道游击队在二打洋行中大获全胜，以零伤亡重创日军特务队，威名远扬。游击队屡次出奇制胜，行动成功的关键在于精准掌握敌人的动向。那这些核心情报究竟从何而来？
4: 我今天来呢，是有一项特别紧急的任务。山里边刚刚获悉，连云港方面有一艘日军的货轮，昨天晚上靠岸，卸货的时候发现货品里面有阿司匹林、盘尼西林，还有纱布这些药品，这是我们山里的部队最需要的东西。
5: 您看看，您说的那批药品会不会在这列车上？
4: 9点进站，9点20出站，应该就是这趟车。
6: 来了，
5: 把字儿顶上。

0: 我们在之前影视剧里面都会看到，比如说他们针对的一些任务是非常具体的，情报的获取包括这种信息的传递有什么样的技巧，怎么完成的？
1: 这就是我们建立情报站的根本目的了，也是智慧的一个表现
0: 哦。
1: 你可以看看画，
0: 这看这是一个中药处方，我们来读一读，这是残沙一份，钩藤一份，叶荷花两份啊，就是应该这些都是中药，
1: 这是一个清肝利湿的中药处方。
0: 中药处方
1: 哎，在你仔细看看那个标红处
0: 哦，
1: 可以看到的里边的含的这个信息，
0: 沙钩叶二十步车四节。哦，刚好你看这等于是九味中药所形成的一个方子，这里面藏头的就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了，这步车四节什么时间点在哪个站是吧？
1: 对，是的，这是调到队巧妙传递情报的巧妙方式。一旦就是这个情报被日军截获，日军也只能认为
0: 看不太明白
1: 是中药处方，也不是认为是我们在传递情报。
0: 它确实是满满的智慧啊，
1: 体现调到队机智灵活的一面。
2: 铁道游击队凭借隐秘高效的情报网，精准打击日军列车，敌人随即展开疯狂反扑，大肆清剿铁路沿线百姓。

0: 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跟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2: 嗯，
1: 你看
2: 这个小伙，队伍出动。赶快出来，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
3: 不对，
4: 政委，鬼子扑空呢。
5: 义和炭厂是铁道游击队创办的商号，队员们以工人、会计等身份为掩护，表面上经营煤炭生意，实则为中共地下情报站，专门搜集津浦铁路日军布防与运输情报，同时筹措经费发展抗日武装，是鲁南地区的情报中枢。
6: 这是一个义和炭厂的复原场景。当时呢，在建立铁道队之初呢，是以开炭厂作为掩护建立的队伍。这个建立队伍呢，也是按照我们苏鲁支队的命令来发展武装的。
7: 我们看那个影视作品里面就有过当时这个查身份的时候非常惊险的瞬间，
6: 啊、
7: 他们怎么化解的？
6: 是啊是啊，本来发工资的时候，一群伪军来了要查户口，
7: 嗯，
6: 还得摸手上有没有老茧。
7: 哦，
6: 哎，你看我是馆长先生拿笔杆子，但是呢。这当中呢，有一个队员呢，因为呢与他亲戚呢发生在口角，
7: 哦，
6: 这个亲戚呢就把举报这个李姓队员呢是革命队伍，
7: 哦，
6: 就暴露了身份。如果转移慢了，这个日军呢就把这个刚刚成立的这个革命队伍就消失在萌芽当中，
7: 嗯，
6: 这体现了这个部纪委政委的临机反应和果断处理的事的能力。
8: 铁道飞虎勇猛出击，这群活跃在铁道沿线的抗日英雄屡屡破袭日军的交通线，也打乱了日寇的侵略计划。为了对付这支神出鬼没的抗日劲旅，日军专门调来了深谙中国民情的特务头目高岗茂弼。那么这名狡诈的中国通究竟会布下哪些毒辣陷阱？敌我双方在铁道沿线和微山湖畔还有哪些惊心动魄的较量？下期节目我们继续来为您讲述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

0: 贵价，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遇见光，相信光，成为光，以光为媒，逐光而行，星光美传。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重温影视经典，解码军事风云。各位好，欢迎您随我一起进入第二战场。在我身后就是微山湖的芦苇荡，抗战时期在鲁南地区活跃的一支传奇的抗日队伍铁道游击队。他们劫军列、炸铁轨、打日寇，神出鬼没，令敌人闻风丧胆。其中有很多的经典战斗啊，就发生在这芦苇荡之中。日军在经历一系列重大损失以后，专门调来了深谙中国民情的特务头目高岗茂一。面对敌人的阴险算计和疯狂围剿，铁道游击队又该如何周旋反击，最终见证日寇的投降呢？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跟随经典的影视作品，来重温那段烽火岁月。

为了对付铁道游击队，日军从济南调来特高课课长高岗茂一进驻枣庄临城，他一上任就在当地组建了一支特种作战小队，冒充游击队员诓骗百姓开门，残酷迫害支援游击队的民众。

0: も回ってこい。
1: 好。在中国，把您这招叫敲山震虎。
2: 高岗茂一，我们也可以说他就是个特务头子，而且比较危险。
3: 是
2: 他的这种能力强，可能体现在哪些方面？
3: 他首先是一个中国通。他出生在中国东北，他会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也知道我们当地的风俗，采取了三种措施。第一次呢，对铁路呢，严密的加强防守。第二个措施呢，就采取盯梢，如果发现哪个队员在哪个村居住，他迅速呢派部队呢就围剿。第三方面呢，就是搞了一些假小队，每到晚上呢，到一些他认为有藏匿铁路队员的地方了，那个村庄了，就挨家挨户的敲门。如果这时候老百姓呢没有警觉，就给他开门，他就认为呢他是私通铁道队员进行严刑拷打，他一路造成了我们铁道队员呢非常困难。
4: 高岗茂一的系列雷霆手段让游击队颇受打击，于是队员们决定对他进行斩首行动。
2: 但是他作为非常资深的很专业的这种特务头子，他应该也知道怎么保护自己啊。
3: 是的，他白天不出门，直到晚上才到车站上班。就是我们最近
2: 最新的一个资料，
3: 获取的一个资料图，是由铁道游击队第二任大队长刘金山的儿子刘强先生给我们提供的。
2: 这一份资料应该也是在我们的镜头当中第一次为各位来公布啊。
3: 是的，这是第一次的，非常珍贵，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这个是高岗茂一当时办公的地方，旁边呢就是日军侵占临城时间加建的一个两层的一个碉楼。
2: 我们看这个碉楼的这个下方不高的位置，就是一个应该说固若金汤的一个射击口，
3: 一个射击口，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射击口给堵住。
2: 所以说对于当时游击队员来说，要想除掉他，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3: 是的，
4: 经过周密侦查，铁道游击队掌握了高岗茂一的行踪与夜间住所。队员们决定穿上当地伪军的服装，潜入临城车站执行斩首行动。
5: 王强
6: 在，
5: 你负责阻击警备团。柱子，你负责掩护。
6: 是，
5: 小波，你带几个人在外边盯着。亮子，你跟我进办公室。
6: 好，
5: 等谢顺的信号一发，我们就动手。
6: 好。信号灯，
5: 分头行动，走。

0: 上村，
1: 你是谁？
0: 你不是要找我吗？
1: 你是什么人？
0: 我就是你要找的刘红。

0: 小红，咋样？
1: 里边都解决了，你那边咋样？
0: 都外面看。
2: 红哥，鬼子都上来了。
0: 红哥，火车来了，快上车！
3: 快点，快，快，快！
4: 这边就有一个夜袭凌晨除高岗贸易的这样一幅油画，这个油画当中的几个人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5: 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我们电影大队长林金山，就负责击毙高岗贸易，这个战斗是呢非常迅速，短短不过了5分钟，就斩掉高岗贸易，从进站到出站加起来也不过15分钟。
4: 那除了这样一幅油画以外，其实更珍贵的还是刘金山大队长本人对于当天晚上刺杀的任务的有一个后来的回忆的这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看这样一段视频。
6: 我这个枪一响的时候，这个高岗呢他不正在那趴着写字吗，枪一响呢他这么抬头了，一抬头呢我就第二枪打过去了，第二枪打过去正好打成这个脑袋上。
7: 高岗茂一在据点内当场毙命，此事令日军大为震动，随即展开大规模清

0: 案情已经查清，我们可以肯定那是飞虎队的一次夜间袭击。
1: 胡说！电网、壕沟、岗哨重重，警备团、宪兵队，如此戒备森严的火车站，铁道游击队能进得去吗？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内部人干的，是个内部叛乱事件。
2: 其实在那天晚上夜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也很精彩的这个细节，就是他们几个人的这个着装，是吧？
3: 是的，因为穿着伪军的服装过去的，特别在临撤离会上有一个帽子留在了现场啊。第二天呢，调查这个高高帽是遇刺的事情，最终发现一种帽子反复侦查，确定了是驻临城的伪军所为，
2: 怀疑他们是一种内讧
3: 啊。内讧。
2: 那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呢？
3: 就把烟台和他的参谋长逮捕，押到济南受刑，同时他把他伪军的团全部解散，劳动力呢防往东北。
2: 所以那天晚上不但除掉高岗茂一，还真正达到了叫一石二鸟的这个效果。
3: 解散
4: 游击队，成功击毙特务高岗茂一，摧毁了日军苦心经营的情报网，扭转了队伍此前的被动局面，同时也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提振了鲁南抗日军民的士气。
5: 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对，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4: 抗战时期，津浦线上运行的客运火车被当地人称作票车。原来，为躲避抗日武装的袭击，日军经常会利用客车做掩护，来运送军需与搜刮来的财物。但是这一套伎俩却早已被游击队员们看破，所以票车也就成为铁道游击队重点伏击目标。
5: 火车快到了，就看你这个游击队的司机露一手了。

0: 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出去。
1: 在纪念馆里面就有这样一节老式蒸汽火车的车头，下面我们也来体验一下这车头到底好不好爬。首先那第一步就觉得还是很高的啊。现在我们是在停下的状态，他们在火车开动的状态下来执行这样任务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2: 这是一个火车的复制品了吧？
3: 这是一个真实的鹿皮火车。这个场景呢是有一个经典的战斗案例，叫自打票车。1940年7月，当时呢就是这个我们通过内线掌握到日军呢打算围剿趵突沪根据地，首长呢给我命令了要扯住敌人的后腿，配合趵突沪的反扫荡，迅速行动起来。
2: 首先上这个车就很难呢，
3: 伪装工人、农民、商人的模样，
2: 先作为正常旅客先上车。
3: 上车踩点，当天呢就是我们队员呢从泥沟、易县和枣庄分头上车，首任大队长胡内海和我们中队长曹德清分别从外边登上火车的车头，叫控制车头，同时呢就是把就拉响了火车的汽笛，同时呢就是急刹车，当然就是里外硬核同时行动，击毙了是8名日军，俘获了20多名伪军。再本的意外的收获呢，就是在我们截火车的最后的一个手上呢，有一批伪军呢压款截获了8万法币，也就是当时流通的货币。
2: 所以说截票车其实是指的最后一节车厢里面的、
3: 对对对，当时报道上就是自毁敌后火车、后来逐渐演变成自打票车、自打票车这个场景也是铁道队的一个经典之战。
4: 焦大人，啥急事啊？您亲自赶过来。
5: 昨天晚上咱们截获了一份加密点，明天有一趟军列将会抵达临城，连云港方面的消息已经证实了，这批军火是即将发往前线的，上级命令我们不惜代价摧毁这趟列车。
6: 老李，你带几个兄弟负责攻车头，参谋长亮你们带人抢车围，我到中间火车车厢安炸药，大家分头准备。

0: 我的三大爷王自珍参加了八路，不幸被日本鬼子抓走了。我的五叔叫王自怡，在济南战役时候牺牲了。我父亲是个抗战老兵，是个老八路，他一只胳膊受伤残废了，所以弟兄六个牺牲两个，一个残废。
1: 王金国是铁道游击队副大队长王直胜的儿子，游击队拦截军列的传奇往事，正是他的父亲提前在车厢做好标记，为这次作战奠定了关键。

0: 基础。
1: 我父亲有一次在车站装货，抓着一捆稻草往肩上一放，又好塞，用手又冒的枪翻了，他脑子一愣，这是武器。完了以后呢，火车站那个站长就要把这个车门锁上，我父亲就跑过去说，太君你太辛苦，这点活哪能让你干，我来干。实际上就没绑，就绑了一个笔儿。到时候我父亲想，这要到晚上命贯车好几个，哪一个算是的？一看旁边一堆石灰，他好像过去走路了以后也没小心摔倒了，也趴到石灰堆上去了。
2: 嗯，
1: 这一趴石灰，身上手上全是石灰。他回过头来就在那个门子上就在那画，好像一看就好像身上有石灰在打石灰，实际上他就在画圈，就用这个大石灰画了一个大圈，这就记号做好了。一下班我父亲就回去找到洪振海。这辆火车从这个枣庄火车站出来的时候，从那个灯光底下老远就看到我爸画那个大石灰圈，就上了车上，预先把两挺机枪拽下来，把两箱的子弹拽下来，又抓了几捆步枪拽下来。
0: 王金国的父亲王志胜抗战中身负重伤，抗战胜利后转业返乡，参与枣庄地方建设，1987年4月因病离世。受父亲感召，王金国退休后也义务走进机关、学校等地，讲述铁道游击队的烽火传奇。
3: 司令部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突灭飞虎队。
0: 1941年，日军攻势愈发猛烈，一面强化鲁南铁路据点，一面在沿线推行清乡封锁，持续压缩游击队的活动空间。铁道游击队被迫转战微山湖地区，依托湖荡水域坚持对敌作战。日军多次集结兵力展开扫荡，妄图再次将这支队伍剿灭在芦苇荡里。
4: 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5: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6: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5: 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西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江北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
2: 哎，老红，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1: 把机枪准备好。
3: 哦，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0: 当年我们的游击队员在芦苇荡里面的作战，它有哪些特点？
1: 龟山湖区呢，河湖港岔，千里芦苇，敌人来了是迷惑。我们的游击队员呢，却是门清，在这里呢，他们能利用他们所有能利用到的东西啊，
0: 哦，
1: 来杀敌。
0: 嗯，
1: 你比如像。

0: 这个，这就是当时啊我们渔民捕鱼用的最普通的鱼叉。
1: 嗯，
0: 在当时呢，游击队员把它变成了杀敌的利器。我们的渔民呢，把这样的鱼钩、鱼叉、还有渔网、麻绳等等缠绕在一起啊，布置在一个浅水区。
1: 嗯，
0: 当敌人从这里通过的时候，都缠绕在腿上，越挣扎越紧，很多敌人就被我们的游击队员消灭或者俘虏。在1941年6月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攻打龟山岛。
1: 嗯，
0: 就在这次战斗中，就用了鱼钩阵，预判到敌人啊，会从浅水区的湖边溃逃，所以呢，就提前把这些鱼钩阵、渔网阵布置在那里。最后呢，活捉了有200多名敌人。
2: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盘踞鲁南的日军拒绝向铁道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缴械，企图沿津浦铁路南撤。遵照上级指令，铁道游击队封锁津浦铁路，沿途拆毁铁轨，设下伏击卡点，拦截南逃的日军。

0: 飞虎队送来的通牒。
1: 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几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的，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的。
1: 受降开始。
2: 不说快走。
3: 1945年12月，在山东枣庄沙沟火车站，铁道游击队成功拦截千余名南逃的日军，缴获山炮、重机枪等大批武器装备，史称沙沟受降。这是成建制日军向八路军地方武装投降的罕见战例，载入抗战史册。
4: 岁月无声，英名永存。这里是枣庄人民英雄纪念园，在我们身旁的英烈墙上，5000多位抗日英雄的姓名熠熠生辉。80多年前，年轻的他们凭借过人的胆识与智慧，化身一把钢刀插在敌人的交通线上，用自己的忠诚和热血守护家国河山，共同铸就了胜利的荣光。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第二战场，下期我们再会。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1: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800-100-6565。
1: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400-100-6565。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0: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
1: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每天按摩一刻钟，
5: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
9: 要督促一下叔叔，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
10: 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9: 拱卫中央，

0: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志导演给大家讲一讲。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
2: 16岁，被小鬼子骗了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
3: 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
2: 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五排长牺牲了，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4: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要为自己战斗，俺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5: 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

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

0: 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
1: 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
2: 被俘供应、
1: 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啊，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后勤保障。
3: 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4: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1: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4: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5: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6: 主席同志，关于二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我们党正值困难时期，这凭空而起的新高潮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真的具备了发起反攻的能力吗？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4: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7: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4: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8: 好，
4: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就会改天换地。
8: 好。

0: 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之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确认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负隅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5: 尽快地发出去。
0: 电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0: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2: 是。

0: 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
1: ，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
0: 时间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2: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大家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哦，哎。

0: 慢点。
1: 好，
0: 来，
1: 一习书记，
2: 乡亲们，习书记来了。习书记，
0: 李大叔，
3: 习书记，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2: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
0: 怎么样了？
2: 好了，都能下地干活了。
0: 那太好了。
2: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3: 习书记，你可要小心啊。
2: 是啊，习书记，蒋伟军狡猾着呢，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0: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
3: 好，好，对，
0: 大家放心吧。好的。
3: 哎，哎，习书记，啊，哎，
4: 主席正等着你呢。哦，
0: 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
5: 敌三十一旅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东，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6: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5: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困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
7: 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
6: 对，把他迁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5: 是啊，主席。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化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6: 嗯，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
5: 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6: 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
2: 毛主席，毛主席别走啊，毛主席，主席，你别走啊！别走啊！
8: 习书记，毛主席，习书记，
9: 不要走啊！
8: 毛主席，别走！
9: 习书记，不要
8: 能走啊！
6: 乡亲们，
8: 不能走啊！
6: 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呢，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呢。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10: 毛主席说的对呀，
11: 对对对对，
10: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2: 我们等着您回来，
8: 等着您回来呀，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6: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0: 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呀！我们等你。哦，会回来的。我等你回来，书记。书记，一定会回来的。早点回来，早点回来，早点回来。哦，会回来的。书记，徐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1: 保重啊！哎，
2: 一定。
0: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 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 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3: 胡司令，
4: 胡司令，胡司令。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了。

0: 胡宗南到延安，事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排长刘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1: 来，好，
2: 大家随意啊，随意。
3: 莫三
4: 啊，总裁
3: 要督促一下收山，集中优势兵力追击共军，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
4: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5: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3: 好，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4: 对，提前恭祝总裁当后大捷。
6: 彭老总，
7: 正在清理战场，粗估歼敌600多人。
6: 同志们打得好啊！
7: 啊，
6: 对。
7: 不过，永平这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6: 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敌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

0: 四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
1: 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幺三五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九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
0: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这个约。牵驴战术嘛，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
2: 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
0: 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
2: 对，落单是135旅，就是他。
0: 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2: 嗯，怎么想到一块儿去？
0: 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
2: 是啊，太近了。依据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3: 是吧，看看咱们这些武器。
4: 同志们好，乡亲们好，乡亲们好啊！哎，周副主席来了，周副主席好。
5: 主席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6: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啊！
5: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3次战役的胜利啊！
2: 嗯。
7: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6: 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5: 是啊，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看，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6: 才一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5个团3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啊。
5: 辛苦，周副主席。
6: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军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我代表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朱旭同志，你也来说说。
0: 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的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的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主要是依靠广大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
2: 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主席，主席，讲得好啊！
3: 谢谢主席。
2: 寿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
3: 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4: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接近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5: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2: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3: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4: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5: 当然有必要，校长啊，
4: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
5: 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4: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5: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
4: 啊？
5: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6: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要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校长，三思啊！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达林，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
7: 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8: 延安之行的意义，你们都不懂。这个寿山他更不懂。往西走，宁夏马鸿逵的七个骑兵团在等着我们。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
9: 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
8: 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嘛？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7: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呀！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
9: 这太冒险了！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10: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11: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0: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1: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2: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3: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4: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5: 校长，这个情报
6: 我参谋总部
5: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
6: 拱卫中央。
5: 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4: 好的。
7: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4: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7: 明白。
4: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8: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7: 是。
8: 宣，开始吧。
9: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8: 好，先读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添加。
9: 是。哦，还有个问题。
8: 讲。
9: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8: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3: 布雷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8: 还有，我看徐恩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10: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11: 报告。毛主席好。啊，
2: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11: 哎，谢谢

0: 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听说您有事要见我。
1: 啊哈，哎，坐。
0: 哎。
1: 哎，抽烟。
0: 啊，不抽烟。
1: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啊。啊，
0: 谢谢主席。
1: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2: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1: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0: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1: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0: 哎，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1: 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0: 是的，主席。
1: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0: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吗？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1: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
0: 我记得，主席。
1: 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0: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1: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啊，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
2: 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
1: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

0: 各主力部队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1: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
2: 啊！你要干什么？
3: 老罗，你替我指挥。
4: 替我指挥！
2: 哎，干什么？
4: 你要去哪儿？
5: 心烦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骤发。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 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还能保心防意外。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不要咳，不要痰，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
5: 就怕心梗骤发，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10: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5: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2: 空调焕新，我选飞利浦，
13: 能感舒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 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

0: 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各主力部队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2: 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3: 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
4: 啊，要干什么？
5: 老罗，你替我指挥。
6: 替我指挥！哎，
4: 干什么？

0: 蒋介石怎么也想不通啊，
1: 怎么我们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中央扩大会议
0: 也可以开得这么热闹啊。
2: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深入地进行探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组织与发展战略进攻，巩固与扩大我们已经掌握的战略主动权，请各位同志各抒己见啊。
3: 土地改革问题是我们的核心问题，由于战争发展迅猛，农民群众对土地的需要进一步扩大了。中央认为我们制定的五四指示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至于怎么完善和发展还需要大家畅所欲言呀。
4: 各位首长，关于土改问题我有一些想法。
3: 郑勋同志请讲。
4: 首先我要感谢中央的决定，让我从前线回来，回到西北局继续搞土改。但是说实话，我愿意在前线打仗，男儿上阵杀敌痛快酣畅，但是土改这一摊在我心里也从来没有放下过。我知道土地问题是根本问题，我是真的想把土改当中存在的大大小小的这些问题全都解决掉，全都解决好。只拿陕甘宁边区的土改经验举例，一年的土改工作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这当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其问题主要集中在身处土改一线的同志过于着急，犯了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这当中出现了损害中农和民族工商业者利益的情况，乱打乱斗抓化形地主的错误频繁出现。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必须及时纠正，否则这对于战争对于发展经济是非常不利的。
1: 吉仲勋同志说得好啊，很多同志不愿意说问题，只爱说成绩，可是问题摆在那儿是绕不过。

0: 去啊！啊，碰到可能会影响我们革命根基的问题，更是要讲出来。只有讲出错误，才能纠正嘛。革命不能冒进的，啊！
1: 仲勋同志所说的问题，不只是在陕甘宁地区，在各解放区都有不同程度的出现。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呀。
0: 我看西北局的领导应该增加魄力啊，对错误采取严肃的态度，以达到团结同志和团结群众的目的。全国各解放区的领导们也要引以为戒啊，我们共产党的先进性不只体现在创造性的发动了土地改革，更体现在我们有自检能力，可以随时修正错误。
2: 靖边县区域这几天侦察飞机发现，共军的极构力量正在向此处集结。综合情报部门提供的各种线索，我们有理由怀疑，此处很可能是共党中央暂驻地。这几天的聚集，有可能是他们正在开会。
3: 把握有多大？
2: 我们手头的情报几乎都是间接性的，这个评估的准确性实在无法预判。
3: 打一下就知道毛泽东在不在。
4: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兵力可以调动？
2: 此地周围几个旅的力量还不够，参谋处询问是否可以调动延安警卫兵团参与清剿行动。
4: 看来只能调动延安的兵了。
5: 报告陈总长电报。
2: 主任，总裁真的要来了。
4: 八月初就要来啊。
2: 陈总长还询问您燕湾保卫情况是否万无一失。主任，那我们针对靖边的围剿行动还能调动延安的部队吗？
4: 那还调动个屁啊，我得先调两个旅回来，首先确保总裁万无一失。
2: 那靖边这边呢？
4: 周边的正规部队、地方保安团还有各种武装力量全都派过去吧，只能尽人事了。
2: 是。
6: 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统一，这很必要。两区统一后的财政问题也要高度重视。由于敌人的进攻，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维持3个月都困难。所以精简节约是非例行不可的。再就是打仗的问题，有的同志啊对胜利仍然抱有侥幸的心理，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北，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在领导机关中也存在啊。胜利并非唾手可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才行，这是我想说的。
0: 彭老总说到点子上了，例行节约，紧张备战啊。边区能维持多久，全国能维持多久啊？大家算过这笔时间账没有啊？关于战争时间表的问题啊，我自己算了一下，5年，从去年开始算，5年的时间打败蒋军，建立新中国。有了这个时间表，我们这个在内部传达就可以了啊，不必讲出去，还是要做长期准备。5年到10年，甚至15年，都没有问题。
7: 好，
0: 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我们可不能像蒋介石那样啊，先说3个月消灭共产党，又说几个月，到了现在又说是才开始。有了这个时间表，大家要抓紧喽。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全部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7: 现在国民党只是在山东和陕西两处还有进攻，
0: 刘邓的晋冀鲁豫野战军集中休整10天左右，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下决心不要后方，各主力部队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将战争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8: 小河会议是解放战争处于转折关头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为形成中央突破2亿牵制的战略进攻态势创造了条件。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趁国民党军合围圈将拢未拢之际，隐蔽突然南进，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玉皖苏，陈赓、谢富治集团挺进玉溪，三路大军互相策应，在黄河与长江之间的广大地区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的战略态势，使中原地区由敌人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了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

0: 两年前，我们曾经请毛泽东到过重庆。今天我们到延安，算是回访吧。可惜的是，他毛泽东并没有邀请我，我是不请自来啊。
1: 总裁啊，您现在是以胜利者的身份视察您的领地，无需毛再邀请了。视察领地，
0: 在民众中间，我却没有感受到。寿山。
2: 你入主延安也已经半年了，思想教化方面还是停步不前呀。总裁，这里毕竟是延安，攻城易，诛心难。
3: 哎，主席，刚收到消息，蒋介石在延安逛了一圈，现在正往枣园去了。您看，哼。
4: 贵客临门，空城一座。我们这个做主人的在跟他捉迷藏呢。哎，我看这挺好啊，延安是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基地，他蒋介石就应该自己去多看一看、学习学习，多领会、多体会，才能够真正悟到什么是革命的真谛呀。嗯，
5: 没人跟他讲解啊。
1: 他都听不懂。要是给他配点黑豆，他就懂了。总裁，你看，这些窑洞的门和窗，都是用没有油漆过的旧木头做的。窑洞里边的墙壁也是剥落的很厉害。
6: 毛泽东的那张床，
1: 还是用旧榆木钉的。隔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住的窑洞，也都一样。 看来中共首脑。

0: 对生活条件的要求确实不讲究。
1: 大林，你看那个，
2: 这是什么东西？
0: 这是纺车。
2: 共产党领袖的院子里面怎么会有这种纺车呢？
0: 我也是听村民说的，由于我大军围困日久，延安呢物资特

0: 总裁，给您找到了，这是附近的村民，应该见过毛范。
1: 老先生，你看到过中共的首脑？
2: 那还用说，天天见。
1: 这个纺车是他们自己用的吧？
2: 第一次纺纱还是我婆姨教他的呢。
1: 哦，中共的这些首脑们每个人都亲自动手做事情吗？
2: 我凭什么告诉你？你知道了好去害毛主席啊。
3: 好好说话，别瞎说。
1: 不用害怕，你照实了讲就好。
2: 哪个当官的不劳动啊？不劳动吃啥呀？首长们和战士们一起种的蔬菜粮食啊，怎么吃都吃不完。那边的田都是八路军官兵一起开荒开出来的。王震首长是我们这儿的劳动模范，董必武首长是有名的纺线能手，毛主席啊特别不服气，还要跟人家比试，每次都输得一塌糊涂。他们说啊，我们这儿就是不怕你们围剿，气死你们这些反动派。
4: 老头怎么说话呢你？
1: 好了，带这位老先生回去。
0: 是。
4: 总裁啊，
5: 别听他说这些没用的，
4: 这都是共党的宣传策略，没有一句是真的。
1: 大雷，
6: 嗯，
1: 我想试试这个纺车。

0: 总裁，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您可以回官邸休息了。
1: 毛泽东是住在这个窑洞里吗？
0: 对，就这间。
1: 你们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进去看看。
0: 总裁，
1: 大林，
2: 嗯，
1: 你跟他们先回去。
2: 好的。
0: 总裁，
3: 陈诚要去东北。
4: 陈诚为了这个事在老蒋家待了一天，临到蒋介石上飞机之前才见了一面，把事情敲定了。陈诚很得意，给他的支教讲了，说是很快就会对外宣布。
5: 熊式辉在任的时候啊，东北地区腐败横行，我统区的民众怨声载道，这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发展的空间。这次老蒋派陈诚去是想改变东北的面貌吧。
4: 陈诚这一年来啊，指挥了几场战斗，输得很惨，在军中已是威信全无。这段时间杜聿明在东北被林彪打得气血全无，积劳成疾，跑到上海休养去了。目前的东北是政务混乱，军务空白，所以陈诚觉得是一个好机会，想着能去东北大干一场，捞一些政治成果，来为自己扭转口碑。
6: 陈诚这个人不贪财，他贪名啊。贪图在老蒋眼里边那点分量，这样的人去东北也许能做点事情，但是无法改变官场的腐败和国民党反动派必然灭亡的命运。他们根儿上已经烂透了，谁去也没用啊。
4: 这些把名利看得很重、唯利是图的中央大员们，倒是到了地方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6: 可以提醒一下林彪，他们的秋季攻势可以打得更猛烈一些，算是给陈诚上任送上一个大礼呀。
7: 在外线三路大军战略展开的同时，内线各战场人民解放军发起反攻作战，西北野战军举行沙家店战役，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进行胶东保卫战，晋察冀、晋冀鲁豫部队分别组织清风店、石家庄、运城战役，东北民主联军发起

秋季攻势。内线外线各战场的紧密配合，构成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总形势，标志着解放战争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0: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既有歼敌还有大员同时进行的话，我们的兵力肯定不够，所以我老罗的意见是从边上往里打，集中兵力先打西方。据我了解啊，在西方他们那里只有一个团的兵力，所以等我们先把西风拿下以后，再一步一步的扩大我们的战果。
1: 毛主席说得好，我们不打无把握之仗。罗政委这个方案稳妥谨慎，取胜的把握很大呀。
2: 是啊
3: 是啊是
0: 啊。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没有。
5: 报告政委，没有。
0: 好。哎，韩司令。
6: 哎，
0: 韩司令，谈谈你的想法吧。
6: 我刚刚到任，大家我都不认识，情况也不熟悉，应该熟悉熟悉情况再说啊。
0: 那好，韩司令没什么意见，我们这个方案就算是全体通过啊。马上形成决议，参谋总座。
7: 是是。
6: 哎，罗政委，情况是应该先熟悉熟悉再说，不过对于今天这个作战方案我有些想法想跟大家说说。
0: 韩司令你说。
6: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最新指示，为了配合战略进攻的态势，秋季攻势这把火要烧得更猛一些。火要烧得猛一些，稳扎稳打可不行啊，胆子和步子都要放大一些。这一仗的目标应该定在把敌116师一口吃掉。
0: 一口吃掉？怎么可能？嗯，一口吃掉的仗怎么打？
3: 是啊，上来
6: 这么打。老政委，同志们，三纵大部隐蔽奔袭，直插温远铺，另一部埋伏在西方和温远铺以外，待敌增援，在野战中将其消灭。
0: 千春同志，太远了，这个方案根本就不切实际。
8: 你看，从这里到温远铺
0: 至少有240里
6: 地。
0: 这么远的距离，沿途都是敌军的势力范围，我们如何保证安全隐蔽的情况下直插进去？
5: 是啊，韩司令，就算是我们侥幸插进去了，但突袭不成，反而被119师和敌援纠缠，我们撤不出来，那三纵就全毁了呀。
9: 是，司令员同志。
5: 就是啊，东北的形势刚刚好转，不可冒进呐。
6: 罗政委，同志们，我的确是新来乍到，但是我对三纵的指战员们有信心，我们的战士已经脱胎换骨了，无论是意志品质还是战术素养，我们今天的战士已经今非昔比了。我认为这一仗只要指挥得当，共产党的士兵能爆发出来的力量是不可想象的。
0: 我还是保留我的意见，要不我看也不战。老规矩，我们两个方案都上报总统。

0: 两个方案你怎么看？
1: 各有各的道理，都没错。
0: 如果是你，怎么选？
1: 林总，主席要求我们啊，加大秋季攻势的力度，以策应中央、挺进中原的战略大局。另外呢，也为了东北以后的大规模。

0: 战役打下良好的基础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魏延铺之战一定是大战，而且得胜，还得是大胜啊。
1: 但是先楚同志这个方案太险了，
0: 韩大胆儿敢这么做一定有他道理的。东北这一年啊，经过这个土改啊，肃古运动，包括整军训练，那已经是今非昔比了，部队的战士士气很旺，战斗意志也很强烈。韩大胆自己也坚信啊，咱们一定会赢。
1: 所以他叫韩大胆，他敢信呀。
0: 林总，那咱们呢？咱们是信还是不信啊？
2: 让三纵全力进攻，派一纵负责打援，解决三纵的后顾之忧。
3: 共军南满三纵向来是最难缠的部队，如今又调了个韩先楚过去做司令，他勇猛如虎，极不好对付啊。四九兄，西风一线之战事你要好好的谋划呀。
4: 我知道了，光平。西风一线我们准备充分，共党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3: 四九兄，不可轻敌啊。
5: 这两年我们多少战士之失利
3: 都是因为轻视了共产党，而且现在共党的势力是越做越大。
4: 好了，宫廷，我也是在关内战场上跟他们一路打过来的，我知道他们不好对付。
5: 可是我们西风一线确实稳固，
4: 光庭大可放心啊。
3: 那就好啊。我听说你现在一直在搞肃贪工作，
5: 已经动了几个不能动的人物。
3: 沈阳方面动荡很大呀。四修，
4: 光庭啊，你听到的只是传言而已啊。
5: 我可以告诉你，东北很好，沈阳也很好。
4: 光庭，你可以放心。
3: 四修兄，东北的情况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5: 熊世辉在的时候虽然是肃贪不利，但是他至少勉强保持了
3: 官面上的平静，让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将领没有更多的后患。东北的问题乃至全国的问题绝非一个摊子可以开过。
5: 我担心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做到极致的话，
3: 会引出其他的事端来，到时候东北动荡，情况将会更加失控啊。
4: 光庭啊，我看你还是好好的养病吧。
3: 我知道这些话你不爱听，可是这都是我的肺腑之言呐。
5: 子修啊，你现在监掌军政大权，
3: 一定要心明眼亮啊。在军事上你可以多听听桂廷的意见，在政治上一定要兼听则明啊。
5: 抱歉光庭，
4: 我还有一封总裁的重要命令要看，就先说到这儿了。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3: 子修。

0: 这里的人民不可乱了。主任，捡重要的说，
1: 第52军副军长刘玉章潜逃，部队目前处于失控状态。
0: 几个刚被查封的粮仓同时发生了纵火事件，目前正在全力救火，但是人员和粮食损失暂时无法预估。再就是。

0: 是刚刚被合并的保安大队三支队和九支队队长不默发生了严重的械斗，已经动枪了。
1: 我要肃他们的探，抓了贪官，他们反倒过来要拆我的台。
0: 主任，情况现在对于咱们来说比想象的还要麻烦，您看应该
1: 好了。116是什么情况
2: 啊？116是来电察觉敌第三纵队有调动迹象，
0: 所以请求沈阳方面增派两个师来驰援，以增强他们的守备。
1: 援兵可以派一个师就够了，告诉116师共军的主攻方向一定是
3: 西峰头营子一带，让他们抓紧准备，积极布局，争取反过来把他们的三纵给我吃掉。
0: 是，
1: 都过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场胜利，一场大胜，否则可就真麻烦了。

们现在出息了，现在我们是尖刀连，身为尖刀，我们肯定要冲在最前面，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都要在实战中运用起来。

0: 先锋山主峰攻不上去，他们的炮火太强大了。他们的炮火密度比我们高，精度也够准，咱们的炮不行，够不上去，必须拿掉他们的炮火阵地。
1: 咱们的大炮本来就没有他们的炮多，再加上长途奔袭，咱们的炮能带过来的就更少了。
2: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这就被困这儿了。
3: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已经主动离开原阵地，向敌炮阵地靠拢。
4: 看来又要大炮战四大了。
5: 新阵地在哪儿？
3: 这里。
2: 我们可以出其不意，敌进射击。
4: 不行，太近了。
3: 啊，要干什么？
6: 老罗，你替我指挥。
7: 听我指挥。
3: 哎，首长。

0: 二营长，
1: 报告首长，我是。
0: 我命令你，带上你的营里的炮，向后撤，至少1公里。林军。

0: 我们要向西镇市集奔跑。
1: 王参谋，
0: 长，敌炮位阵地摸清楚没有？
2: 报告，敌炮位阵地，左右已确定。
0: 来一轮机动车，把他车体给我们抹平。
2: 是。

0: 你再开炮！
1: 报告司令，是炮兵，炮十纵队的同志们到了。
0: 好啊，朱司令来了。

0: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这一仗，三纵全歼，国民党53军116师。战后，罗顺初总结说，这个韩司令用兵，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战士们把林彪的3-3制、1点2面、4快1慢的战术，也用得炉火纯青啊！
1: 强将手下无弱兵，三纵被蒋军称作是旋风部队，谁碰上了都要抖三抖啊，闻风丧胆呢。
0: 哎，小金，
2: 哎，首长，

0: 是时候了，怎么不去房间睡啊？嗯，一直在看书，想做一点笔记。困倦了，看什么？看怎么入神？
1: 就是因为他在东北创立了自己独特的战术方法。论战术，我们不更是人才济济吗？我们那些教授啊，只晓得死搬硬套。林彪是在东北结合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搞出来了一套战术方法。以前共军的士兵冲锋的时候只晓得往前跑，可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就采用了三三制。 以小组为单位相互配合往前进攻，还有，他搞了一个一点两面，四快一慢，在这个威远铺战役当中，典型的就是采用了这种战例，所以他也占了便宜。还有在上个月的时候啊，
0: 我们最近总是打败仗，也是因为这个。
2: 我现在就是担心啊，手下的这些人，没有几个会去认真的研读啊。
0: 大林，你也不要置气，也许他们根本就看不起共产党打仗的土办法，认为凭黄埔学来的正规作战方略更有取胜的把握呢。
1: 你看，坏就坏在这个看不起。讲句实话，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也没有资格。

0: 起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军队了。
1: 主席，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我记得苏军条例上就有。
2: 嗯，是有啊。不过林彪同志把它写得更形象更具体明确了。针对我们的战士就该用这种方式把战术原则形象化，变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1: 主席，我还听说蒋介石对咱们这套实战体系非常推崇，向全国的国民党军大力推广。
2: 蒋介石也算是知兵之人呢。不过想要在他们军队内部推广，他们缺的哪里只是这两本薄薄的书哦。
3: 满意啊，现在整个沈阳城里边都在流传着一句话，叫什么呢？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到北站。这不是在夸我陈诚交通管得好，是在说我陈诚是个废物，火车只能南站走到北站。现在的沈阳城已经成了一座工厂了。满意，我原以为我是条鲶鱼，可以搅动着整个黑暗的乱局，可是现在我知道了，我只不过是只虾米，靠我自己只能被这黑暗完全彻底的吞没，什么都剩不下，剩不下。
4: 满意啊，我后悔来东北，真的，我后悔啊。
5: 我还是去给干妈说说。

0: 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1: 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2: 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华泽万家，健康天下。林大夫中评激光治疗仪，用心守护全家健康。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3: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7: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8: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9: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7: 能通血管，
8: 还能保心防意外。
9: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如此之好的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11: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
0: 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1: 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2: 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

0: 那就发了啊，
1: 主席啊，首长。
2: 哎，
3: 主席，首长，
2: 你把这份《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赶紧发出去。
1: 东副主席啊，发到哪一级？
4: 向全国发布，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听到这个宣言。
3: 太好了。
5: 转，慢慢转身
6: ，能听见了吗？
7: 往左点，小五，
6: 行，往这边，慢慢来点，
3: 好，
6: 可以了吧？
7: 再往左点，
6: 再来一点，好了吗？
7: 举高一点，
6: 好， 举高，
3: 五，
7: 好，停，
3: 好，
7: 大家安静了，安静了，
3: 好了，
7: 听广播了。
8: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
9: 废除一切卖国条约。总结来说就是一句话，
10: 这句话我们现在是时候也有底气大声地喊出来了，那就是打倒蒋介石，
9: 解放全中国。
8: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0: 1948年1月1日，东北行辕主任陈诚在沈阳发表元旦告东北军民书，宣布危机已过，战备完成。然而实际上，当时东北国民党军正穷于应付东北人民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
1: 东北的战局已有很大的转机，我向大家宣布的重要事情就是，国军将由铁岭、沈阳、兴民分三路向盘踞在东北的共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我深信此举有决胜的把握，并一举扭转东北的局面。唯望东北同胞今日唯有军民一致，坚持戡乱剿匪，才能争取真正的和平。
2: 兄弟们，听我说，都听我说，忍忍，再忍忍，物资马上就要运过来了。
3: 哼，糊弄谁呢？那铁路都被共产党炸毁了，物资还运得进来吗？
2: 不是，乔三本，少废话，不想死就闭上你的臭嘴，一天就你屁话多。哎，看，那什么？
3: 补充物资，这不来了吗？

这个程程作为东北巡演主任，本想通过大刀阔斧的整军扭转东北的局势，没想到得罪了很多人，他们都认为

0: 他在拉帮结派排斥异己，所以他的整军反而搞得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啊。他的夫人谭翔是宋美龄的干女儿，他跑到他干妈那里已经哭过好几次了，要把程程调离东北。程程想整治内部，但是很难起到起死回生的效果，所以他在东北待下去的可能性不大，只是不知道老蒋还会派谁去收拾东北这个烂摊子。
1: 盘根错节，根深蒂固，谁去都一样，无可奈何花落去呀。
0: 目前我们的三路大军已经完成了挺进中原的战略部署，几颗巨大的钉子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腹之中。
1: 我看钉子插的还不够深呢，长江以南就没有吗？
2: 目前粟裕和华野的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在许昌洛河一带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休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
1: 我建议让粟裕带三个纵队南渡长江，查到敌人的核心腹地，建立新的根据地。
0: 这是一篇大文章啊。

0: 司令员，
1: 陈司令员问咱们给中央的回电怎么还没到。
0: 司令员，
1: 已经半个月过去了，咱们是不是应该
2: 自古欲得天下者必先逐鹿中原，可我们却要先南渡长江了吗？
3: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以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及紫阳殿。粟裕认为，随着敌我双方力量的消长和战略战术的变化，解放军在长江以北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更有利于加速胜利的进程，因此建议应在中原战场上采取忽急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仗。
4: 主席，
5: 哎呦，
4: 哎，好好好，
5: 陈老总啊，
4: 哎，
5: 本来陈老总1号非要回华野，我把他应该留下来了。
4: 哎呀，应该留下来哦，正好我在这个地方，决定华野渡不渡江，我们呀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才行啊。
6: 粟裕同志在电报中建议，华野暂不渡江南下，三支大军采取忽急忽分的作战方式，彻底消灭敌人一部。他的这个紫阳殿初衷是好的，但是啊，现在蒋介石为了改变战场的颓局，已经调重兵于中原地区，叫嚣确保中原，肃清中原，所以啊，中原必有大仗。
4: 是啊，而且这场大仗很可能会决定未来战局，这是我们大家的共识。
5: 但是从更长远的战略目标来看，现在向蒋介石要害地区进击是最有效的。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组成东南野战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至少能吸引敌人20到30个旅回防江南。
4: 哎呀，根据中央制定的5年内打败蒋介石的这个战略目标啊，更深远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就更为重要了。哎，我个人啊坚决拥护啊中央的这个决定。

0: 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外表穿西装，但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1: 来，请请请。
0: 好，你去吧。
2: 来来来来来，
0: 来，张总。来，军容。哎呀，来，老头子这次把我召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2: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的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3: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 可以说是糟糕透顶了。哎，既然如此糟糕，这熊十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军如一人呐。 来吧，哎。

0: 四兄，你何必那么着急呢？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1: 叶军现在正在和君如谈。
0: 对于去东北的事儿，君如还是有抵触的。老头子极倚重他，说这次如果君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莫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再好好的劝劝他。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2: 君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
3: 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元俊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2: 你尽管说。
3: 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 南马领取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啊，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 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啊，重用亲信，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啊，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
2: 哎。

0: 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吧？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 留了多大的面子呀！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
1: 成也大斗，败也大斗，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0: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啊，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 他含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呐、啊，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不，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1: 君如啊，不然。 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
2: 这总体战略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
0: 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嘛。
0: 啊，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的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简称告辞了。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最近期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2: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介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迈、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1: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1: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4: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1: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3: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5: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6: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
7: 东施效颦呢。恩来，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0: 还是地主，还是那个避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
1: 嗯。

0: 而不遗漏一人，不丧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源和粮源。
1: 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2: 不只是晚，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
1: 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瞎折腾。
2: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1: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你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
2: 一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
3: 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4: 替刘志将军指挥军事。
1: 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
3: 可是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
1: 光听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你看到了吗？
3: 是啊，希望在哪儿？
5: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6: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7: 嗯，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6: 先打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十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5: 打长春是稳棋，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
7: 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8: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9: 总裁，从东北
5: 整个局势上来看，

0: 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1: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两个军，
2: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1: 穆斯安啊。 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0: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1: 好。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渡计划。安都陈仓嘛，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
1: 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他奶奶的！你说咱饭，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这仗还咋打呀？
2: 切，打仗，打个屁！
1: 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3: 对，
1: 那我留一文化，哎，来，说的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
4: 也去找八路，疯了吧？从哪儿弄出来的？
5: 你要去找八路吗？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6: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要不，您给指条道，
1: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6: 你个混蛋，你想不想死是不是？
7: 不想活了你。
1: 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贵孙子你！就你吃！你，我的雇佣大哥军也要滚金币！是是。
8: 你，哎，快进来，快进来，三本，三本人。哎，没事，哎，走吧。
9: 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呀？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8: 就是，刚才声音整挺大，显你啊！啊，
9: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8: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9: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8: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为啥？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9: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8: 我懂了，三本。

0: 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1: 就疾病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0: 你这干啥呀？
1: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2: 哎，咋着啊？有尿没呀？
3: 没尿啊？
2: 没尿撒一泡呗。走吧。
4: 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打脸，
3: 懂了。打脸，
4: 快点儿！你。

0: 任总，您没事吧？
1: 去，把刘参谋长叫过来，告诉他，我要给中央回电。

0: 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2: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3: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有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4: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一是我军围困长春的时间已久，二是敌人的援军鞭长莫及，他们还害怕我们围城打援的战术。

0: 东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三大司令部都发来了电报。
1: 扩大来的新战士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2: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1: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

0: 甚是矣。
1: 嗯，你看看，一个君子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2: 报告，花爷来了。
3: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派了生仆的。哎，华爷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4: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的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的联系起来，

1: 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呀、啊。
2: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3: 他们会乐此不疲。
4: 现在城东南的茂岭山、燕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
3: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 拨打40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九，王者归来，
6: 康姿百。

0: 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广西金嗓子
0: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4: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温暖舒适。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呢？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去和你们妈妈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怎么
14: 着？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8: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43年夏，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纳粹德军发动了大规模装甲战，两路夹击库尔斯克地区的苏军防线，苏军则集结了大量兵力进行防守反击。在南路，德军与苏军的装甲部队将在广阔的平原展开厮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上正在播出。

在俄罗斯南部的广袤草原，有座钟楼，它守护着普罗霍罗夫卡，也就是库尔斯克会战坦克战的主战场。

城堡行动是希特勒为扭转东线战局所做的最后一搏。自1943年开始，德军在苏联境内的突进戛然而止。此时，苏军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苏军迫使德军后退了300公里，希特勒在东线夺取最终胜利的希望破灭了。

0: 1943年春天，希特勒准备发动代号为“城堡行动”的大规模反攻。他计划用重兵夹击库尔斯克突出部，企图包围驻守在那里的苏军。进攻先锋是纳粹党卫军旗下的3支装甲师，其中包括骷髅师。为了发动这次进攻，德军集结了78万人、近10000门火炮以及2500辆坦克。虽然希特勒准备充分，但是城堡行动被拖延了，这让斯大林有了更多的备战时间。斯大林的策略是加强纵深防御，为了应对德军即将到来的坦克攻势，苏军广埋地雷，挖掘反坦克沟渠和战壕，希望以此来抵挡德军强大的攻势，消耗德军的有生力量，然后歼灭德军。
1: 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不论死活，我都会在战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
0: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德军攻势，苏联动员了近200万人、25000门火炮和5000多辆坦克。在开战前几个月，苏联的兵工厂拼命地运转着。与德军坦克相比，苏军的 T-34 坦克在火力上有所欠缺，但苏军用数量弥补了这个不足。
1: 我们有很多很多 T-34 坦克。
2: 对于 T-34 坦克，我不仅仅是喜欢，简直是爱它，因为它是我们最棒的坦克。
0: T-34 坦克是苏联装甲军团的中流砥柱，它装有76毫米口径的主炮，正面倾斜装甲厚度为45毫米。T-34 坦克在火力和防御性的平衡上做得很出色。到了1943年夏初，苏军为数千辆坦克构筑了掩体，在广袤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埋下了40多万颗地雷，还挖掘了4000多公里的战壕。苏军做好了迎击德军的准备。7月5日，德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1: 整个战场瞬时变成一片火海，到处都在燃烧，炮声隆隆，爆炸不断，剧烈的声响震耳欲聋。我们所有人都很害怕死亡，但我们必须战胜恐惧。
0: 在南部地区，德军闪电战的先锋是纳粹党卫军的装甲师，他们的任务是穿过苏军防线，径直扑向库尔斯克。第三装甲师保护他们的右翼，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黎明前夺取顿涅茨河上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0: 我们在封闭的坦克里还算安全，但工兵们成了活靶子，他们只有头盔保护，靠口哨相互联系，炮火非常猛烈，河水被炸得波浪翻涌，但工兵仍在继续工作，我们只管过桥，过桥时没有遇到问题，但过桥之后就是一片雷区。这些地雷是炸不回坦克的，但地雷爆炸后步兵就跟不上我们了。二连在我们右边，他们开过一片反坦克雷区，结果有10到12辆虎式坦克的履带被炸坏了，无法继续前进。
1: 德军右翼遭受重创，但中路的装甲师进展顺利，他们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20公里宽、15公里深的缺口。在广阔的草原上，苏军的炮手和坦克手将要正面迎击德军虎式坦克的强力进攻。
2: 当时我是炮兵连的指挥官，为了迎战德军的坦克，我们在危险地区建立了特殊的反坦克防御阵地，我们绝不能对德军的虎式坦克掉以轻心。当时我从瞭望台上发现了一辆虎式坦克，它在战场的一处高地上一直在朝我们的坦克开火。它就停在那儿，不让我们的坦克靠近。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不管从左边攻击还是从右边攻击，我们都无法炸毁它。
1: 虎式坦克是德军最强大的装甲武器之一，前护甲厚度超过100毫米，正面攻击对它毫无用处。虎式坦克还装配着88毫米口径的火炮，射程超过2000米，这使它成为库尔斯克战场上最为致命的武器之一。
2: 要想击中虎式坦克，我们的坦克和他们的距离不能超过300-400米，并且要打中他们的侧面装甲。你明白我们现在什么样的困境中了吗？
1: 虎式坦克不停前进，似乎无法阻挡。如此一来，遭遇危机的可能不只是库尔斯克，整个苏联都将岌岌可危。
2: 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我们甚至怀疑能否挡住德军的进攻，保住国土。

1943年夏，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纳粹德军发动了大规模装甲战，两路夹击库尔斯克地区的苏军防线，苏军则集结了大量兵力进行防守反击。在南路，德军与苏军的装甲部队将在广阔的平原展开厮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上正在播出。

0: 这是如今的库尔斯克，还保留着许多苏联时代的痕迹。在1943年，这里是一场坦克大战的主战场。发生在这里的坦克大战决定了苏德双方的命运。1943年7月5日，希特勒发动了城堡行动，他的精锐装甲师向苏军防线发起了猛烈进攻。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这场经典的前行包抄行动中，希特勒派兵从两边同时对库尔斯克突出部发动攻击，企图包围苏军。

苏军的 T-34 坦克奉命迎战德军，苏军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德军装甲车的进攻。

里在下雨之后形成很多小溪流，小溪冲刷出的沟壑在水干后形成了天然壕沟。我的坦克就开进了一道这样的壕沟。

0: 我想把坦克开出壕沟，我驾驶着坦克往上开。就在这时，我看到一辆德国坦克正要往下开，它朝我的方向开了过来。我也说不出当时到底是什么心情，可能有点害怕，但我不确定。一切都太突然了，那辆坦克一下子出现在眼前，当时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得干掉他，不干掉他，我就得被他干掉。每个坦克手都知道，最好的射击位置是坦克的侧面装甲，还有坦克的底盘。那时候，在我朝他开了第二炮之后，他才开始冒烟。在他往下开的时候，我击中了他，我的命保住了。但你知道，害怕是难免的，那种恐惧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1: 整整一个星期，库尔斯克会战一直处于白热化阶段。尽管德军虎式坦克的火力更强，但苏军似乎有用不完的 T-34 坦克可以派上战场，这让希特勒的城堡行动陷入僵局。德国纳粹党卫军的虎式坦克继续向库尔斯克挺进，但此时德军第三装甲师一直无法夺取顿涅茨河上的桥头堡，这让右翼的纳粹党卫军暴露在危险之中。上级紧急命令他们前进，但他们一直无法靠蛮力取得进展，于是他们改变策略，企图以午夜偷袭冲破苏军防线。这个大胆计划的制定者是德军第六装甲师的弗兰茨·贝克少校。
2: 贝克希望尽可能多地夺取阵地，达到行动的最终目的。其他人都说等到白天再行动吧，但他却说这是我们进攻的最佳时机，于是他发动了攻势。我们把两辆缴获的 T-34 坦克放在最前面，迷惑苏军，按照军事法要求，缴获的坦克上标注了德国的十字标记，我们用毯子盖住了这些标记。
3: 当时我要求无线电静音，禁止开火，我们悄无声息地通过了第一个障碍，也就是反坦克炮阵地，他们没有开火，苏军误以为我们是自己人。
2: 我们靠伪装过的 T-34 坦克骗过了苏军。
3: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突然一支22辆坦克的苏军纵队从我们对面开过来，这些坦克与我的小队擦身而过，然后6-7辆坦克离开队列，转弯跟在了我们后面。我命令其他人继续前进，然后把自己的指挥坦克停了下来。我的坦克上面只装备了一门假炮，我横在路上，那几辆坦克只好停下来。我们趁苏军不备溜出坦克，偷偷摸到苏军的坦克边上，将炸药包安在2辆 T-34 坦克上，然后赶紧离开躲起来。爆炸声响彻夜空，紧接着我们又把2个炸药包安在其他 T-34 坦克上。
2: 我们把遮盖十字标记的毯子掀开以后，就开始向苏军猛烈射击。这次突袭我们取得了成功。

0: 纳粹党卫军的侧翼安全了，他们开始向右移动。纳粹党卫军将目光投向了普罗霍罗夫卡，这是他们进军库尔斯克的最后一道障碍。但德军还不知道，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的500辆坦克正挡在他们的去路上。装甲战史上规模最大的对决即将上演。这里是俄罗斯南部，曾经是一片草原，如今这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在1943年，这里作为战场，让坦克无处藏身。1943年7月11日，德军城堡行动的第七天，纳粹党卫军装甲师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50公里长的缺口。库尔斯克会战即将进入最残酷的阶段，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一直驻守在前线后方100多公里处，他们担心在德军的猛攻下，库尔斯克防线会全面崩溃，于是迅速开往库尔斯克南部投入战斗，并准备向普罗霍罗夫卡的德军右翼发起大规模进攻。与此同时，纳粹党卫军向东也朝普罗霍罗夫卡挺进，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行动计划，一场坦克大战即将上演。
1: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集。

新加坡市中心的美芝路上，矗立着一座石碑，纪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的新加坡人民。这座石碑由四根白色石柱组成，象征着新加坡这个多民族国家曾经担负的苦难。其中一根石柱代表着新加坡最大的族群华裔。在这座有着50多年历史的纪念碑中心，有一个约1米高的大缸，当年死难者骸骨就装在这样的大缸里，被运到这里，一共装了681缸。这段录音是屠杀幸存者严延红生前录制的。

0: put the name Grace Adventures under one. And I could hear the bullets before shaking myself up. So after some time, all became silent.
1: 到底是一场怎样的劫难，让新加坡数以万计的华侨一去不归？他们又为什么会成为二战中日军大规模有计划屠杀的对象？今天的新加坡是亚洲最有活力的国家之一，它是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一个由华裔、马来裔、印度裔和欧亚裔共同组合的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其中华人占75%，是新加坡人口中最大的族群。胡振华和妻子祝秀华是新加坡华人。胡振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曾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挖谷总管。
2: 1瓶8块钱，不错。
1: 对于新加坡的过去，他大部分的记忆都与这些老照片有关。当年他将埋葬于乱葬坑和海滩边的华人尸骨一一挖了出来。
2: 这个地方就是自己呢最多的地方，就是这地方，用一卡车一卡车。
3: 我们的家就是在这个山，
2: 对，
3: 就是山洼。
2: 我们所发现的地方全部有17-18个地方，有些在这个塑胶岩，有些在海边，有些在山上，都是有，但是其中就是这个地方最多。据他们的估计，就这边是算万人的。
1: 胡老先生所说的这个发现近万人尸骨的地方，就在位于新加坡东部雾洛的惹兰培本。当年25岁的胡振华发现惹兰培本一带就有许多尸骨，由于不忍心看着这些骸骨被遗弃在荒郊野外，他便自告奋勇干起了挖骨的工作，一挖就是5-6年，挖到的骸骨不下数万人。
2: 因为我们去人家，有些是被打死的家属来报说我的丈夫被打死在哪里，我们就派工人锄头了这些就去试探，就是挖一。当时我们做了以后就稍微有一点经验，每一次这个泥土挖下去，那如果它的泥土混合起来，那就证明这个地方就有了，那挖出来都是黑黑的。哦，我们就用那个消毒药水洗洗了以后，干了以后再放在那个缸里面，根本不知道谁是谁，只是有骨头就放到满放到满啊，那个地方就单单那个地方就有200多个缸。
1: 除了惹兰培本之外，在新加坡的海边、山上、塑胶园和医院等地，共有34处地方挖出了数量不等的骸骨。光是胡振华参与的挖骨点就有12处，约1米高的缸，一共装了681缸。
2: 因为我当时才7-8岁，周围邻居的一些人讲，一个卡车里面大概都有30多人，那30多人烧下来了就全部绑起来，就站在那个坑那边，但这本人就开始扫射了，扫射就倒一批一批，这样倒在这个沟，早上8点多一直打到晚上7-8点。整整他们的估计，当时进来这个卡车最少有30多卡车，扫射了1天就误死很多人。
1: 挖骨工作进行了6年后，胡振华将这681缸白骨运到了美之路的和平纪念碑。那么，这数量如此巨大的遗骸究竟是怎样留下的？背后又隐藏了一场怎样的生死浩劫？在新加坡的5级芝麻路上，坐落着一座灰白色的建筑，它最初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在东南亚开设的第一间汽车装配厂，如今被改造

0: 造成了一个博物馆。1942年2月15日，恰逢华人大年初一，日军入侵马来半岛两个多月后，驻守新加坡的英国海峡殖民政府向日本投降。英国驻马来亚总司令白思华就在当时福特汽车公司的这间房间里，与日军首领山下奉文签署对日投降书，正式将新加坡主权交给日本。原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就此沦陷，改名昭南，开始了3年0.6个月的日战时期。日军占领新加坡仅3天后，便开始对新加坡进行扫荡。时任日本第25集团军司令的山下奉文与其参谋长一起策划了对新加坡华人的肃清行动，要求全岛日军在3天内完成肃清。
1: Yamashita, after accepting the surrender of Singapore, began to immediately put into operation the same type of tactics that they'd used in China agains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terms of basically just terrorizing the population through various means such as Sukching.Main targets were people who had given financial support, but also who had actually served in the Nationalist Army against Japan. Also, there were people who were volunteers for the British Army. They were a target as well.
0: 2月18日，日军出示一份布告，要求新加坡所有18岁至50岁华人男子。到检政中心集中领取良民证，但到了集中地点后，等待着他们的却是被指认是否是所谓的反日分子。
2: 日本鬼子进来就检政，就把我们带去了，什么时候我们都不知道，用卡车送到一个集中的地方，全部要下车就由他来指点，你站这边啊。那么如果不被杀的呢，就盖一个检字，检查的检。 OK， 去。
0: 新加坡人罗荣基，他是新中友好协会董事。1942年年初，一早出门工作的父亲再也没有回到家，找遍了全新加坡也没有找到关于父亲的任何线索，至今都没有找到尸骨。那时罗荣基还是只有1个月大的婴儿。
2: 爸爸是一个受很高教育的，他有这个高等那个会计这个文凭的diploma 我这个在他那个 diploma 里面才看到，因为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到，从来没有看到几眼呢。这个是最后的一个纪念，我的爸爸。你看他样子就是整个文人，他怎么样可以跟人家打架相骂呢？都不像这种人。
0: 这是父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他怀抱的是罗荣基的二姐，那年父亲只有30岁出头。
2: 那个时候那个日本鬼子那么凶恶，怎么样去反抗呢？我们不是战斗的人，我们是一个平民，不幸运的就没有检测，就以为另外一条路走，原来那条是死路，日本鬼子给的死路，就是很痛苦了，含泪过生活。就
0: 像罗荣基父亲这样的无辜受害者还有很多。根据新加坡国家图书馆的统计，肃清大屠杀

0: 中，至少有超过50,000华人被日军杀害。那么，华人为什么会成为日军肃清的目标呢？
1: 找到了一份，机密的华侨对策，是在2月14号，新加坡当时山下奉文还在跟英军对峙的时候，并不

0: 因为到这一天为止，东南亚的华侨都在新加坡华侨领袖的号召之下出钱出力抗日，弄得日军对他们非常反感，所以他写得很清楚，占领之后的行动，他的主眼就是要把东南亚的华人跟中国本土的经济关系切断。
1: 新加坡华裔林少斌是新加坡日本文化协会的副会长，精通日语的他对肃清大屠杀的深入研究已经有20多年了，出版了《日本人眼里的新加坡》、《简政大屠杀是谁干的》等著作。近几年他奔走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挖掘日军有计划的大规模屠杀华侨的珍贵史料。在林少斌所找到的日军第五师团第11联队第7中队的阵中日记中，显示日军所要肃清的这些抗日分子，大多是和罗荣基父亲一样手无寸铁的平民。
0: 所以这一行呢，就是3月15号的日记。在3月15号晚上，他们回到营里面，他做了一个点算，一共有93名兵员。第二天早上出来，找到了一个支那人部落，就是中国人的村庄，他杀了156个人。然后晚上他回到自己的兵营，他数了一数，还是93个人。而且你继续看，第二天17号晚上回到兵营，也还是93个人。因此我们可以说，93个武装部队出去打的是完全没有武装的人。
1: 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无辜平民，是违反国际条约的战争罪行。那么谁要为这场屠杀负责？战后的国际法庭又是如何审理这场屠杀的呢？肃清大屠杀的最高指挥官山下奉文，在1945年10月29日开始的由美国主导的马尼拉审判中，因指挥官责任被判处绞刑。但大屠杀的实际执行者是否同样被绳之以法了呢？1905年建成的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如今是一个剧院。当年这里是新加坡战后对日审判的法庭。关于大简政屠杀的审判，就是在这间大厅里进行的。到场的人挤满了整个房间。从1947年3月10日开始，持续了整整15天。然而，日军的暴行在当时要得到证实，取证的难度相当大。尽管取证面临种种困难，但是控方还是找到了目击者上庭作证。根据新加坡报纸报道，华人姚鸿章出庭作证，据称当时亦曾被捕，未知因何得蒙释放。释出后曾见卡车3辆满装华人经过其家，未几即闻机关枪声格格不绝，后来仅见空车石灰。最终7名参与肃清大屠杀的日本军官被定罪，其中河村三郎和大石正行中佐被处绞刑。6月26日上午，两人在新加坡樟宜监狱被执行绞刑，其余5人被判终身监禁。除了肃清大屠杀之外，新加坡法庭先后审判了131起日军军官、宪兵及一般士兵涉及屠杀及虐待平民的案件，被告总数达到464人。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

0: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1967年2月15日，在原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挖骨负责人胡振华亲手埋下遇难者骸骨的地方，树立起了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新加坡肃清大屠杀是一场针对华侨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而二战期间日军对华人的屠杀却覆盖了整个马来半岛。为了更深入研究二战期间日军犯罪的动机和原因，新加坡日本文化协会的副会长林少斌和多位日本教授、学者成为了好朋友。琉球大学名誉教授高岛伸心就是其中一位。这是一场在新加坡举办的肃清大屠杀遇害者后代的听证会。主持人沈素飞在肃清大屠杀中痛失父亲，母亲也因为思念过度死去。
6: 我们的教育政策要教育下一代，要好好的保持和平。
5: 高岛伸心在网上发布邀请，受到了积极响应。超过20位来自日本各界、年龄不等的人员参与其中。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第一次了解到日军曾在东南亚犯下的罪行。
7: 日本に持ち帰って教育の場に

0: 知らせ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1: 高岛伸心曾是一名高中地理教师，1975年8月的一次赴马来西亚的旅行改变了高岛的后半生。
2: マレー半島の中で日本軍があちこちで戦争中住民を虐殺したということを地元の人に言われて、そして証拠の追悼碑を見せられた。でも日本国内では中国大陸で日本軍が参考作戦などでひどいことをしたというのはもう知られてましたけど、東南アジアのことはほとんど知られてないから、でもそういう証拠を見せられたから、じゃあ日本へ帰って調べてみますと。で、他の人がやってないなら、気づいた私たちがやるしかないと。
1: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日本入侵马来亚，此后日军在马来亚大肆屠杀华人。40多年以来，高岛伸心几乎走遍和探访了整个马来半岛各州的墓地和纪念碑，举办了几十场听证会。经过对搜集的史料考证和研究之后，他编撰了多本实录本。他在研究中发现，和新加坡的简政屠杀相比，日军在马来半岛的屠杀范围更广，对象常常是整个村中的男女老幼，几乎是无差别屠杀。在高岛伸心找到的一份军队的战场日记中显示，对于敌性华侨的虐杀是日本军队的集团行为。除了范围更广之外，日军在马来半岛的屠杀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在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杀戮还在进行。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雨果中牌驼乳配方奶粉，品质至上，值得信赖。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110-6996，400-110-6996，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8: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年轻开心。
5: 吉林紫气东来药业，美雅装饰，彰显不凡气质，缔造美雅空间。用良心酿好酒，谈老大酒，谈谈香。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5: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

0: 全民优生活，
1: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2: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
2: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七月中旬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当中啊，披露了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0: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七月中旬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 CPS 项目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不仅如此，据美国彭博社、星条旗报等媒体报道，美国陆军与海军联合研发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时间此前也历经了3次推迟。根据美国彭博社4月29号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提出了申请，计划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然而第3次的推迟不仅再度延后了该导弹的列装时间节点，还让美军原本计划的高超音速武器部署计划再受冲击。美国陆军此前设定2023年9月30日为部署该武器的最后期限，但未能按时完成，之后在2025年9月第二次延期。彭博社称，2025年年底再次错过最后期限，凸显了确保该系统按预期运行所面临的技术复杂性。除了部署一再延迟，岸鹰导弹的试射也是一波三折。美军此前计划在2022财年开始测试岸鹰，但2023年的3次试射都因为发射器问题被取消。
2: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披露美国海军的 CPS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实际上呢，这几乎已经是美国新型武器研发项目的常态了。美国陆军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几年前就已经试射了，它和海军的这个 CPS 高超音速导弹共用一个弹体，为什么海军的这款导弹却迟迟看不见真容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的确，目前那个陆岸鹰和海岸鹰虽然在技术装备上相通，但是海军武器装备面临重大挫折。按照美国官方说法，年产6到7枚，而且无法对实战情况进行保证。那如果一款导弹每年只有6到7枚的产量，无论是在技术路径包括各种零配件采购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问题。第二呢，是海军的特殊要求有可能过于苛刻，因为岸鹰武器装备如果陆军使用，用于打击固定目标。

0: 标，海军使用用于打击移动目标。如果在目前导引头包括在技术通信方面出现问题，无法稳定跟踪陆上包括海上移动目标，这样海军所谓的打移动目标就会成为泡影。所以海军如果能够把自己技术标准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陆上暗鹰未必能够适合海上作战，所以这种水土不服有可能会导致海上高超音速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出现严重困难。
1: 美国中央司令部提出的把暗鹰部署到中东地区的申请一旦获批，会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魏先生您怎么看？
2: 美国中央司令部建议暗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之后马上就要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这个提议啊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呢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是主力，所以呢美国陆军认为想要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针对伊朗进行威慑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他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手中必须要有更为强有力的武器，其实就是暗鹰。那么一旦在海湾国家进行部署，这个暗鹰可以利用它3000多公里的射程针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威慑进行覆盖，那一旦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反击的时候，美军马上就可以反应，而且不需要在中东长时间的部署航母打击群或者说过多的这种空军的作战力量，一定数量的暗鹰可以和伊朗的弹道导弹但构成技术层面的军事。
1: 另外我们知道从2018年以来呢，美国五角大楼已经为高超音速武器的投入超过了120亿美元啊。据美国政府问责局披露，首支导弹连的部署成本呢约为27亿美元，其中包含了导弹采购的费用。除了列装进度滞后之外，这型导弹的实战效能也存在诸多待解疑问。那么它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部署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短片。
3: 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作为美军高超音速武器体系的核心项目之一，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导弹全程飞行速度大于5马赫，最大飞行速度超过17马赫，采用机动式发射。发射装置由美军 M870 拖车改装，每辆拖车最多可装载2枚密封于单独发射箱内的暗鹰导弹。美方宣称暗鹰的最大射程约为2800公里，但根据最近的一次测试，暗鹰的飞行距离超过3800公里。据澳大利亚时报2025年8月4日报道，作为护身军刀2025演习的一部分，美国陆军部队首次向澳大利亚部署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美方在多个地区部署美制陆基中导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俄方将不再依据中导条约维持单方面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近程导弹系统的自我限制。2025年8月1日，俄总统普京表示，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真数的首套量产型已完成生产并交付部队，真数导弹的批量生产正在进行中。2025年12月30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真数导弹系统已在白俄罗斯投入作战使用。
1: 短片当中讲到，美军目前呢已经在澳大利亚部署了暗鹰，而与此同时，美军现在计划向欧洲分阶段部署这些高超音速武器。那么，相关的部署会给地区的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分析？杜先生。
0: 高超音速武器一直是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王牌，如果在澳大利亚完成测试，进行实战部署之后，有两个作用不容忽视。第一呢是加热全球热点，目前美国在全球鼓动很多热点地区，战略温度不断提高，像亚太像中东地区，如果今后在亚太中东地区大量部署这款武器装备，打击范围打击能力将会成倍提高，而且美国陆军独立进行作战的能力也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第二是加剧大国竞争，目前欧洲方向是美国部署的重点，在德国准备部署地方系统，如果暗鹰系统加入其中，这样在俄罗斯周边美国所形成的远近组合、高低组合、快慢组合的中导能力会对俄罗斯产生较大压力。2019年与俄罗斯撕毁的中导条约，如果在俄罗斯周边大量频繁部署两种 这个中导武器装备，特别是具

0: 被高超音速打击能力暗影武器，俄罗斯也会做出反制，所以中导竞赛很有可能在欧洲首先拉开序幕，成为美俄竞争的新领域和新空间。
1: 那么在暗影系统传出成功试射的消息之后呢，俄罗斯的真数宣布已经在白俄罗斯投入了作战，很多媒体也把美俄的这两款高超音速导弹进行了对比。那么究竟这两款导弹哪个实力会更强一些呢？魏先生怎么看？
2: 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竞技场上，有实力的选手都是军事强国。那么现在来看呢，其他的选手已经跑了好几圈了，但是美国这个选手已经是落后，因为他还没有起跑。刚才也提到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现在仍然处于测试的状态，可能要在今年的中期才能够交付部队，那么后续呢，进入到小批量的这样的一个量产的阶段。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俄罗斯的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已经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使用，取得了战果，而且已经进入到了批量生产和批量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军事强国的这个序列当中，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和使用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其他选手跑了好几圈了，美国还没开始出发，有没有可能它实现弯道超车，或者说突然冲出来赶上大家？
2: 从目前各国所使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性能和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来看，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技术优势，甚至呢在技术层面是处于这种落后的状态。因为其他的军事强国啊，它不仅拥有多型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像俄罗斯，它已经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这已经是有三个型号，有空射版本的，有舰载版本的，也有陆基机动部署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国，它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方面，原本呢也是多管齐下，美国空军、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都有各自的项目，但是每一个项目进展的都不太顺利，其中暗鹰是技术难度最低的一个，到现在仍未服役。
1: 说到暗鹰呢，我们不得不提起另一款装备啊，美军对这款装备进行了持续近三年的大幅改装。改装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把它作为高超音速导弹的搭载平台。是哪款平台？我们来看看短片。
3: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原本是美国海军21世纪初按照由海到陆战略定制化打造的，强调对地攻击能力。但随着美国海军发展方向重回控制大洋，这种排水量超过1.4万吨的巨舰失去了用武之地，甚至被美国媒体批评为大而无当，仅仅建造了3艘就草草收场。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美国海军决定将其作为高超音速导弹的搭载平台，并用可以容纳高超音速导弹的大直径垂直发射系统取代原先配备的155毫米舰炮。在2026年度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协会年会期间，美国海军朱姆沃尔特级项目主任克林特·劳勒上校再次公布了为3艘朱姆沃尔特级进行大修升级的最新细节。CPS 武器系统在改装期间已经被安装到舰上，主要施工环节已于2025年底完成。用于容纳 IRCPS 导弹的3连装先进有效载荷模块 APM 发射筒，已于2025年11月调装进了新型垂直发射装置。改装工程结束后，就将重启舰上系统，随后完成 CPS 导弹的全系统测试。然而，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7月中旬发布报告中提到，截至今年1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1: 按照美国海军设想，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将会成为美国海军的远程打击平台。这款曾被给予厚望却屡遭诟病的科幻战舰，即便成功加装了高超音速导弹，但是改造之后它的战斗力能不能达到美军方面的预期？它存在哪些潜在的性能短板呢？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分析。
0: 如果朱姆沃尔特加装了高超音速导弹，这是废物利用。平台隐身性能不错，但是美国海军对于它

0: 火力打击系统很不放心，而且呢，这个之前所进行的技术设计，包括作战构想，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如果进行12管加装，我感觉它有一种所谓的测试功能。即使朱默尔特成功的加装了12枚高超音速导弹，今后呢，有可能作为一个武库舰使用。武库舰是美国冷战到现在一个构想，但是按照冷战武库舰和现在朱默尔特形成的12枚导弹所构成的打击能力差距太大。关键是暗影导弹如果今后只具备对地能力，那么整个朱默尔特的防御由谁负责？防空反导反潜作战，它在海上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短板。即使有之前的隐身能力加持，但是只是对水面雷达，只是对雷达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其他的侦察手段和遥感器并没有太多的限制。即使能够和高超音速武器装备形成一种组合，今后在整个编队中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1: 另外，从短片当中呢，我们了解到朱姆沃尔特号呢经历了3年的大幅改造啊，造价方面是贵上加贵。然而最新的消息是，当地时间4月19号，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一处造船厂码头停泊的朱姆沃尔特号呢又出事了，发生了火灾，事故还造成了3名水兵受伤。哎，我们注意到近期美军军舰呢是接连的发生起火的事故，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魏神，
2: 美国海军大型水面战舰的起火事故分为2种，第一种啊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甚至是在作战的过程当中突发了火灾，那么这对于他任务的执行能力可以说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第二类情况呢，就是在港口当中，在造船厂当中进行维护保养，进行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火灾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美国海军不应该负主要责任，而是美国的造船体系或者是维修体系它存在经验不足的情况。工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在换电缆的过程当中，在电焊作业的过程当中，它有违规操作，或者说没有按照安全的这个流程，那么导致施工而引发火灾。那美国海军的昂贵的主力战舰一旦出现了内部主要舱室、重要舱室被烧毁的情况，可能不仅要延迟服役啊，也就是延迟它重返舰队的这个时间，甚至一旦这个火灾的情况比较严重，那可能就失去了作战功能，不得不提前退役。
3: 除了朱姆沃尔特级能够搭载高超音速导弹之外呢，新规划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它也会搭载高超音速导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4: 202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公布海军的最新造舰计划。发布会上，特朗普宣布，美国海军将建造2艘特朗普级新型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计划在2028财年开工。然而，美国海军学会网站7月22日透露，相关准备工作因为美国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而陷入僵局，可谓开局不利。
3: 当前美国海军造舰计划面临着产能、经费、技术多重现实制约。尽管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新战舰项目提振低迷的美国造船业，但是美国国防工业界人士表示这一项目不切实际。特朗普级战列舰从概念规划到实际列装，将面临哪些难以回避的挑战？它的具体可行性又是什么样的呢？杜晴，
0: 首先太贵，按照目前220亿美元造一艘。那么如果其他国家去造大型驱逐舰、顶级驱逐舰，能够造20多艘到30艘，所以目前呢，这个昂贵的造价，包括今后25艘到35艘的设想能否实现是大问题。所以这个吞金巨兽到底为美国带来多大负担，现在是个未知数，有点太大。如按照这个3万吨到3.5万吨庞大的身躯在海洋上是靶标，再加上很多国家都有海基、陆基、空基版本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所以这么大一个大家伙在海上，无疑为全世界所有的高超音速导弹提供了绝好的靶标。第三，太过时，如果依然把几万吨的大家伙放在未来海战，那未来海战是什么状态？这个好像缺乏严格分析。像今后一般认为是智能无人分散，包括这个其他的作战形式，就传统的大炮巨舰这个能力在快速下降，所以跟今后海战的设想格格不入。所以严格的说呢，

0: 特朗普及战列舰好像不是为作战而生，是为政治而生。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特朗普及战列舰，它的发展思路呢，和现在的无人化、智能化和分散化这个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啊。长期以来的美国海军它难以按时按预算完成造舰任务。美国造船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它多年以来面临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而且无法保障生产线的人员配置。而特朗普总统和费伦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未提及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难道是这些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吗？我们该如何看呢？魏先生，
2: 美国方面现在提出的解决方案大概有两套。那么第一套方案呢，就是持续的向造船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然后呢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让它恢复所谓的活力。从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想恢复造船业的活力啊，解决用人难留人难的问题，这不是几年之内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二套方案呢，就是利用外部资源或者是引进外部资源。现在美国更加倾向于和日本与韩国进行合作，此外呢它也要引入这种竞争机制，想要让欧洲的造船厂或者是日韩的造船厂接手美国国内一些老旧破败的这个造船厂，让它的这种竞争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目前来看，第二套方案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什么时候能够有明确的结果，是否能够为美国整体的造船业注入活力，现在呢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美国的大型的造船厂它对于外部的介入是非常排斥的，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的利益问题。而且呢，这些美国国内的大型造船厂它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决策层它是有利益代言人的，那么也会通过一些议员的运作或者说呢相关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推动，那么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也就是说，在造军舰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工业体系和造船体系还是试图保持这样的一种垄断的模式，外部的力量、外部的资源、外部的企业想要进入会面临重重阻力。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8: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9: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

0: 堂，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新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多次延期服役，而现有装备的改造进度呢又是缓慢，资金和技术可以说面临双重考验。新型战舰的规划看似宏大，却缺乏现实支撑。这些现状几乎已经是美国新型武器研发项目的常态了。美军的军工体系发展到底能否支撑它的全球霸权诉求，我们节目还会持续关注。
2: 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香巴拉珍品甘南牦牛。
1: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6: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7: 冷暖舒适。

0: 炊事班为战士们准备着丰盛的晚餐。 炊事员先对五花肉下了手，喷火枪一开，猪皮着实冒泡，腥味当场缴械。燎过的皮子焦黄卷边，再下锅炖，出来的就是另一种新感觉，软糯入味不腻。 案板上各色蔬菜排开，排骨肉块在刀下应声散开。厨房这地方是炊事员自己的站位，不拼火力，拼的是经验。寥寥几星葱花姜片，在五花肉片的海洋中徜徉。看这手法，流畅、从容，也家常。
1: 河南徽菜的特点在于把五花肉煸制出油，这样导致五花肉肥而不腻，软烂而不柴。将我们的五花肉炒至现在这种状态，出油之后放入大白菜。
0: 白菜、豆腐、大肉片，这位炊事员手里的河南烩菜就是这么朴实，就是这么扎实。我们
1: 加水了之后，首先要加到好处，刚刚焖过菜品，水不要太多。如果说向日葵的花语是阳光和希望，那河南大烩菜的菜语就俩字。
2: 满足。接下来水开了之后，我们进行调味。首先放入食盐，少许白糖、味精。调完了之后，我们首先倒入准备好的粉条，翻至均匀。接下来我们这道河南熬菜即将完成。我们。

0: 粉调一下锅，整锅烩菜活了，热气腾腾。一碗烩菜配两个馒头，训练归来的战士端起碗就知道啥叫幸福。
1: 如何保证羊肉的口感以及正确的去腥？下面请看，先放入葱段和姜片，再倒入我们的料酒，然后再放入胡椒粉进行腌制，将放入的食材要搅拌均匀。
0: 班长演示很到位，总结起来一句话：葱姜料酒胡椒粉，羊肉去腥不用愁。羊肉焯水为的是去膻，再过油为的是锁香，营养和口感两头都不能丢。
1: 待羊肉炸至金黄，捞出。待油热，放入豆瓣酱。待豆瓣酱炒出红油，下入葱姜蒜末，小料打底，然后倒入我们的羊肉，下入我们切好的洋葱块进行提味，下入粉条。
0: 爆炒羊肉，洋葱的甜，青红椒的亮，粉条的滑，一锅翻滚，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全在这大盘子里了。排骨一样过油，这顿饭油脂补充到位，科学膳食均衡。高强度训练后，身体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一口实实在在的油香。
2: 炒糖醋排骨的小妙招主要在于它炒酱汁儿，炒酱汁儿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糖炒化之后，首先加入番茄酱，番茄酱炒至浓稠，倒入排骨，均匀的裹入酱汁，使每块糖醋排骨果汁酱汁均匀，香甜而不腻，是战士们喜欢吃的一道硬菜。
0: 糖醋汁在锅里翻涌，排骨裹上红亮的酱衣，酸甜味直冲鼻腔。这道菜上桌就是对官兵们一天训练的最佳奖励。莴笋切片，蒜末爆香，大火快炒，清脆爽口，给这顿扎实的晚餐收了个轻盈的尾巴。

0: 鲜蔬琳琅满目，肉类一应俱全。这个海军炊事班分工协作，忙而不乱，正在精心筹备官兵餐食。
1: 热锅凉油，下入葱姜爆香，爆香后下入冬瓜。
0: 军营大厨现场教学，朋友们做好笔记，复刻军营美食就趁现在。
1: 炒出水汽后加入清水。
0: 老话常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今天这道冬瓜丸子汤，食材家常易得，做法简单纯粹，文火慢炖间汤汁清润透亮，鲜香四溢。这道汤菜看似清淡素雅，实则滋味十足，暗藏

0: 匠心。
1: 之后，我们向锅中加入盐、鸡精，炖煮20分钟后出锅即可。
0: 这道菜沥水消肿的同时又口感清爽，所以它在军营餐桌上备受欢迎。
1: 把炸好的土豆捞出备用。
0: 土豆、茄子，如果没猜错的话，另一位成员想必就是辣椒了。
1: 将炸好的食材捞出备用。
0: 没错，正是东北名菜地三鲜。热油一炸，食材软糯入味，香气扑鼻，色泽油亮诱人，汤汁浓郁醇厚，每一口都香到骨子里。
1: 将食材翻炒均匀后出锅即可。
0: 这道菜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费饭。
1: 白糖融化后加入苹果，
0: 这个炊事班选择了蛋挞作为甜品，班长更是另辟蹊径，用蛋挞皮巧做苹果派，创意十足。这样暖心又精致的甜品一定会受到官兵们的一致好评。
1: 油温50热，将肉段下入锅中，小火慢炸，炸至金黄后捞出备用。将切好的胡萝卜彩椒放入锅中，20秒后捞出备用。
0: 胡萝卜彩椒相继油炸，迅速锁住鲜亮色泽，锅底留香，浓稠酱汁均匀裹满每一块肉段。班长带来家乡菜东北风味溜肉段，这一餐全是烟火气，全是家乡味。科学膳食，营养搭配，香飘军营，温暖官兵心。菜刀锵锵，蔬菜肉类纷纷迎刃而解，刀工精湛娴熟，干净利索。
2: 下面我们把姜片炸出香味。
0: 这道要用到足量老姜做配料的菜，正是闽南传统名菜姜母鸭。沿海地区湿气大，战士们长期训练，关节易受寒湿侵扰。姜母鸭温而不燥，舒筋活血，就是官兵餐桌上的暖心药膳，能量补给。
2: 下面我们加入少许盐、蚝油、味精、白糖，翻炒完后我们准备出锅，加入大葱，水烧开后我们加入配菜，然后加入少许盐、少许味精，放点花椒，最后我们加入鱿鱼跟鲍鱼，水开1-2分钟过后即刻捞出。
0: 红黄绿白，色彩鲜亮诱人，鲜香味浓，实景会海鲜。文火慢炒，汤汁果鲜，海陆风味一锅汇聚，可谓色香味俱全。
2: 我们将剁好的姜泥加入一点调味料，料酒，少许白糖，少许盐，再加入一点生粉，加入一点味精。
0: 手打虾滑，炊事班长从来不玩虚的。
2: 把虾泥腌制完成后，我们捏成球状，然后下油锅。炸制的过程中，虾球全部浮起来即可捞出。翻炒的过程中，我们加入炸好的虾球。
0: 时蔬炒虾球，丸滑弹嫩，鲜香四溢，清鲜爽口，色泽亮润。今 天炊事班长

0: 亮出了拿手硬菜。
1: 大叔，金黄色即可捞出。下面我们把腌好的鳗鱼进行油炸。我们把鳗鱼炸至金黄色即可出锅。锅中留有底油，我们加入豆瓣酱。翻炒出香味之后，我们加入鳗鱼。
0: 干煸鳗鱼，麻辣鲜香，外酥里嫩，出锅时香飘四野。战士们训练归来，一口下肚，麻辣开胃，疲惫顿消，肠胃得到了最踏实的慰藉。锅碗瓢盆奏响乐章，美味佳肴鼓舞军心。炊事班的两位新战士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实践作业，第一次操刀切配，第一次掌勺下锅。班长虽不言语，却始终在旁默默关注。今天的第一道菜，新炊事员选定了鸡肉作为主材。焯过水的鸡肉下锅爆炒，大铲翻飞间，架势有模有样，颇有些炊事煎兵的味道。

大火收汁，青椒提味，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鸡新鲜出锅，这道菜成功。

鱼块炸得金黄，红汤浓郁打底，麻辣鲜香贯穿今日主题。香辣鱼块色泽红润，味道诱人。新炊事员的第一餐虽显稚嫩，却满是认真和用心，这一餐必须点赞。炊事员就位，灶火点燃，油锅烧热，刀案齐响，仗怎么打，饭就怎么做。在野战环境下，炊事员使用的制炊工具叫做连用给养单元。这套箱子只需四名炊事员，就可以保障100余人的美味热食。我们看看今天这一餐，炊事班准备做什么。新鲜鸡块直接下锅，肉块一接触锅底瞬间爆香，

少量清水缓缓淋入，水汽裹挟肉香在锅里翻涌，简单两步，家常硬菜的灵魂风味直接拉满。这锅鲜爽鸡

能把鸡炒好，全凭手上这点功夫。这要是搁在营区厨房，也是一道硬菜。鸡块煸到表面收紧，土豆跟着入锅，酱汁在锅里慢慢收浓。土豆炖出了沙，酱汁黏黏糊糊地裹住鸡块，翻动的时候，汤汁颤颤巍巍地挂在表面。等青红椒往锅里一撒，颜色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道红烧鸡块往米饭上一浇，就是对训练一天最好的慰藉。

0: 炒香后放香菇，
1: 油菜香菇简单翻炒，补充膳食纤维。野外驻训保障，重在营养均衡。新鲜食蔬是均衡膳食必不可少的一环。炊事班长这一山，凭的是经验。野外做饭，没电饭煲替你看火候，米粒吸足了水汽，蒸汽把香气拖上来，班长闻一下就知道，这锅米饭到位了。搞定牛腩第一步，焯水去腥是关键，血水和杂质一键清零，腥味直接退。热锅就位，酸甜番茄先行爆香开场，大块牛腩紧随其后，番茄的鲜与牛腩的香直接碰撞，烟火气直接拉满。番茄牛肉野外版没那么多调味料，猛火熬煮反而炖出另一种风味。炊事员深谙食材释放香气的节点，秘诀就一个字：猛。还有班长把番茄炖牛腩做成了汤菜，训练回来的战士一口下去，菜也吃了，汤也喝了，蛋白质和水分一步到位。最后火龙果切块上桌，清甜爽口，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也给这顿军营大餐画了个轻盈的句号。炊事班能做的全做了，剩下的就看战士们在训练场上发力了。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广西金嗓子。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0: 电话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天康，50年用心制造，以精准丈量工业，驱动制造未来。天康集团。颈肩痛、腰腿痛，试试活血止痛膏，京都麒麟堂。免疫力低下，喝宜阳牌宜阳补酒，宜阳补酒免疫调节，暖身暖心暖马氏。腰疼腿痛筋骨疼痛，请用万岁药业外用万应膏，中药治骨痛，万岁药业。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告诉我们，杜鹃的线索，一个个都像嫌疑犯。那个方家属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有奸细！
1: 你俩手绢怎么会在里面啊？
2: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3: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
2: 今天做的这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喜娘。
3: 真希望好日子快点来。
2: 这一天。
4: 在这里呢，我们有更加贴近战场的环境。
5: 战机，
4: 它的这个打击能力是可以跟真正的坦克去相媲美。当战争形态从人员密集型转向火力主导，决定战场胜负的齿轮开始转动。2020年军事科技用高端战略思维，直观易懂的生动故事，带您直视历史事件和知识原理背后隐藏的惊天秘密，一窥科技绝杀战场的神奇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频道。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您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二酯食用油认准金丰盛，金丰盛打造国民二酯食用油。
6: 殷墟火旺花溪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孙古法，居上游，赤水河入川第一窖，品质酱酒共襄九九，共襄酒业。
8: 策马，值得信赖的服装制造商。
9: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0: 振东五合，牙不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不衰老，
11: 明天开心。
9: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2: 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石棺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9: CCTV 暨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13: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酒业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五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

0: 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1: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0: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2: So we are very excited.
3: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4: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5: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6: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5: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8: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

0: 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2: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3: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4: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3: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5: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边得抢修。
3: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6: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3: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

0: 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7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3: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2: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

0: 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温暖舒适。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4: 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
5: 阳光衰老，
6: 明天开心。
7: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

0: 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5: 睡不好，吃不好，精神不好，
4: 请用复方枸杞子补肝肾、健脾胃。
6: 肝肾虚了，
4: 脾胃虚了，复方枸杞子膏。
5: 你睡好，吃好，精神好。
4: 亚洲制药。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军事新闻权威发布，欢迎收看军事报道。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军队院校坚持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0: 中国空军多型主战飞机首次亮相埃及航展；
1: 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闭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主席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军队院校来说，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新型军事人才，同样需要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军队院校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2: 在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机务大队的一堂专业课上，教员利用歼16战机为学员讲解结构机理、操作规范和保障要求。在学校的各个学院，这种把主战装备引入课堂的实装教学模式已是常态。
3: 站在侦机旁听教员对照实物讲解，很多费解的知识点瞬间就通了，同时亲眼见识现役装备的维护标准，也让我对机务岗位的责任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
4: 炮手就位，
5: 位。
2: 课堂离站位越近，越有利于军事人才的培养。在今年毕业综合演练中，防空反导学院毕业学员千里机动奔赴阵地，编入战斗班组，以战勤号手身份全程操作装备，每个站位都按照实战标准运转，在真实装备、真实阵地、真实压力中完成从课堂到站位的岗前淬炼。
6: 此次实战化演练，我们由台下走到台上，练组织、练指挥、练战法、练谋略，为首岗任职提供了难得的试练试作机会。越是贴近实战，对于我们毕业任职心里就越有底气。
2: 未来空天战场，人才是制胜关键。一场科研组会上，汇报进度、讨论方案的都是研究生，只有一个人例外，来自空天实验班的大三学员文俊。文俊提前半个月结束假期返校，跟着导师学习做实验，前不久还拿了一项竞赛的全军一等奖。
7: 空天实验班是学校在全员培养基础上对拔尖人才实施的精英教育探索，目的是把人才培养的关口前移，未来战争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就着手育什么样的苗，着力锻造能够引领空天科技发展的拔尖创新力量，

0: 为打赢未来高端战争储备战略科技人才。
1: 学校党委意识到，要培养出精英人才，教员必须是持续学习前沿技术和知识的领跑者。去年开始，学校遴选十多名年轻高学历教员担任科室负责人，派出数十名青年教员前往装备研制一线建学。从实验室到演训场，一系列实打实的育人举措，换来的是一份份过硬成绩单。近年来，空军工程大学学员每年获省部级以上学科竞赛奖1400余项，学校新型军事人才方阵正在加速崛起。
2: 深化政治加科技加军事加文化育人模式，是我们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关键抓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通训战衔接壁垒，不断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为建设世界一流空军输送更多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1: 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军校教员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海军工程大学的一堂实验课上，全军优秀教师邓辉将流体力学原理与实战应用结合，为学员们讲述基础学科的奥秘，搭建学员从课堂理论走向战场感知的核心桥梁。
3: 用真实的军事情境牵引学员线上研学与线下思辨，去强化学员对力学中无形力量的认知深度，全方位提升学员的学习力、思维力与知识迁移力。
1: 教员的言传身教是军校学员军旅路上最坚实的铺路石。近年来，海军工程大学持续推进教学改革，将课堂延伸到演训一线，大幅提升实战教学比重，让学员在模拟战场环境中淬炼过硬本领。
4: 每堂课都是一次实战思维的淬火，我们既要独立思考、碰撞观点，又要围绕武器装备快速研讨、分析建模，节奏快、压力大，但收获感特别强。
1: 课程改革的成效在演训场上迅速显现，学校多套课程入选全军精品课程，相关建设经验纳入海军院校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这不仅是对课程改革成果的肯定，更是军校人才培养精准对接战场需求的生动体现。从军校课堂到深蓝战场，一批批优秀学员正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快速成长为部队战斗力建设的中坚力量。院校与部队的同频共振，让人才培养愈发对路子。
3: 我们紧盯学科发展与岗位需求，深入部队一线，钻研装备原理，将实战中的力学难题拆解为鲜活的案例，融入课程，打破固化的教学模式，构建了国家规划教材加军事应用实例的特色内容体系，让学员立足基础课堂，感知战场的脉动。
5: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今年的主题是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军地多部门举办活动，推出暖心举措，弘扬尊师重教社会风尚。
6: 教师节到来之际，军队多个单位隆重举行教师表彰仪式，对潜心治学、矢志强军的优秀教员进行表彰奖励。国建军工程大学为教员颁发特别奉献奖、最美力荐人等奖项，激励他们坚守育人初心，扛起备战育才的使命担当。
7: 教育是一场漫长的坚守，尤其作为军校教员，就是要讲忠诚、讲奉献、敢担当，能够让一届届青年学子成长成才，奔赴军营，执掌大国长剑，守护万家安宁，就是我们教员最大的光荣与幸福。
6: 在航天工程大学某部，师生共同登台演绎，以舞蹈表演、歌曲串烧、相声等形式，多层次、多视角展现航天战线教员队伍深耕国防教育事业、矢志培养航天工匠的初心担当。在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教职员工欢聚一堂，在一曲曲长征主题交响乐中品读红色精神，感悟师者初心。学校还举办主题书展、插花献花等活动，着力提升教员荣誉感、幸福感和归属感。
7: 教育家精神和长征精神在校园内交汇激荡，必将激励我们更续红色血脉，矢志为战育人，在国防教育战线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6: 位于四川绵阳的两弹城博物馆，生动还原了老一辈科学家扎根深山、隐姓埋名。

0: 为国攻坚的奋斗历程。广大教师来到这里聆听讲解，观摩展品，从伟大两弹一星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筑牢立德树人教育初心。
1: 他们那种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精神，我觉得特别值得带到课堂上。在今后的教育工作中，我将把两弹城的故事带进课堂，用科学家的爱国情怀和奋斗精神去激励学生。
0: 解放军总医院第八医学中心抽组科室骨干，组建医疗队，深入驻地校园，为教师送健康、传温暖。联勤保障部队第920医院开展金秋报师恩、情暖教师节主题义诊活动，为教师们排查健康隐患，解答养生保健疑问，传递对教育工作者的尊重与关爱。
2: 来关注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在不少老挝人民军医护人员眼中，中国军医不仅是救死扶伤的战士，更是传道授业的老师。今天是教师节，演习场上很多在中国学习过的老挝学员为自己曾经的老师们送上了节日祝福。
3: 祝所有的中国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4: 在联合演习中方卫勤分队驻地，一个写着教师节快乐的蛋糕让队员们一扫训练场上的疲惫与紧绷。为中国老师送来蛋糕的是老方卫勤分队队员彭维安，2023年进入陆军军医大学学习。
5: 在陆军军医大学，我学的是怎样当好一名军医。在和平列车上，我学的是怎样和中国战友一起救人。
4: 批量伤员救治演练区，彭维安带领小组快速完成减伤分类、止血包扎、后送转运。这次演习中，他与曾经的老师陆军军医大学的于文静在演习场上重逢。
6: 彭维安在陆军军医大学学习期间，我曾给他讲授过野战检验的操作流程和工作规范。那么我们在课堂上也会给学员反复强调，战场检验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要对每一位伤员负责。如今能在实战演练中见证外训学员独当一面，心里特别欣慰。
4: 联合演练的有序展开，离不开既懂中老两国语言又懂医学专业的翻译人员。在演习场上的翻译都有一个共同身份，那就是留学中国的老挝人民军军医。叶莹莹曾在海军军医大学学习，今年刚刚学成归国。这次演习任务对她来说不仅仅是做翻译，也是再次向中国老师学习的机会。
7: 我要感谢我在中国的老师，不仅教我的医术，还教我做一名医生要有耐心，用真心的去对待患者。我今后的工作上会更加努力。
4: 从课堂到演训场，一批批中国军医用精湛医术和至诚情怀传道授业，增进两国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卫勤合作。
8: 老师您辛苦了，感谢你的辛勤付出，教师节快乐。
9: 昨天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闭幕，在完成海上阶段全部预定科目后，中国海军大礼舰与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在南海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
4: 九号下午的分航仪式上，中国海军大礼舰与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将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两军官兵在舷侧分区列队，双方舰艇指挥员通过甚高频致辞。此次演习海上阶段，双方互派观察员、参演兵力先后完成了通信操演、海上补给、实弹射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
10: 此次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配合默契，各演训科目衔接紧密，充分展现了专业素养和协作能力。新方海军在联合搜救行动中反应迅速、流程规范，其严谨作风与实战意识令我们印象深刻。我们期待与新加坡海军在各领域交流，健全长效机制，共同推进地区和平稳定。
4: 这是中国与新加坡第五次组织海上合作系列演习，此次演习共持续六天，双方分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期间开展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进行了多个海上科目演练。 演习检验了混编舰艇编队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增进双方军事互信，提升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能力。
2: 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运油20A、歼16、直20K 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

0: 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
1: 这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歼十六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坚为主要作战使命，是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
2: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国际交流平台，和世界各国空军同行相互了解，深化互信。
1: 空警五百预警机是我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直二零是中型双发多用途直升机，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遂行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运油二零 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3: 在近期与埃空军的联合训练中，我们和埃方多型战机完成了昼夜间加油训练，进一步验证了装备的通用适配性。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二零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1: 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本届航展为期三天，共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航空航天企业和军方参展，涵盖飞行表演、静态展示、专业论坛等多项活动，集中展示航空航天、防务装备、无人机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
3: 从联合演训到同台参展，中埃两国空军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我们愿以此次航展为契机，同世界各国空军加强沟通交流，分享建设经验，深化务实合作。
4: 2022年，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吹响国际残奥会会歌第一声旋律的小号手王太凡，来自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今年9月，王太凡收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带着他的小号开启了大学新生活。在他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得到了太多的鼓励和帮助。恰逢第42个教师节，王太凡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向他音乐道路、人生道路上所有帮助过他的老师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衷心感谢。

0: 校园里，一段经典小号超然前奏开启了王太凡的大学时光。这几天，王太凡跟所有大一新生一样，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他的新校园里吹响他心爱的小号。12岁那年，王太凡因眼疾失去了视力，而音乐为他的世界重新照进了一束光。
1: 我觉得小号的音色很有辨识度，就比方说小号就金灿灿，然后非常的明亮，就是我即使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房间里面，然后拿起号来一吹，我感觉从喇叭口就会散出去波纹状的光，然后把整个房间照亮。
0: 但对于王太凡来说，要把小号吹好哪有那么容易。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的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带领太凡走上音乐之路。解放军军乐团的乐手们拍着太凡的肩膀为他打节奏，一遍遍不厌其烦地为太凡讲授方法。
1: 我们学一首曲子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看不了五线谱，然后我们的谱子全部都得靠老师给我们一句一句的唱，或者是把它录成音频，然后我们

0: 下来之后一句一句的去听，听完之后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之后然后再一句一句的去练习。我练到过嘴唇出过血，然后还练到过手抽筋，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一听到小号这种非常激昂非常灿烂的音色，你会觉得苦只是一会儿的，但是小号的音色它是会一直激励你。
1: 追逐音乐梦的路上，泰凡遇到了太多托举他的导师，站上了梦想中更大的舞台。2022年3月4号晚上，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泰凡吹响了会歌《未来赞美诗》的第一声号角。
0: 因为是冬残奥会给我们残疾人开的运动会，然后《未来赞美诗》，其实我的理解是，残疾人的未来并不能被定义，然后，残疾也只是我们这个群体每个人的众多标签之一，它并不能定义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是值得赞美的一首诗。
1: 成长道路上，泰凡也幸运地被很多他仰慕的英雄照亮前进的方向。排雷英雄杜富国对泰凡的鼓励，让他拥有了战胜黑暗的力量。航天员刘洋让泰凡和他的盲童小伙伴圆梦航天城，在泰凡心中点燃追逐更大梦想的勇气。
0: 当时挺意外的，对，我没有想到这个刘洋姐姐也能知道我是那个冬残奥会吹小号的那个。其实当时见到杜富国哥哥和他拥抱和他握手，我很激动的，就是非常的尊敬他的精神，非常的佩服他。我觉得我们虽然做不到那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会在一些自己的一些小困难上面会去想到杜富国哥哥的一些精神，然后他会激励我，他会让我觉得我现在遇到的这些麻烦根本不是麻烦。
1: 正是这些隐形的翅膀托举着泰凡，让这位盲童少年在黑暗的世界里重新奏响生命多彩的交响曲。
2: 北京时间今天17时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至03星、遥感56号01至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今天空军预警学院等43家军队单位齐聚华中科技大学，开展全军年度直接招录军警官宣传，招聘岗位包括院校、医疗、科研机构等。现场还分设双选答疑展台，对资格条件、福利待遇、岗位职责等问题进行解读，让学生充分了解相关信息，选择契合岗位。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8号在波斯湾及阿曼湾针对多艘伊朗商船发起的袭扰行为。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已对美国军事基地和船只实施打击。伊朗外交部9号的声明指出，美军针对伊朗商船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对伊朗继续侵略、海上封锁和经济战的体现，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对区域及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行使自卫权，对美军位于约旦境内的军事基地设施以及多艘美军侵略舰船实施了打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打击并重创中东地区的2艘美国舰船和8艘油轮。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打击2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美国海军舰艇的说法不实，并没有美国海军军舰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

0: 压力下继续抵御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
0: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以防长卡茨当天在赫尔蒙山称，以色列不会从叙利亚撤军。
2: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军事报道，
3: 明天见，
2: 再见。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8: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9: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10: 冷暖舒适。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

0: 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2: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3: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
4: 明天开心。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7: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8: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伊利王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国民健康守护品牌九芝堂股份有限公司。
12: 九芝堂六味地黄丸，300年好品质，信赖九芝堂。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2: 岛内媒体曝光台军多款新型武器、集装箱式导弹系统与高超声速武器项目赫然在列。台防务部门还计划增设弹药生产线，专门供应 MEA-2T 坦克炮弹。日本被曝在台北设置地下核避难所，还在本土加紧构建综合性防卫基地。自卫队已不满足于航母化改装，考虑为 F-35B 量身打造新型航母。美日韩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美日澳举行山鹰等多场演习。为何美日双方近期在亚太军事动作如此频繁？防务新观察马上播出。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吴宁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位好，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防务新观察，我是冠月。台军多款新型武器项目被曝光，这其中竟然还包括高超声速武器，确有其事还是故意炒作？具体情况我们通过短片一起来了解。
1: 岛内媒体关注到，台防务部门日前提交的年度预算披露了几项少见的新型武器项目，除了提到雄风二翼增程型反舰巡航导弹已经部署外，还提到台海军或已部署集装箱式导弹系统。岛内媒体猜测该系统可搭载雄风二型或雄风三型反舰导弹，未来或将搭载美制岸基鱼叉反舰导弹。不仅如此，岛内媒体根据台防务部门披露信息，炒作台军高超声速武器项目。报道称，作为台军最神秘的远程打击武器之一，晴天系列导弹已经秘密量产列装。台空军已经部署晴天一型导弹，该型号采用冲压发动机，飞行速度可达3马赫，最大射程1500公里。而另一款号称高超声速武器的晴天二型巡航导弹，据传已经进入量产，该型号飞行速度超5马赫，射程超2000公里。此外，台防务部门计划在岛内增设一条新的弹药生产线，专门生产 MEA-2T 主战坦克的120毫米炮弹。这条生产线拟配备全弹自动化组装系统，可在6小时内组装160枚完整炮弹。另据岛内媒体报道，台当局向美国采购的66架新型 F-16V Block 70战机中的首批2架单座战机，7号上午从夏威夷珍珠港西卡姆联合基地起飞，原计划经停关岛后飞往台湾，但2架战机起飞后不久就折返，原因不明。这2架 F-16V 上个月就从美本土转场至夏威夷，但持续滞留。岛内媒体称，台军官员也不清楚具体情况，所有交付过程全由美国单方面控制。防务新观察马上解读。
0: 欢迎两位嘉宾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首先呢，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呢，台海军哈、是已经部署了集装箱式的导弹系统，而且还是搭载了多型的反舰导弹。我们也了解到，这款集装箱式的导弹系统是将导弹装到了集装箱里，可以说是它的隐蔽性很强。那么您关注到为什么台海军会选择这种隐蔽性很强的方式来部署呢？
2: 应该说这种集装箱式导弹呢，简单来讲就是把它的一个武器模块，包括这个导弹也好啊，发射平台也好啊，包括火控通信系统也好，都整合在一个集装箱里。这个集装箱就是普通的像我们海运的这种标准集装箱等等。第一，它便于隐蔽，可以搁在卡车上，可以搁在这个船上，甚至可以搁在停车场上等等，隐蔽性是非常强的。而且呢，基本上发射的时候呢，打开就能发射，甚至呢发射完了就能跑，就打完就走。所以它理论上讲，机动性和隐蔽性都是比较强的。因为这款集装箱导弹它是隶属于这个海风大队的，隶属于台湾海风大队的，基本上用的都是雄二、雄三的这个反舰导弹。那么在两岸的军事对比中，台海军呢，它是明显的感觉到两岸在海空实力对比是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的，所以打造这种不对称战力的需要也是他的一个考虑。因为呢，本身来讲它机动性比较强，又比较隐蔽，而且能分散部署，即便被摧毁一两个，其他的弹源还能够作战。所以它分布部署之后呢，反击的时候呢，形成一种对抗的能力，这其实是台军最主要的一个考虑。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你毕竟还是导弹，对吧？你的这个平台变了，但是实际上你的导弹还是那个导弹，你导弹发射可能会被拦截，而且你导弹要依托雷达、依托光电设备等等，在这个过程中都可能被追踪到。所以你仅靠说是一个隐蔽型的武器就想改变台海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态势，显然是不太可能的。而且台军现在呢，应该说这些武器装备即便是部署了，它的作战能力相对也是有限的，而且新的武器还需要反复的调试、反复的测试等等，能不能形成有效战力，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0: 除了我们刚才所聊的集装箱式的导弹啊，最近呢，台媒还爆料出了台军的新型远程导弹，这其中呢还不乏有像高超声速武器。那么魏先生，您关注到这条消息的真实性是如何的？台军现在真实的导弹水平又是怎样的呢？
3: 台军自研的所谓最神秘、最先进、威力最大的武器就是晴天。那么按照台湾媒体的猜测和分析，晴天一型很可能技术上已经成熟了，它应该是在雄风三的技术的基础上，那么针对冲压发动机进行了这个升级，射程就有可能会达到甚至接近1500公里，而且呢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但是呢台军还想发展射程更远， 远、突防能力更强的导弹，也就是晴天二型。晴天二型呢，可能有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就是采用超燃冲压发动机，那么让它的飞行速度更快，可以突破五马赫，而且呢，可以以较低的这种飞行轨迹和弹道，强化它自身的突防能力。但是呢，以岛内的这种军工体系和科研能力啊来看呢，他想要研制出性能非常可靠、能够进行批量化生产的超燃冲压发动机，我认为不太现实。所以他有可能采用的是第二条技术路线，就是采用这种固体火箭发动机的技术，那么打造出一种两级的这种弹道导弹。那么这种弹道导弹的射程确实可以达到2000公里，或者说是接近3000公里的射程。但是呢，晴天二型它应该也是处于这种研发的阶段，目前的技术状态还不太成熟。也就是说呢，在台军研制的

0: 这个导弹当中，目前来看还是以战术战役级别的导弹为主。那么想要让它的突防能力和这种远程的精准打击的能力啊，想要进一步的提升，我认为技术难度比较大。而且现在呢，解放军的防空反导体系越来越完善，可以对它进行有效的预警探测和拦截。
1: 嗯，我们刚才所聊到的台军这些所谓的新型导弹的项目啊，其实都是从台湾防务部门的预算案当中曝光出来的，而且紧接着媒体是第一时间跟进炒作，所以接下来请教张先生，您觉得这是有意而为之吗？
2: 那之所以放出风来，然后媒体跟进继续炒作，这显然是一套我们叫政治联动嘛，还是就跟那个电信诈骗一样，它是一套话术，对吧？这个当事人给你打完电话，然后恨不得冒充警方给你打等等，一环套一环的。那民进党当局他这么做的其实的目的呢很简单，就是呢一个通过预算这种公开的文本，那么把这个相关的项目啊，费用列里面，但是你看具体的细节参数，它里头肯定是没有的。主要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军费嘛，因为这些年啊，民进党执政之后，我们看到啊，在军事开支上投入非常大，往往呢遭到这个台湾民众的强烈的反制，所以他用这么一招，某种意义上是倒逼着台湾立法机构的这些民意代表，你得通过这预算，你不通过我就没防卫能力。另外我觉得他也有一层呢，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呢，传递几个信号，一个呢安抚岛内民众。台湾老百姓对于这种军费开支其实是持很强烈排斥态度的，因为你这个投入大了，医疗民生等等这些开支就会被压缩，所以他必须渲染一个，哎，我们有能力，我们现在投入是研究，你看出了这么多的成果，有这么多的高性能的武器装备，也是在安抚老百姓。再有一个也是做给啊境外势力看的啊，希望能够外部势力能够予以更加配合支持。所以他这些因素综合在一块儿，我们就看他打了一套政治联动的组合拳。但是说实话，我觉得效果是不会太大的。一个呢，本身来讲呢，台湾民众要和平要发展的这个意愿是很强的，你不断投入这么多的军费开支挤压民生，老百姓是不干的。还有一个呢，说实话，你这些武器装备啊，号称再先进，你真的在两岸军事对比当中，你改变不了两岸军事对比的这个实际现状啊，而且它只会给台湾带来危险。我们刚才探讨的集装箱式的反舰的系统，这个系统你知道它隐蔽性强，它放在哪儿吗？它肯定要放在比如码头啊，放在停车场，搁在卡车上，混在这个城市里的其他卡车当中，基本都部署在什么城市周边啊，甚至一些人员密集地方。你等于是把军事设施安在了民用的设施旁边，那就是拿老百姓当炮灰嘛。所以民进党这些做法，说实话，既达不到目的，反而会把台湾陷入到危险的状态当中。
1: 嗯，我们同时还关注到呢，台防务部门是计划增设一条120毫米炮弹的生产线，而且是专门供应 MEART 坦克的。那么魏先生，您关注到增设这条生产线是有什么样的目的？危险性又是什么呢？
0: 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美国和台湾地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火贸易，它可能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那么一旦这个美台之间的这种军火生意，或者说呢这种军售出现了一些变数和影响，那么 MEART 主战坦克可能就会面临有枪无弹的窘况。所以现在的民进党当局和台湾军方正试图根据这种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作战需求，他要引进一条生产线，也就是120毫米口径啊坦克炮炮弹的这样的一个生产线。其实呢，主要是两种弹药，第一种啊叫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结构很复杂，对于材料的要求很高。那么台军也想借机提升岛内的这种军工体系生产先进复杂弹药的这个能力。第二种啊是一种高爆榴弹，主要是针对建筑物和步兵进行杀伤的。那么后续呢台军啊或者说台湾的这个军工体系也会进行一定程度的技术攻关，也就是说呢，他买来了这种昂贵的甚至有点不太靠谱的美制主战坦克之后，他还要考虑到弹药的供应问题，那么是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自主化。但是呢，它生产出来的这些配套弹药究竟质量怎么样，能不能满足作战需求，我认为还是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1: 嗯，我们再来看战机的交付问题啊，看到美国要向台湾交付的 F-16V 战机是从美国的夏威夷起飞之后又折返，在加上之前我们也了解到这个交付问题是一拖再拖，您觉得这说明什么问题？
2: 这次他这俩飞机啊可以说比较诡异啊，一个呢到了夏威夷之后呢，然后拖延几天之后又折返了。按照台湾方面的说法呢啊，天气原因啊包括有点技术小故障啊等等啊，我觉得这些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以美军来讲，说实话，美军常年在海外部署，这种跨洋的转场对他来讲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儿，所以这个飞机回去一定是有缘故的。那么我们分析啊，大概有几种情况。一种呢就是 F-16V 呢它本身

0: 可能至少这两架飞机可能还存在着相应的一些比较严重的情况，达不到交付的这样一个标准啊，这是有可能的。那么再有一个呢，我觉得呢，美国也可能有别的一个方面的考虑啊。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对台军售啊，和其他的这个对其他地区的军售不太一样。美国对台军售更多的是一个政治算计，而且强势在这个美国一方，我卖你什么武器，什么时候交付啊，这个完全主动权都掌握在美国手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至少从美国对台军售来讲，美国是没把台湾当做一个贸易伙伴的，而更多的是当做他在台海地区制约大陆的一个棋子。所以说白了，台湾你应该看清楚，在美国眼里，他并不是要的说是保证台湾的安全，而是要的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真正台海地区要和平，还是要靠发展交流融合，最终谋求和平统一，这才是一个正路。你靠这些武器装备等等，不仅拖垮了台湾经济，反而会让这个台海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1: 另一方面，日本被曝在台北设置地下核避难所，同时日本还在本土加紧构建新的军事堡垒。我们来看短片。
2: 日本产经新闻近日援引多名知情人士的话披露，日本对台窗口机构所谓日本台湾交流协会的台北事务所相关设施已设置地下核避难所。日媒古噪称，日本政府这项罕见部署可能是针对未来所谓冲突场景。据悉，这处地下核避难所于今年春季完成设置，可抵御核生化武器攻击。避难所内设有特殊通风设备，可过滤放射性物质及其他有害物质，并配备能够承受爆炸冲击与震波的防爆门，同时具备抗震功能。不仅如此，日本还在本土进一步强化堡垒建设。防卫省正在广岛方向加紧筹备建设一处综合性防卫基地。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声称，该基地定位为多功能一体化的防卫基地。另一方面，出云号和加贺号的航母化改装进程接近完工，日本却还不满足，开始考虑单独建造一种新型航母。日本海上自卫队幕僚长日前表示，将评估现阶段航母化改装成本，如有需要，愿意重新设计建造一种专门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轻型航母。此外，日媒最近集体炒作美国打算购买日本舰艇，起因是美国海军学会网站称，日本最上级护卫舰成为美海军下一代护卫舰的候选之一。目前美海军正在进行评估调查。自从日本修改武器出口规则，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后，日本官员及媒体开始满世界推销武器装备。最上级护卫舰已经被包装成所谓明星产品，不仅与澳大利亚签约，日本还打算将其出口到更多国家。防务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张先生，我们看到日媒对外放风，说是日本政府已经在台北设置了地下核避难所，是可以抵御核生化武器的攻击的。您觉得这个动作背后有怎样危险的信号？
0: 应该说这个所谓的核防核生化的避难所啊，它不是一个军事设施，但是呢，它背后折射出了日本军事扩张的一个野心。我们知道，中日关系到今天如此形势严峻，核心原因就在于日本干涉中国的内政，包括对华问题上的一系列错误的言行。那今天我们来看日本的一个动作，虽然防核设施它不是一个军事装备，但是啊，它也等于是把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一个过去的口号，现在基本上在一步一步化为现实。那说白了，你不简单来讲，你不就是把这个台湾纳入到你日本的安全防卫系统当中了吗？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要必须要提高警惕。还有一个，这其实也是日本渲染台海地区局势营造的，为内部营造这种军事扩张的一个借口。我们知道台海地区发生核战争纯属胡说八道，那就是耸人听闻的谣言。那日本在渲染这个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要营造一个更加极端的场景。那么一方面，我觉得要给日本民众以交代，因为他要突破原有的和平宪法，他要扩张军事实力。还有一个，他其实也在给民进党当局传递一个错误假象。你看，我都要在这修建防核设施了，明天我就能提供技术支持，后天我甚至能派自卫队协助台军作战。所以我觉得这是传递一个错误信号，这就属于什么呀？我们叫他都不是说看热闹，嫌事儿不大，他是挑事儿，当事人还嫌事儿不大，一定要把台海地区局势搅浑，日本才能有自己的军事的扩张的这样一个意愿和地区局势的紧张。所以我觉得呀，这样一个动作啊，虽然现在日本官方也没有给特别明确的说法，但是见与不见，我们都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这种军事扩张未来给台海地区乃至亚太地区带来的危险。
1: 当然我们要警惕的不止这些啊，同时关注到呢，防卫省正在广岛方向是加紧筹备一处所谓综合性防卫基地。那么魏先生，您关注到他所说的这个防卫基地可能会具备哪些的能力，而且我们需要警惕什么呢？
3: 日本自卫队在广岛方

0: 方向构建综合性的大型防卫基地，我认为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强化它本土的防空反导以及预警能力，也就是说呢在日本列岛上它的这种反导的节点要部署更多，比如说在广岛方向不排除就会构建大型的相控阵雷达或者是预警雷达，包括呢也会匹配爱国者系统，那么作为它本土防空反导链条上的一个环节。除此之外呢，强化防卫性的作战能力，日本可能也会采取一些进攻性的动作。如果在相关的基地内啊有这种航空兵力，比如说大型的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那么也会针对周边的海空区域进行巡逻、搜索和侦查，强化针对水下目标的探测能力，也会配合水面战舰包括其他兵力共同的去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在广岛这样的一个非常敏感的区域构建这种大规模综合性的军事设施，就是在备战。那么现在的这个日本自卫队包括呢日本防卫省，那么它的对外军事扩张和动武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可以说呢日本它的军事动作正在为这种外向性的军事行动做准备，那么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1: 我们同时还关注到日本方面的动作，包括说日本准备新建一款可以搭载 F-35B 隐身战机的轻型航母，那么这个方案跟航母化改装的方案有什么不同之处？同时结合上周我们所提到的日本新型宙斯盾舰的一个建造情况，那么请教魏先生，您觉得日本这是想把舰队打造成二战时期那样吗？
0: 日本发展航母现在要迈出第二步，那第一步呢是改，第二步呢就是建。因为呢出云级的两艘轻型航母啊，它是在直升机母舰的基础上改造而来的，舰体比较小，内部的机库啊它也是受到了限制，所以搭载 F-35B 的数量也就是在十几架左右。那么一旦它迈出了第二步，从零起步，从头设计，那么而且呢它会吸取改造出云级轻型航母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它所造的所谓轻型航母排水量一定会更大，飞行甲板的面积也会变得更大，机库内容纳的 F-35B 的数量也会变得更多，所以不排除日本真正独立自主啊打造的专用型的这个轻型航母，它的排水量会达到3万吨甚至是4万吨。那这样的话呢，它搭载 F-35B 的数量可能就会增加到20多架或者是接近30架左右，那么这显然不是出于防御需求，这就是要强化它的岛屿作战能力和远洋的进攻能力。那么现在呢日本还在打造宙斯盾系统搭载舰，那么这种大型的宙斯盾战舰和轻型航母共同构建起这样的一个联合的海上的打击体系，所以现在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发展是求大，另外一个呢就是已经快速的实现这种航母化，这个非常值得区域内的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另一方面呢，我们注意到啊，日媒近日是集体炒作，说是美国要购买日本的舰艇。那么张先生，您觉得美国去购买日本舰艇这个真实性、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
2: 这个消息传出来，我们先不说它美国买不买啊，我就先说对日本来讲好处呢还是比较多的。它其实是为了寻求未来军事上在国际出售，在营造一个舆论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啊，对美国都认可，对吧？我的武器很好等等。但是我其实更多的我们要关注点是什么？是美国和日本现在的勾连，以及日本不遗余力的推销自己武器。这个其实它推销武器是值得我们最要警惕的。它现在如果能把它推向世界，那么换取资金，换取技术，而且还能够反哺到自己自卫队设备的提升，它这是打的一手经济算盘。从政治上更是有考虑了。政治上，日本现在通过出口武器，不仅给美国，比如给菲律宾，或者给其他一些国家，他就建立起了深度的军事捆绑，这其实为日本在区域外来彰显自己的实力和这些国家相互既形成军事上的勾连就打下了一个基础。所以我觉得你看这些年日本这个不断的突破和平宪法，不断的把专守防卫原则弃之如敝履，而不断的去卖自己武器，都是为了未来的整体的军事扩张在做着前期的准备和实际的动作。
1: 此外，最近一段时间在亚太方向，日本、美国联手参与主导的多国联合演习频率显著上升。我们来看短片。
3: 9月7号至11号，美日韩三国在东海方向举行自由之刃联合演习，美日韩出动驱逐舰、反潜巡逻机、战斗机等海空装备参演。本场演习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重点聚焦美日韩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 另一方面，美日澳联手举行的山鹰91指挥所演习10号结束。此次演习覆盖日本全境，模拟开展地区冲突背景下的指挥控制作业与调动增援任务。具体演练任务规划、通讯协调、模拟整编和机动换防等科目，验证战时日美同盟的联合指挥控制与防卫作战流程。此外，在印尼举行的超级加鲁达之盾多国联演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挺团与美国等多个国家联合演练夺岛作战。17名陆上自卫队人员搭乘 CN-235 运输机实施空中突击与跳伞登陆，模拟夺取岛上基地。防护新观察继续播出。
1: 请教内先生，我们看到呢，美日在超级加鲁达之盾多国联合演习期间呢，是演练了夺岛作战。那么从披露的细节来看，您觉得美日是想借这个演习演练什么呢？
0: 那么现在呢，针对南海方向，日本是有出兵意图的，也在谋划和美军进行联合作战，主要呢还是瞄准这个夺岛作战。如果从日本本土到达南海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岛屿，最快的这种兵力投送方式就是采用大型固定翼的运输机，然后呢反应最快的这个兵力，或者说最合适的兵力，其实还是第一空挺团，因为这些自卫队的队员普遍掌握了这种3期的作战技能，它可以在岛屿或者是海面上进行跳伞，然后呢去进行潜伏和渗透。那更重要的是，它也有一个任务，就是完成了跳伞之后，在相关的岛屿上进行潜伏，然后呢它会使用通信设备或者是目标的标定的系统，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也就是为战机和战舰进行目标的指示，会引导远程火力针对岛屿上的军事设施和防御力量进行这样的一个火力袭击。所以从他参与演习所投入的兵力，包括呢他的这个参演科目，我们就可以看出针对南海方向日本军心不良，甚至呢是有这种快速偷袭的企图。
1: 近段时间我们关注到美日是在亚太地区比较频繁密集的进行军事演习，那么张先生，您关注到这会对地区局势带来怎样的危险性？
2: 你看他已经慢慢的看似叫演练，其实它就是一个作战体系的整合嘛，说白了还是为未来发生冲突做准备。这样的做法其实很危险，一个你在这长时间的海空有这种战机战舰，而且对一些国家进行抵近侦察，很难免的会出现擦枪走火，对吧？形成误判，这个危险性就增大。再有一个呢，你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对于周边国家来讲都是很警惕的，所以日本啊也好，美国也好，还是周边国家也好，这些演习其实对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是起到了极大的副作用的。那么虽然他们嘴上打着维护地区局势稳定等等的旗号，但实际上亚太地区这些年为什么能够和平，它关键就在于双方之间协商对话交流合作共赢，这才是世界化全球化发展的一个主流。你靠什么的军事演习，靠阵营对抗，那绝不可能给亚太地区带来和平，只能激化地区局势。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6: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6: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
4: 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

0: 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3: 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动荡，注重的是合作而不是分裂，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这里是反腐新观察，感谢两位专家的精彩分析，也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美军打击哈尔克岛附近伊朗原油运输船，作为回应，伊朗袭击了约旦境内美军基地。伊朗称使用导弹打击了美军两艘驱逐舰，但美方予以否认。伊朗高调公布新型卡西姆巴希尔导弹，宣布转向主动威慑。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军无人潜航器，同时击落 MQ-1 无人机。美军启动中东兵力轮换， F-35 战机撤离中东。外媒猜测美伊冲突或将延至2027年。防护新观察下期播出。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
5: 量
7: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五谷丰登。

0: 旧振兴新图景。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大黄河美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大黄河美酒，一杯醇香，清秋入喉，美酒美事，美上心头。大黄河美酒，
2: 希望我们从这一刻开始，真正开始你的蜕变，
3: 去回答我们当今是不是接过了前辈手中的这杆枪。
4: 你现在你不过去就拿不到这个传标，
5: 你不能去怕他，你要敢于面对他。
6: 快打前辈，给我上来，
7: 上来面前我们。
8: 战争可能就在明天就会到来。
9: 下山登陆，飞机。
10: 前辈们能打胜仗，我们也能打胜仗。
11: 夺取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皇朝领。
12: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1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14: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5: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0: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6: 能通血管，
14: 还能保心防意外。
15: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坦协同，通过，这里。

0: 硝烟弥漫，浪涛奔涌，一场联合登陆演练正在打响。对于陆军第72集团军某旅黄草岭英雄连的官兵而言，这不只是一场战术考核，更是检验一名战士究竟够不够格拿到黄草岭传人编号的终极战场。
1: 在我们连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一个传人编号，就是连队一直以来的传统。
2: 那么想要拿到连队专属的传人编号，就要经得起任务与实战环境的检验，敢打敢拼，在关键时刻能够顶得上去。
0: 传人编号授予仪式近在眼前，每名新兵都想为自己争取到这份光荣。故事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刚刚下连的新兵

0: 他们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实战化训练。
1: 快到终点了，快点！

0: 重新算起步。
1: 奉天龙天的冲！
0: 困难前面有三连，
1: 三连面前无困难。
2: 困难前面有三连，三连面前无困难。这句话背后的精神，早在70多年前就已深入连队每名先辈心中。黄草岭英雄连作为抗美援朝时期受称的英雄连队，打赢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东线战场第一仗，为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的黄草岭英雄连已由单一地面作战转型为陆地海上两栖作战，实现了从传统步兵到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步兵的历史性跨越。
3: 金牌啤酒。
2: 从现在开始，新兵们将开启一段营房、饭堂、训练场真正三点一线的生活。能否获得英雄传人编号，化身为两栖精兵，他们将在经历身体和意志最极限的磨砺后，寻找到他们心里想要的答案。
4: 在海里面也碰不到底，也很容易慌张，非常的着急，就开始想抱泳圈。
3: 然后来，我跟你讲，动作要舒展，
2: 对于下连后的训练，杨浩有着无限的憧憬，更对取得传人编号充满动力。但是作为一名23年的资深旱鸭子，海上游泳训练对杨浩来说难度异常大。
3: 大家腿有力一点，有力一点，大家腿加油，踩下去。
4: 也是入海次数不多，对这个海水适应不了，然后水里面又咸，然后很容易呛水，然后游着游着动作就变形了，就慢慢脱节，慢慢脱节。
5: 我给你换了啊，我给你换了。
2: 海上游泳训练是两栖装甲部队中提升官兵海上生存能力和应急自救能力的重要训练内容。
5: 如果掉队了，那你就这个往旁边游，你就不要挡着后面的通路，然后掉队以后，你后面跟的人啊，你就超越他继续往前跟编队，你就不要在他后面一直跟着，你不然的话一个人掉队了，后面一串全掉队了。
2: 起伏的海浪，口鼻里咸涩的海水，副连长严苛的鞭策，这是杨浩第一次真实感受到实战化训练的魅力所在。和杨浩一样，从小恐高的蒋孝坤同样面临着重重训练难题。
6: 插中间啊，没事的，走。这个上坡就不行，你知道吧？往前走一点。
2: 渡海登岛障碍训练以模拟渡海作战全流程为核心特点，借助一系列动态障碍物模拟实战场地，强化两栖装甲兵在复杂晃动条件下的作战适应能力。
7: 这高墙高啊，太高了，太高了。
6: 张坤不敢往上爬了吗？张坤，张坤
3: 啊，
6: 还敢不敢往上爬？你现在你不过去就拿不到这个传人标
2: 往上一小步，却是蒋孝坤心理上的一大步，而突破自己正是实战化训练的关键所在。
6: 右脚上去，快点啊！右脚上去，这边上去，我给你拖着上去。
7: 有的时候不是很敢看下面，但是我看下面又没有什么安全感，感觉在上面听得越久，这个心理这一关就越难克服。
2: 与蒋孝坤相比，这些考核项目对二次入伍的江金钊来说显得相对轻松。通过传人编号考核，对他来说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8: 选择二次入伍的决心，是因为

0: 我不想跟在以前一样，在这个社会上碌碌无为，在军旅生涯自己也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自己以后的路可能走得更长更远。
1: 来到黄草岭英雄连后，江金钊才发现，即便有过从军经历，但要成为一名英雄连队的兵，成为英雄的传人，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容易。
2: 现在这个无人作战非常全面啊，非常广啊，不能仅仅说只靠这个两条腿啊，两只手啊，如果这不是往下了，那你就得往后拉拉拉，把你拉回来啊，对不对？
0: 嗯，在接触这个无人机的时候，自己学了一段时间，感觉好难，感觉自己自身差距特别大。
1: 虽然是二次入伍的老兵，被分到无人作战班组的江金钊，面对全新的训练模式也感到力不从心。新兵连成绩优异的杨浩，在面对海上游泳训练时也产生了同样的困惑。
3: 就我在新兵连期间，我各项成绩还算比较优良，原本想着下了老连队可以舒服一点，但后来发现与这些老同志相比还差距很多。
4: 这个杨浩啊，怎么一直在掉队啊？让他先不要游了，上来再好好练练。
1: 新兵连期间的优异成绩却在下连后黯然失色，面对优秀成绩算起步的黄草岭英雄连，杨浩再一次成为了入伍新兵。
5: 他喜欢反复的研究，找出自己的问题，啊，而陷入了这个只看视频啊，没有进行实际训练的这个过程。而我们军事训练讲究的就是一定要实操实练。
1: 杨浩急于快速解决自己的游泳难题，副连长李恩辉察觉了他的焦虑，开始带着他加练。
3: 副连长就跟我说，你要大胆放心游，这个海浪就像前方的敌人一样，你不能去怕它，你越怕它它就越汹涌，你要敢于面对它。

0: 不畏强敌，敢于争胜，是这支英雄连队不朽的精神符号。高强度的严苛训练，在打破新兵们对实战化训练美好想象的同时，也带来了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对他们来说，练得精疲力尽、破皮成茧的时候并不少，然而面对心理上的不适，他们也唯有咬牙坚持，全力以赴，静静等待破茧成蝶的那一天。
1: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不要怕，
5: 再往上，左上面那不是有空吗？挂腿，挂过去，挂过去，手抱住那个柱子。
0: 高墙和高网对于蒋孝坤来说是两项难度极大的挑战，过不了这两道难关，不仅无缘传人编号，更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化两栖装甲兵。
6: 加油！加油！
7: 放手！
8: 进了三连的门就是英雄的传人，我不能丢老前辈的脸，我也想成为英雄的传人，不想给自己的连队抹黑，感觉是最后一关了嘛，我不想辜负之前的努力。
9: 张坤，
10: 好，
9: 行不行？
10: 行，
11: 加油，
12: 加油，加油！
13: 我的老太爷、老太奶，他们是八路军，然后我的爷爷是海军，我的爸爸是空军，从小我耳濡目染下。我就对这个军营，对这种迷彩的环境，有着我自己的向往。
0: 在蒋孝坤看来，能够成为黄草岭英雄连传人，是对家族红色血脉最光荣的延续。
14: 快上！

0: 黄道陵的前辈用他们自己的这个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创造下了打拼下了这么厚重的一份荣誉，那我们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份精神和传承？那我们唯有以自己的行动，以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素质去回答我们当今我们黄草岭英雄连是不是接过了前辈手中的这杆枪。所以我们在考核难度的设置上一般都是要比标准上要更严格一点。
1: 前方房屋发现残余之敌，
2: 侦察做好以后打击组迅速歼灭目标。
3: 迅速前出夺断大楼。

0: 感受到连队时不我待的训练节奏之后，江金钊渐渐明白，要想成功拿到传人编号，成为一名合格的黄草岭英雄连传人，他必须转变思想观念，真正具备随时能够应对强敌的实战能力。
1: 连队无人化和信息化建设是我们现在面对未来作战形成能力的必然要求。我们连队以前是打响抗美援朝东线第一枪的部队，那我们下一步那肯定是朝着打赢无人作战第一枪的方向努力，
2: 在反无人机伏击战中的经典战例。
0: 面对未来战争复杂多变的新形势，黄草岭英雄连吸取世界各国实战经验，积极探索发展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新模式，熟练将各类新兴设备为战所用，成了每个人的必备技能。
3: 迅速对敌火力点实施摧毁。
1: 我为什么要对他们严格要求，也是出于对他们的负责。我们黄草岭英雄连是一线作战部队，要对新兵负责，就要让他们尽快的形成作战能力，因为战争可能就在明天就会到来。
2: 再过两周啊，就是我们传人编号授予仪式了，大家能不能成为黄草岭英雄连传人，能不能真正上战场打赢，到底对不对得起连队这块招牌？希望我们从这一刻开始，真正开始你的蜕变。
4: 神，
5: 扛不住了，朋友。
6: 20秒了。
7: 20、21、22。
0: 传人编号的授予仪式如期举行，这是连队每年最为隆重的仪式。被授予传人编号的战士意味着将永远被载入连史册，成为光荣的黄草岭英雄连传人。
2: 江金钊，2918号传人。
4: 是。
2: 英浩，
8: 对。
2: 2926号传人。
8: 是。
2: 江向辉，
9: 到。
2: 2928号传人。
9: 是。
2: 刘志杰，
10: 到。
2: 2929号传人。

重的仪式上，却不是每个新兵都通过了传人编号考核。站到了第二排的王硕就显得无比失落，因为他是唯一没有被授予传人编号的新兵。

0: 王硕为我们讲一讲英雄卫生员赵明松的故事。
1: 让他参与传人编号授予的仪式，又没有给他授予编号，从这种反差感里面让他认识到连队的精神和传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每人讲好一位连队老前辈的英雄故事，是三连历来的传统。作为连队卫生员接班人的王硕，指导员希望他讲的英雄故事正是连队抗美援朝时期的英雄卫生员赵明松，可王硕没能把英雄的故事讲出来。
1: 对于英雄血脉的传承和敬仰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当他有一天能够真正意识到并主动去想要成为英雄传人的那一天，才能够获得他的传人编号。
2: 联合登陆演练的日子如期而至，黄草岭英雄连将作为第一梯队主攻力量奔赴战场。王硕清楚，这场跨昼夜抢滩登陆演练是对黄草岭英雄连两栖作战能力的一场检验，更是他唯一一次为自己证明的机会。
0: 这面旗背后的战斗血性、战斗意志、战斗作风要在我们身上传承发扬下去。
3: 采取这个即查即打的方式，可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一
4: 要保证我们最后这个任务能顺利完成。
5: 上车，准备伴随。
6: 雷霆，现在风浪很大，你们能不能下？
5: 闪电，我是雷霆，只要一声令下，现在就能下，保证完成任务。
6: 雷霆，伴随，直接。
7: 零件伴随，直接。

0: 就在这时，王硕决定在装甲车通过通路前救下倒在通路口的所有战友。
1: 当我看到老同志们舍生忘死去炸路障，也激发着我奋不顾身冲上前去，因为我是荒草人英雄连的一份子，我必须要救下我的战友。
2: 雷霆，我是尖刀幺，救护完毕，通路可以通过。二爷，
3: 尖刀，我是雷霆，占领前方一线阵地，步坦协同通过通路，再见。
4: 前辈们能打胜仗，我们也能打胜仗。
5: 我将像老前辈一样，与敌人血战到底，
6: 不惜一切代价冲锋陷阵，
7: 发扬我们黄草岭精神，打赢未来战争。
8: 像连队先辈们一样，夺取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黄草岭。
0: 攻如猛虎的黄草岭英雄连，势如破竹，只差蓝军纵身腹地，顺利完成作战任务，再一次取得了胜利。
9: 现在代表全连向王硕授予传人编号，黄草岭英雄连第2931名传人王硕。
10: 到
0: 演训场上，王硕勇担使命。在此之前，他沉下心学习赵明松舍身救战友的英雄事迹，完成思想蜕变。双重淬炼下，连队为他火线授予传人编号。
11: 当年我们的老前辈通过自己英勇顽强、舍身忘死、不畏强敌，打赢了黄草岭阻击战，为我们创造了如此厚重的历史和荣誉。作为新时代的黄草岭官兵，我们也一定能够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红色基因。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一定能够打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枪，去赢得属于我们自己的黄草岭。
12: 云门酱酒邀您收看精彩节目。云门陈酿源自古九州之一青州，承千年九脉及齐鲁良萃，藏时光平楚，成北方酱香，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2: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稻花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冷暖舒适。
1: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英雄无畏，开辟一方热土，新征途，再驰骋，英雄本色，伊利特。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畅销29载，小糊涂仙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1: 幸福不止一个模样，用心自有回响，幸福时刻用心相伴，畅销29载，小糊涂仙。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本节目由意见栏目由奇普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敌可能出动无人机蜂群，对我实施打击，上级令我舰做好防御准备，战斗！

这里是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在我身后就是被称为中华第一舰的我国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哈尔滨舰，舷号112。这艘驰骋海疆32年的功勋战舰。

0: 112舰，正式退出人民海军的战斗序列。舰上满旗高悬，百余名舰员在舰上分区列队，庄严告别曾朝夕相处的战舰。汽笛声中，舰首军旗缓缓降下。这是112舰最后一次以人民海军战斗舰艇的身份接受战友们的致意。随着军旗降下，这艘中华第一舰完成了32年的战斗使命。
1: 作为国产052型导弹驱逐舰首舰，哈尔滨舰是我国第一艘采用柴燃交替动力的水面舰艇，第一艘吨位超过4000吨、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国产水面作战舰艇，是人民海军装备信息化建设的开路先锋。它的入列让国产舰艇第一次拥有了完整的防空、反舰、反潜作战能力，标志着人民海军舰艇实现了从近海到远洋的跨越。2003年，中央军委授予海军112舰哈尔滨舰海上先锋舰荣誉称号。
0: 从1994年5月8日入列至今，32年的时间里，112哈尔滨舰始终奋战在海防一线。今天呢，我带着大家从舰首走到舰尾，最后一次走进这位老伙计和他的战友们。我身旁这座双100毫米的主炮呢，就是112舰的火力铁拳。它历经32年的岁月沉淀，累计安全发射炮弹2000余发。为了适应现代海战，112舰先后进行了2次现代化改装，换下来的旧炮如今就陈列在支队的先锋广场。历经改装后，它的外观呢是从圆润敦实变得有棱有角。那么新型隐身炮塔的设计，能够有效减少雷达反射信号，从而使哈尔滨舰在战场上拥有更好的隐蔽性和生存能力。
2: 舰炮原先都是机械式控制，属于半开关的，就是按按钮的这一种。到后期我们发展计算机模块化，好多就是靠程序的，就计算机控制它编程的，就可能你敲几个键 ABCD 啊，它就直接装填激发跟踪，这一套都是自动化程度就高了，变化很大。应该是到2014年搞这个现代化升级后，有好多东西我们也没见过，我们也是跟着厂家的师傅、研究所的师傅慢慢的学，一个小继电器啊，一个墨块啊，这样一块赶炮怎么衔接，有哪儿常见故障怎么去排除，这块我们都是逐步的跟老师傅学起来的。从老装备换成新装备的时候，能把这个装备能用得更好。
1: 一级军事长傅索燕首批舰员，30年坚守主炮战位，他带领班组把主炮打到1000发，不得不更换炮管，创下海军水面舰艇记录，总结编写舰炮常见故障分析排除方法，成为海军通用教材。
2: 我走的时候把这留给我的下一代新的同志，他不会走冤枉路，因为毕竟是我30年的自己总结的经验，你对这个设备的了解，就他们说走弯路，可以把舰炮的故障什么东西，可以编到舰炮计算机里边。一旦这个火控计算机出现什么舰炮出现什么故障，它马上就能分别出来这个故障是什么故障，有什么有几种方法怎么排除，怎么去解决。
1: 哈尔滨舰进行的2次现代化改装，变化的不只是主炮，全舰从内到外都进行了大大小小的现代化升级改造，装备和人员都在不断变化和成长。
0: 在主炮之后呢，是8连装海虹7-7近程防空导弹，它取代了早期的法制响尾蛇，实现了防空导弹的国产化。而事实上呢，052型导弹驱逐舰呢，也是我国第一批引入舰空导弹的驱逐舰。尽管它仅具备单舰点的防空能力，但依旧呢，为我军后续的水面舰艇防空力量的升级积累了宝贵经验。
3: 海虹7-5G系统作为这个近程低空超低空点防御导弹武器系统，主要担负呢是单舰防空任务，然后可以拦截这个掠海飞行的一些反舰导弹，然后以及这些轰炸机、攻击机、武装直升机等，在防空的一些精准度上面，给我国后续的一些导弹的研发，包括我们后续的一些导弹的使用，都提供了很大的借鉴和帮助。
1: 2座730近防炮系统被舰员们称为暴雨梨花针，历经现代化改装后，原有的4座双37毫米副炮被这2座730取代，武器数量少了，但反应时间大幅缩短，射速更加迅猛，每分钟数千发的弹幕是哈尔滨舰最后的贴身保镖。守得住还要打得远，哈尔滨舰最大的突破之一是从近岸打得到到远海打得着，这背后是反舰导弹战位上一代人的坚守。
0: 反舰导弹呢是海上舰船的杀手锏武器，也是112舰对海突击的核心部分。历经了现代化改装之后呢，112舰配备的反舰导弹不仅由原来的8枚增加为16枚，而且新型的导弹射程呢能够达到数百千米，这也让112舰拥有了超视距的打击能力，具备更加强大的对海突击能力和火力压制能力，可以更加迅速精准地打击敌方目标，配合数据链信息组网，更能够为联合作战编队提供强大的火力支援。
1: 现代化驱逐舰除了拥有远中近的防空系统、反舰系统、反潜作战能力，也少不了空中力量。哈尔滨舰不光配备了完整的航空指挥装备，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更加引人注目。
0: 这里是哈尔滨舰的直升机甲板，在055型万吨大驱批量服役之前呢，052型驱逐舰是人民海军为数不多的拥有双机库的水面舰艇之一。那事实上呢，052型驱逐舰本身也是中国海军舰艇第一款在设计的时候呢就非常强调要具备航空运用能力的水面作战舰艇。历经现代化改造之后呢，灯光助降系统、航媒补给设备、雷弹转运装置全面升级，机库整体的空间布局呢也更加合理，可以停放直九全系列的直升机。
4: 往右前15度，距离30点目标。
5: 右舵15，
6: 右舵15，
7: 两进三。
1: 无极变速，进退自如，可调距桨，机动灵活，低油耗、高功率、低噪声、高航速，这些都得益于战舰澎湃跳动者的心脏。哈尔滨舰装备有先进的柴燃交替动力系统，这种动力系统使它无论在近岸航行还是征战大洋，都具有卓越的航行能力，使其在各种环境下都能游刃有余完成任务。
8: 柴油机舱是全舰噪声最大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的岗位。哈尔滨舰动力系统的维护保养是复杂的，并且它的技术标准要求很高，因此我们逐渐采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例如孔探仪、震动仪、油水检测仪、故障听诊仪，逐步实现了监测信息的数字化、直观化，装备的运行状态更加直观准确。在一次跟踪外舰任务期间，周边有外军舰船跟踪，天上有外军军机监视，形势十分紧张，全舰拉响了战斗警报。就在这时，左柴油机突然出现，排温低报警，排温从450度降至36度。我拿着故障听诊仪及时查明原因，冷静处置，在保证装备基本运行的同时进行排查抢修。经过1个多小时的奋战，装备又恢复到了原始状态，保证了任务的圆满完成。
1: 2009年中修改装后加装的新型编队作战系统，让这艘老舰脱胎换骨，从过去的单舰单打独斗，到后来能同时指挥陆海空前的立体作战网络，哈尔滨舰成了名副其实的海上指挥中枢。
9: 改装之后加装了这套作战指挥系统，我们就能够实现通过数据链系统建链，能同时指挥陆海空前立体指挥体系，没有这个作战指挥室，整个编队融合不起来。
10: 渔船已处右舷20度，距离12点，航向左。
1: 入列32年的时间里，哈尔滨舰一直奋战在海防一线。作为中国第二代驱逐舰的开拓者，哈尔滨舰是人民海军迈向装备现代化的里程碑。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际形势日趋复杂，海上安全挑战日益严峻，我国第一代驱逐舰在防空、反潜火力和武器系统等方面难以满足现代海战的需求，因此发展更为先进强大的第二代驱逐舰显得尤为迫切。
11: 在作战能力方面来讲，它舰对舰的这个攻击能力是比较强的，可这个对空的这个作战能力呢已经不行。
1: 相较于第一代驱逐舰，第二代驱逐舰必须在装备与技术上实现全面升级，然而功能的提升也带来了设备的增加和军舰尺寸的扩大， 也导致了船舰排水量的提升和流体特征的改变，这促使科研人员必须对最基本的船型进行重新设计。除了船型，第二代驱逐舰还有突出的变化，就是它采用了全新的动力系统，相较于第一代驱逐舰，它有了更加澎湃的心脏。1970年7月30日，我国第一代051型导弹驱逐舰首舰下水，人民海军拥有了自己的远洋战舰。051型导弹驱逐舰采用蒸汽轮机作为动力，虽然单机功率大，工作平稳，寿命较长，但整体装置较为笨重，耗油量大。考虑到新一代驱逐舰既需要较高的航速以满足反潜等作战需要，还要有大航程以便于开展远洋航行，科研人员决定在052型驱逐舰上尝试全新的柴油机与燃气轮机交替动力，这使得052型驱逐舰将兼具远航程和高航速，同时还能够大大缩短舰船出航准备时间，提升舰船的反应速度。
6: 单一的动力已经不能满足舰船动力，所以就提出联合动力方针，由两种动力或者同一种动力两台机组带动一个螺旋桨来提供动力，这就是80年代后90年代时候开始的第二代舰船动力的基本构式，由柴油机和燃气轮机交替使用。那么在巡航的时候使用柴油机，功率需求比较小；在全速航行的时候，需要燃气轮机来推动。这两种结合能够满足不同的使用需求和战术要求。052型驱逐舰采用柴燃联合动力装置这种构架的创新性探索，奠定了我国人民海军大型中型舰船的动力框架，意义非凡。
1: 由于当年中国舰船研制能力还较为有限，经过科研人员反复探讨和争论，终于形成了052型驱逐舰的总体指导思想，自主研发，部分引进，动力系统、通信系统等从国外引进，其他系统由国内自主研发。
11: 动力系统，我们有燃气轮机吗？我们有高速柴油机吗？没有啊，所以我们那是非买不可。有针对性的引进先进技术，是提高我们的技术起点。只有这样做，第二步我们才可以国产化。
1: 除了动力系统，新一代导弹驱逐舰设计中最大的难点，则是第一次提出作战系统概念。这对于当时中国的造船工业乃至整个武器工业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
7: 我们国内的话，本来就是没有这个作战系统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以前我们的国内的话呢，都是单机单孔，就是你负责副炮的就副炮，负责主炮的主炮，没有简洁那样一个统一指挥的一个组织。
1: 根据设计要求，052型驱逐舰上雷达、导弹、火炮、鱼雷和辅助设备必须构成有机整体，因此所有的打击参数都需要经过计算机编程来计算。在计算机技术还不发达的年代，052型驱逐舰进行了大量的软件编程，实现了部分信息化目标。然而所有信息最终汇总到哪里呢？在一次考察中，科研人员看到了一种新型指挥系统，叫三人台。
7: 一个舰长，一个作战副长，一个情报军官。情报军官他就录取信息，把哪些危险的信息他告诉舰长显示出来。作战军官提出作战意见，这个台子叫尾商社。
1: 三人台的实现对军舰各分系统的整合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只有功能模块化、系统自动化和数据一体化的现代军舰才能实现三人台。三人台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当时的中国人一无所知。
12: 像这种系统，国外不可能把那个资料双手供奉给你，就靠自己在考察的时候呢，看他一些关键的部件怎么操作，解决一些什么问题，把一些这个基本问题了解以后呢，回来以后就琢磨，反复试验，到最后还是终于实现了。
1: 052型驱逐舰上的三人台虽然还只能达到集中指挥、分散控制的水平，但这是人民海军装备从机械化迈向信息化、自动化的起点。 正是从零五二型驱逐舰开始，中国新型导弹驱逐舰的信息化水平实现了大幅度跃升。但信息化设备的增加还让零五二型驱逐舰遇到了

0: 一个之前型号没有见过，但有极为关键的问题，电磁兼容。1990年，科研人员围绕052型驱逐舰的舰载设备展开装舰前最后一次陆上联调试验，主要涉及电子和武器两大系统，这也是导弹驱逐舰作战系统的核心部件。没想到经过测试，竟然一下子发现了300多处问题。
1: 当时的这个设备的话啊，它的原器件的话呢，水平都比较低，可靠性比较差，因此的话呢，这个如果说有些工作在现在咱们一天两天能干的事儿，那个时候的话可能得要10天半月才能够行。
0: 本来时间就紧迫，检测手段又跟不上，建造已经开始，设备尚未调试好，这怎么能让人不着急呢？在发现的300多个问题中，最让大家揪心的是电磁兼容。052型驱逐舰上有大量的电子设备，它们之间会产生复杂的相互干扰，执行任务时会产生致命的影响，这在实战中也有着血的教训。
2: 电子上的有短波的，有微波的，还有雷达的，初步雷达一个一个来开，一开了以后各个设备来看到底有没有干扰，然后再换另外一个设备再干。
0: 1990年秋天，持续200多天的大规模陆上联调试验结束，设备终于达到了上舰标准。当陆上联调试验正在进行时，在千里之外的江南造船厂，有一个人正急得团团转。刘维新，全国劳模，素有江南汉王之称，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什么钢材的焊接问题能够难倒他，可这一次真把他难坏了。因为052型驱逐舰使用的新型钢在试焊时总有开裂现象，
3: 难度就是裂缝强度高。
4: 那它一般这个这种材料对不啦？强度要抵这个平时这样这种一般型钢的2.5倍，强度越高，加的元素这个钢里面加的元素越多，越多以后它的可焊性越差，越容易裂缝。
0: 军舰驰骋大洋，一个小小的焊接瑕疵可能会导致船毁人亡。
5: 江南三局是跟我说的，船体如果出现裂缝的话，这个是颠覆性的问题啊！你总是啪板这个事情。
0: 新钢种的应用研究时间太短，存在各种不可预知的风险。一个偶然的机会，刘维新发现，如果改变以往习惯的焊接方法，裂缝的问题就能够有所改善。关键不在焊条、焊丝，而在一个看似不起眼的配件上。在焊接工艺中，两块钢板之间的背面一般都要放置焊接衬垫，以确保焊接到位、焊缝平整。而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个衬垫。
4: 一般的钢，我把这个衬垫拉开。拉开以后你焊肯定好，这钢不行，衬垫和钢板要压实，一点没有缝，这到后来就成功了。

0: 雄伟的军舰凝聚着很多参与设计建造的军工人的心血。寒来暑往，052型驱逐舰从设计到交付一共经历了10个春秋。10年对于人生来说不算短暂，10年对于一个跨越时代的工程则充满了挑战和艰辛。对于这些辛勤的科研人员而言，这是见证他们梦想得以实现的一刻。这艘舰艇最终被部队官兵誉为中华第一舰。
1: 我们的精神就是敢争能争，争第一争荣誉。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是不能的，没有什么是不敢的，技不如人我去练。就是在这个事儿你去做它之前，没有人会说我不行。
0: 凝聚了无数军工人汗水的中华第一舰入练后，在32年战斗历程中，7次出岛练，10余次参加中外联演，历经100余项重大任务历练，航迹遍布3大洲、2大洋、20国、22港，每一次出航都是对"海上先锋"四个字的最好诠释。30多年来，从哈尔滨舰走出的官兵遍布支队各型舰艇，055型、052D型等新锐战舰的骨干队伍里，处处可见哈尔滨舰员的身影。大学生士兵张敬轩曾经是海军哈尔滨舰的一名信号兵，但是在哈尔滨舰的5年，他读懂了"先锋"二字的重量。
1: 现在到了新的单位，然后大家觉得，这个女兵要不要把她换下去？因为抽考抽到她了，要不要把她换下去？然后我说不用，因为我可以。
0: 作战指挥室技师边长江刚入伍时只有初中学历，面对复杂的计算机系统，他利用休息时间啃下了数百页的计算机书籍，半夜敲开班长门求教，甚至把设备大拆八块来摸清构造。
2: 夜里，加班学各种专业，跟这个作战指挥相关的专业，后期又经过去相关院所，还有就是士官学校培训什么的，也学过，别人能干的我一定也能干。现在我这套设备只要是出了问题，我都知道是哪的事儿。
0: 先锋精神在传承，传帮带的传统也从未落下。一级军事长傅索燕当年总结的舰炮常见故障笔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3: 从他交给我的笔记上面，然后看到了他这30年的心血，他想把他手中的这个武器，手中的这个老朋友交到我手上，让我把它发挥得更好，体现更多的这个炮的价值。
0: 装备会老去，但技术必须传承。随着哈尔滨舰步入暮年，他承担的大型演训任务逐项减少，更多时候他成了一艘训练班车。
4: 给各个船培养人才，学院的士官或者是这种学员过来见习学习然后就会把老船的一些好的经验做法深入到各个站位的一些各专业吧的一些好的东西，然后传承下去。
0: 老舰退役，但争第一做最好的先锋精神正随着这些种子播撒到人民海军的每一个角落。
5: 往后静静停泊，安享岁月，我们会带着你的先锋精神踏浪而行，有你的陪伴是我一生的荣耀。
6: 我的青春因为有你而感到骄傲，我们一同走过了风风雨雨，今朝告别，愿你岁岁安然。
7: 一路走来，你是战友也是港湾，谢谢你哈尔滨舰
8: 这么多年辛苦你了，愿你一切安好，我会继续努力再创新的辉煌。
9: 我们海上先锋舰的精神将会永远传承下去。
10: 能在这样一艘承载着先锋精神的战舰上工作战斗，我倍感光荣。
11: 希望在以后的生活里面大家都越来越好。12再见。
12: 未来有时间我一定会常来看看你。再见12，
13: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老班长再见了。
14: 你辛苦了，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
15: 感谢你12舰，
16: 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一切安好。
17: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我将奋勇向前，再创佳绩。
18: 我希望我永远都能看到他，他永远都在我的心里。

此时原112舰捷兰启航准备离开驻泊了32年的母港，那么下一步呢，它将前往湖南长沙靠泊，作为国防教育基地供大家参观学习。那么码头所有的战舰呢共同鸣起了汽笛向他送别，原112舰的舰员唱起了舰歌。那我在现场呢也听到退伍的老兵应声一起唱，用他们的方式向这艘战舰做最后的道别。Thank you.

0: 荐栏目由奇古之福鼎白茶独家冠名播出。爱自己，从一杯奇古之白茶开始，用一杯白茶的温度温暖世界。奇古之白茶。
1: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七六一所里面，
3: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4: 会是谁呢？
5: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了。

0: 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 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2: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3: 温暖舒适。
1: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4: 振东五合，牙发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牙发衰老，
5: 明天开心。
6: 运动随时开始。
7: 没时间，
8: 那就挤出时间。
9: 没条件，
10: 那就创造条件。
1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2: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3: 云门新荣耀，酱酒新坐标，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云酱青州，好客山东云门酱酒。
14: 国货荣光，品牌闪亮，新宝堂。
15: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9: 小糊涂仙和您一样，生在这里，长在这里，守望这片土地，谈有东方智慧，畅销29载。小糊涂仙和无名一起成就高品质生活。
20: 陆岩的思想问题不解决，他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们炸个粉身碎骨。
21: 我来解决，给我点时间。
20: 敌人不会给我们过渡期，乐言必须要马上进入正规。
22: 爸，乐言，我来了。
21: 不是没结婚吗？怎么有这么大的儿子了？多大了？哎，
20: 说什么呢？人问天，

是叶处长的侄子，亲侄子呀！哼！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有人。
1: 嫂子，范处长，你们回来了。
2: 副处长，
1: 在我心里都一样。
2: 郭大宇啊，你来干什么？啊，
1: 我这不听说你们搬新家了吗？就提前来打扫一下。
0: 啊，那太麻烦你了，谢谢啊。
1: 没事，不客气。
0: 就你一个人啊？
1: 啊，处理其他人还干活呢，我是偷偷跑过来的。
2: 大宇啊，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处理边事儿那么多，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把心思都放在大事儿上，要不然老爷该给你穿小鞋了。
1: 方处长，我听你的。行，那我就先回天河唱了。那个嫂子，以后有啥事儿你就吩咐我，你就拿我当自己亲弟弟一样。
0: 看你说的。
1: 那我走了。
2: 哎，
0: 啊，谢谢啊。
1: 没事儿。
0: 啊，真实诚。
3: 石城的铁杆小汉奸。

0: 谁的？
1: 妈，干嘛呀？
0: 过来。什么呢你？你还要我
1: 啊？妈，你干嘛呀？
0: 石头，石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啊？
1: 没事，
0: 到处摸来摸去，你摸什么？
1: 啊？没事啊。
2: 你哭啊？
0: 哎呀，行了，妈，你还哭是不是？
2: 哎呀，妈，行了。
0: 没事，石头，没事。行了，现在不用哭了，
1: 不哭了。
0: 妈错了啊，妈错了，妈给你道歉啊。妈不该打你啊，妈以后尽量少打你，
1: 石头，
0: 行吗？没事了啊，没事了，石头。

0: 怎么样？有？
1: 很安全。
0: 那就好。
1: 刚郭大宇的一句话，让我知道了叶星辰正在查天和查我。
0: 当时老张那么一声喊，人全都撤了。
2: 安达，有情况，撤！
1: 人事都撤了，但是走得急，难免会留下什么线索。
0: 也是，我去看一眼乐言啊，我看他脸色不对，也算是心脏的问题。
1: 嗯，
3: 拉金来了啊。

0: 这房子比以前那个大，你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不用再跟弟弟挤在一起了，这不是挺好的吗？
1: 我要老赵，我是赵乐言，不是方乐言。这个地方我一秒钟都待不下去，我现在就要去找老赵。
2: 老方，老方，
3: 收拾了呢。
4: 啊，
3: 哎，新家感觉如何呀？
5: 好啊，相亲结婚，我也是。
0: 你小点声，你不和外面那个流氓听见吗？就算你不喜欢冯家树，你想把妈妈和弟弟一起害死吗？
1: 你自己说的，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老赵。你和他结婚，我和他团聚，你都说一年了。
3: 哎，为了把你的新家安置到我家对面，我可是颇费了一番周折。以后咱们两家来往起来，那就方便多了。啊，
6: 是啊，老爷，你监督起我来也方便多了。
3: 老方，你最近这实话是越来越多，不是你风格。
6: 开玩笑，开玩笑，你本来就应该监督我。你是我的上级吗？
3: 你看，又成漂亮话，没劲。
6: 那我琢磨琢磨，怎么能把这话说得有劲点儿。
7: 石头，哎，这小子，
3: 嫂子和小公主呢？
6: 研究抽水马桶呢。
1: 让我配合你做这个，又配合你做那个，结果呢？到了上海什么都不兑现，自己还天天笑妈呢。
7: 老妈，破马桶有什么好研究的？
0: 乐言，妈求你了，千万别乱说话，否则咱们一家子人都得死在这儿。
8: 叶处长，
7: 哎，咋了？
8: 哎呀，你别说啊，这房子呀，比我们以前那个多出一间来。两个孩子正好都可以分开睡，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呢。
3: 嫂子，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啊。早就听说嫂子手要，我就是想讨口饭吃。
8: 这简单，我听六子说，你就住对面啊。
3: 对，对面。
8: 那以后不用开火了，顿顿来嫂子这儿吃。
3: 那我以后就经常打扰了。
8: 哎，对。上次还没说呢，有相好的吗？没有嫂子给你介绍。
6: 老陶，你怎么又来了？这没完没了了你。
3: 老方，你看嫂子正是好时候啊，叫老了。
8: 哎呀，叫老陶能管着自家的男人，是我让他这么叫的。
3: 对对对，嫂子，这小子可得管好了啊啊！行了。我先回去了，那你们收拾着啊。
8: 安顿好了，来家吃饭啊。
3: 好嘞。行了，别送了啊。嗯。
6: 经常过来啊。
8: 你们在外面没听到什么吗？

0: 刚才有点失控了。
1: 叶星辰老师侧着耳朵听里边的动静，我只能不停地打岔，让他分不开心。他应该没听到什么。

0: 宋怀民的尸体应该已经被发现了，但是处理还有警察局，一点消息都没有。应该是李立行自己把这件事情给按下去了。
1: 宋怀民的事儿确实像你之前说的一样，因为杜鹃在76号，所以李立行不相信任何人，才找了宋怀民来接头。其实李立行根本不相信杨俊平是杜鹃。 但是为了给日本人交差，他才不得不抓了杨俊平。宋怀民死了，李立行又让我们搬进了华村，这轮对杜鹃的甄别算是可以消停一阵了。
0: 你是说，李立行不再怀疑你是杜鹃了？今天不怀疑，不代表明天不怀疑。你看。
1: 李行程这不就在我们旁边吗？从今往后，恐怕我们睡觉都得睁着眼了。
0: 咱们可以，可是孩子们呢？他们怎么办？
1: 乐言的思想问题不解决，他就像个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把我们炸个粉身碎骨。
0: 我来解决，给我点时间。
1: 猎人不会给我们过渡期，乐言必须要马上进入正轨。
0: 思想工作不可能一下子就做通的。你去跟洛阳说，让他跟我出去一趟。老周的事情，我会想办法解释给他听的。老周是什么身份，在哪儿，洛阳根本就不知道。你可不能乱说。我要跟他讲的，要让他看到的，都会是实情。
1: 事情就更不行了。 这是组织纪律。我说的是实话，但并不代表说实话就泄露什么秘密。我只是把一些能说的实话告诉他，明白吗？我会说服他，让他老老实实的住下来，而且还会配合我们在叶行长他们面前演戏。你要做的，就是让他跟我走一趟。
2: 到了地方，你要跟过去一样，无论听到什么，都不要有任何反应，明白吗？答应了我吗？我就一定能做到。点心，五点，点心，糕点。哎呀！
3: 陆岩小姐，包给我吧。
2: 不用。哎，上次我就想说，陆岩小姐呀，落落大方，亭亭玉立，是应了那句古话：
3: 夫妇无犬女啊。
4: 夏大雨叔叔，
2: 哎呀，方副处长，我能为您效力，就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快快快，里边请。

0: 梅小姐，请。那我们就在隔壁等您，有事儿您喊我就行。
1: 辛苦了。
0: 应该的。
1: 你先吃饭，我就在隔壁开个会。

0: 这调查的怎么样了？有线索吗？
1: 还真有，而且还不少呢。郑飞雄跟我们都交接过了，我们呢正愁没有方向呢，您给指点指点。
0: 说说看。啊，
1: 郑飞雄说那天咱们的人暴露之后，凶手直接就杀出去了。啊，当时这一闹起来，整个饭馆就炸了窝了，能跑的都跑了，剩下现在这些就是当时睡着的没跑了的。所以我们分析，这个只要是跑了的人就都有嫌疑。
0: 跑了多少人？
1: 八个。这是名单，你看一下啊。
0: 我就不看了，你念一下吧，一个一个念，都查了这么久了，念仔细点。
1: 得嘞。这第一个叫赵全章，这个人是
2: 经过调查说这个人一直坚持在上海，但是他多少带一点这个湖南湖北四川一带的南方口音，偶尔还能说两句广东话。但是我们分析呢，这个他说广东话和上海话就是为了掩盖他真实的口音，所以这个人具体是哪人谁也说不清楚。还有他有个手艺，他以前应该是干过木匠，会点木工活，说这个饭店的好多窗花都是他的。
1: 另外我们搜集到了一个线索，他有一个小动作，就是习惯呐摸鼻子，所以我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南方摸鼻子木匠啊，这样好记一点
0: 啊。南方摸鼻子木匠。

我这个人有点狡猾，真是第一没留下照片，也没听说老婆孩子，就孤身一人，一个临时工，就说跑就跑。不过我们也查了，就是没什么有力的线索。

0: 我来了。
1: 你叫我。第一次听见你叫我爸爸，感觉挺奇怪的。怎么没吃饭啊？
2: 我想回家了。老赵是什么人？
1: 是什么人还不能确定，但肯定是我们要抓的人。
2: 这么说，你们要抓我爸，我妈为了掩护我爸，就跑来找你求情，求你放过我爸。
1: 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2: 因为我妈是以找丈夫的名义来找的你，恰巧被隔壁那个姓叶的流氓盯上了，所以你们才不得不一直假装你们是夫妻，对不对？
1: 就像你判断叶星城是个流氓一样，你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2: 那老赵安全吗？我可以有自己的判断。

都听你的，不想去就不去，啊！等你想去了，我再帮你安排。但是有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听我的，我给你找了最好的外国医生，你必须要先去好好的检查。

0: 回来了，乐言，妈把屋子都收拾好了，你挑一间吧。
1: 石头呢？
0: 刚在那屋玩呢，睡着了。
1: 那我就要那间吧。
0: 妈把他叫醒。
1: 不，妈，我就喜欢那间，那间有阳台。
0: 行，乐言喜欢哪间，哪间就是你的。

0: 还真厉害啊。
1: 他知道老赵被通缉的事了。
0: 那他知道老赵的身份了吗？
1: 目前还没明确，但是他可能会猜。反正他以前也在猜，现在接着猜呗。不过应该暂时不会跟我们较劲了。
0: 女大不中留啊，我再去看看他。
1: 他叫我爸了。
0: 真的？
1: 真的。但也有可能是看到老赵了，故意假装叫我，用这种方式叫给老赵听的。
0: 这孩子心思深沉，太像老赵。
1: 也确实是哭了这对父女了。
0: 是啊，
1: 承认我。176号已经注意了老赵的一个习惯，遂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南方磨鼻子木匠。下次接头的时候记得一定要提醒老赵。
0: 这些狗汉奸。

0: 我一定会好好嘱咐老赵的。再有啊，得赶紧把乐言和小舌头送去上学，再家里边养着，不养出毛病来的。再说这个家，周围全是虎狼之辈。
1: 学士得上，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老板孩子搁在家里养，叶星辰他们也会起疑心的。这样，你打听打听，看看咱们附近有没有什么好学校。
0: 心灵公学，离咱们家近，条件也很不错，对孩子的成长也很好的。姓方的，你死了这条心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真不是个什么好东西。
2: 不是，我怎么了？就不是个好东西？
0: 你说过，唐心如就在心灵公学，你杨乐言过去是什么居心？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再提这事儿，否则我带着孩子们走。你误会了，
2: 想多了。我不管我想的多不多，
0: 你发誓，绝不能利用孩子去搞你的秘密工作。
2: 我发誓，我绝对不会利用孩子去完成工作上的任务。
0: 接着说，乐言上学之前。
1: 给他把心脏检查做了吧。你不是已经安排好了吗？我去跟乐言说，这孩子倔得很，知道是你给找的医生，估计他已经同意了。算你厉害。你说完了？那我说。
2: 金镯子呢？说呀！郑飞雄拿走了。那是给乐言治病用的。人郑飞雄帮了那么大一个忙，这关系得搞啊！
1: 这里这么一大堆东西，你非得给那个呀？
2: 你当人家傻呀？这里边就金镯子值钱，其他都不值钱。何瑞，
1: 那给乐言治病的钱怎么办？
2: 你别管了，这包在我身上，我俩想办法。嗯，
1: 就这么点家当了，以后花钱必须经过我同意，不许再乱来了。拖家带口了，你不是小孩子了。
2: 遵命，夫人。
1: 谁是你夫人？
2: 不许
1: 动我东西。
2: 哦。

0: 没事了吧？跟妈说说。
1: 我就是想我爸了。
0: 妈知道你和老赵的苦，妈也一样，妈也想老赵。可眼下这情况，咱们必须忍一忍。所以现在方家书就是你爸，你不是已经叫他爸了吗？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要努力接受这个地方。
1: 妈，可是这是日本人的地方，方他为什么要在这种地方上班？
0: 这是大人的事儿，你不要操心。记住，你今天在天河城听到的所有事情必须马上忘掉，做梦都不能说。如今咱们在这狼窝里，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呢。妈一个人对付不过来，还需要你保护自己，保护好弟弟。
1: 我明白了，你放心。

0: 还有啊，就是，妈晚上跟你方爸爸睡在一起的事情，
1: 你放心吧，只要别人不捣乱就行。反正我是不会再捣乱了。
0: 你治病的事儿，同意了。
1: 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也得先把我的身体治好了。把身体治好了，才能帮你，帮老赵，才能照顾小石头。

0: 他家窗户有人影儿，我看见了。他们让我住到这儿，就相当于是把我关进了一个保险柜里。
1: 现在要格外的注意，在这屋子里说话，千万要小心点儿。除了悄悄话，只要是大声说的，都不能是重要的事情。我明白，
0: 但是又不能不说话，还是得演戏给他们看。演就演。
2: 我吃饱了。哎，吃饱了，把医生给你开了药吃。上海检查的设备就是好，一看就知道你是什么毛病。老严，好好吃药啊，咱们很快就能好的。哎，嗯，
3: 医生都交代了，让你好好休息，不能累着。
2: 这端个碗又不累，快去休息。
1: 妈，我吃饱了，我要大便。去吧。哎，看这个。嗯。寻子悬赏告示：此有走失小儿一名，
2: 什么意思啊？
1: 是老赵给出来接头地点。
2: 那咱们快去接头啊！
1: 先把这两个孩子安顿好了吧。
2: 我跟爸爸出去办点事儿，你在家跟弟弟一块儿上课。妈不是给你布置作业了吗？啊？那我能给弟弟讲课，谁给我讲课呀？
1: 你们这几天呀，先好好的熟悉一下环境，过两天我给你们安排上海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好的教育。
2: 爸妈要是中午回不来。 你跟弟弟出去买点吃的，嗯，给钱。哦，哎，这就够了。去，拖家带口的省着点花。你刚才给的那些钱。 在老家都能买只羊了。当年你们方家也只出了10块大洋，我陶玉玲就值10块大洋。

0: 你离开前给我留的那封休书，让我们打破封建的枷锁，去寻找创造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1: 你还记得呢？
0: 我当然记得。要是你当年不离开，或者离开的时候没给我个交代，我怕是一辈子都要留在老家，就没有秦公伟，没有老赵，没有武汉的联络点，更没有现在我代表组织跟你接头。那，你洗碗，我去换身衣服。

0: 老方，
1: 起这么早啊？
2: 这去哪儿啊？
3: 你也那么早啊？
2: 哼，拿这么大一箱子，这嫂子不是刚来吗？怎么要回去啊？
3: 哎，问天什么时候回来的？
4: 方叔叔好。
3: 你好啊。
1: 忘介绍了，你方叔叔的太太，你应该叫婶婶。
4: 婶婶，哎，那嫂子我来。
2: 哎，这，这什么东西这么重啊？
3: 老爷，你说你整天盯着我们家的东西干什么呀？
2: 谁盯着你们家东西了？
1: 我就是好奇，嫂子这什么东西这么重啊？
5: 这里面
3: 这不都是你嫂子的旧衣服吗？他不舍得扔，想拿去给改改。
1: 旧衣服这有分量啊？
3: 这么多年不舍得浪费，就都存下的。怎么着？我打开给你看看。
2: 不用。
3: 叶处长非要看看，我可真没办法了啊。
5: 是不是傻呀，冯六子？这里面都是我的贴身衣服，怎么给人看呀？
3: 人家处长一定要看你。
5: 再说了，这里还有乐言的贴身衣服呢。这一半大小伙子在，你不要脸，我们娘俩还要脸呢。有什么好看的，叶处长？不是没结婚吗？怎么有这么大的儿子了？多大了？哎，
3: 说什么呢？任问天是叶处长的侄子，叶处长的大哥大嫂在老家呢，特意把问天送到叔叔的身边，让他有最好的条件上最好的学校。
5: 侄子，亲侄子呀！哎，六子，你看啊，哎，这侄子也太像叔叔了，长得一模一样。哎，
2: 这个
5: 就是高点儿。多大了这孩子？
2: 15。啊，
5: 比乐言大一点。
3: 哎，问天最近不经常回来啊？
2: 啊，住校不愿意回来。
3: 哎，正好乐言跟小石头也该上学了，你要不给介绍介绍？
2: 问天上的是西林公学的男校，小石头可以去，就是离我们比较远，在北四川路那边。乐言得上女校，那就离咱们近了，两条街外面就是。
3: 行，那我们再商量商量。
5: 走吧。
3: 好，那我们先走了啊。哎，
5: 哎，侄子太像你了，太像了。
3: 好好锻炼身体。
5: 吓死我了！
3: 你刚说的非常好。
5: 哪句啊？
3: 每句。

0: 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陆总，陶玉玲，接替李正勋同志做你的上线联络人。是，陶玉玲接替李正勋同志做你的联络员。抱歉，抱歉，抱歉。怎么了，玉玲？
1: 你的伤没事了？
0: 我都好利落了，你看，看，没事了。
1: 那你跟我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哎，
0: 说来话长，先把任务交代完。
1: 我行的，你一块儿我一块儿。哎呀，这说正事儿呢。这就是我的正事儿。说你的正事。
2: 首先，组织上让我对杜鹃同志之前的工作做出表扬。你从76号那获得的情报，帮助我们在苏南的队伍躲过了日本人的倾向，保存了大量的有生力量。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还有几件重要的事情要向组织上汇报。第一件事，是李正勋同志牺牲前告诉我，他有300大洋的活动经费，这笔钱。 是我们这条线历年来节省下来的活动经费。我和李正勋同志想把它转交给组织，重新分配。但是李正勋同志牺牲了，我也没办法与上级党组织联络。
2: 那暂时我来保管。
3: 好，这笔钱埋在了苏州河边老垃圾桥南侧的树林里，有一棵树上面被我用刀划了3个口子，很明显。
0: 我记住了。

0: 市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你私下带乐言去天河城饭馆了，去和那帮特务接触了。
2: 嗯，这很危险。
1: 作为一个父亲啊，要不是组织工作，给你一个大耳刮子。
3: 年货之事马上要在

0: 心的办公室安装电话炸弹，不计代价，务必在关键时刻除掉这个恶贯满盈的老东西。
1: 怕我下毒啊？哎呀，我要真敢往里下毒，还能跑得掉吗？战士哪儿啊？战士76号。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CCTV 7国防军事频道医药行业合作伙伴亚洲制药有限公司。
9: 人到中年，要好好爱自己，别熬虚了好身体。心悸失眠，睡不好，脾胃虚弱，吃不好，腰酸乏力，精神差，
10: 这可能是肝肾虚了，脾胃虚了。
11: 请用复方枸杞子经典古方浓缩熬制，肝肾脾胃同步调理。复方枸杞子膏，祝您睡好吃好精神好。亚洲制药。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国防军事频道地板行业合作伙伴，书香门第美学地板。
13: 殷墟火腕花西牌大补阴丸，陕西华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7: 振东健康产业集团，国防军事频道健康产业合作伙伴。
14: 振东五合，阳光衰老，记性好，睡眠好，精神好。振东五合认准国药准字，振东五合阳光衰老，年轻开心。
15: 用慢火熬制的甜蜜，滋养每个朝暮相伴的光阴。变的是时光，不变的是品质。御品高方秋梨膏，献给亲人的爱。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仰韶彩陶坊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7: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彩陶坊。
18: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9: 广西金嗓子，
20: 伊利王酒，揽新疆之美，品新疆之味。伊利王酒，品味新疆。
21: 你私下
6: 带乐言去天河上饭馆了，去和那帮特务接触了。
21: 嗯，这很危险。
6: 作为一个父亲啊，要不是组织工作，我给你一大耳刮子。
0: 天河只是马上要在李立新的办公室安装电话炸弹，不计代价，务必在关键时刻除掉这个恶贯满盈的老东西。
1: 怕我下毒啊？哎呀，我要真敢往里下毒，还能跑得掉吗？战士哪儿啊？战士76号。
22: 五星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0: 件事情，就是我在南江火车站找到了海潮同志藏起来的电台，麻烦你有机会把它转交给海潮同志。
1: 这太好了，我一直怕这电台被李立行找到。
0: 在这个装电台的箱子里边，我还发现了一张纸条，是一张汇丰银行的便笺纸。李正勋同志牺牲前告诉我，这次的南翔街头除了电台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情报要传递给我，是关于李立行的。这张便笺纸是汇丰银行贵宾客户专用的。还是老陶提醒我，有没有可能是李立行的存款。我为此试探了一下李立行，结果他的反应很强烈。组织上不是一直让我处置李立行吗？如果这笔巨款真的是他的，那么从哪里来，他用到哪里去，我就可以在这方面大做文章了。
1: 海潮已经跟组织上联系了，他证实啊，这个数字呢就是李立行在银行他自己的户头还有利用别人的名字开的户头所有的存款总数，1039是1039万日元。
0: 那太好了，那我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了。
1: 李立行啊是个老狐狸，他不会放松对海潮的搜查。
0: 那我们启用电台的时候就要更加小心一点了。
1: 一定的。
0: 还有啊，除掉李立行的事情也有眉目了。军统那边下了命令，银湖要求我跟苏亚路配合，在李立行的密谈室安装电话炸弹。
1: 用电话炸弹？
2: 苏亚路是谁啊？银湖又是谁？
0: 苏亚路是76号电务处1点科科长，军统潜伏人员。银湖是军统潜伏人员负责人的代号，负责整个银湖小组。我也是银湖小组的成员。
2: 76号里还有其他的军统的人？
1: 你和苏亚路的事情，你没有跟玉玲介绍啊？
0: 还没来得及细说。
2: 不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没跟我说一声啊？
0: 这是任务，是组织秘密。是纪律，
1: 咱们先说任务，啊，对付李立行啊，是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一个长期任务。如果你认为现在是一个处置他的合适时机，可以大胆去试试。
0: 但是有一点，我想请组织上查。

0: 根据军统的情报显示，安排电话炸弹炸死李立新的原因，是因为李立新配合日本人把战俘从南京运到哈尔滨。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所以此事很可疑。
1: 你的担心也对，毕竟事关那么多抗日志士的安危。
0: 没错，按照军统的计划。

0: 这个计划你去执行，营救方案呢，我会马上跟机动省委取得联系。
1: 明白了。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李正勋同志还有一个未婚妻唐心如，是西林公学的老师，我答应过他，一旦我们甄别之后，就要尽快把唐心如转移。
0: 李正勋他有未婚妻啊？
1: 是，是李正勋同志在牺牲前告诉我的，我还没有来得及去跟唐心如接上头。
0: 过接头的事情啊，你必须得等我核实之后，我马上安排去甄别唐心如的情况。
1: 嗯，
2: 但是你们两个一定不能冒险，这是底线。
0: 放心。
2: 嗯，
0: 杜建同志，
1: 嗯，
0: 是不是可以给玉玲安排一个掩护身份呢？他在家呀开过饭馆，那湖北菜做的你可能还没来及响应他，如果有机会呢，干脆也再让他开个饭馆呗，啊，这样既能发挥他的特长，他又可以搜集情报啊，可以开拓社会关系啊，这个一举好几得的事情啊，你觉得呢？
1: 也好，刚好李立新的老婆聂吉清特别爱吃，尤其爱吃各地的风味菜，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老陶以安排湖北风味菜的名义进到高阳楼里边去串门，时间久了就可以有很多的机会去打听各种消息，
0: 这不正好吗？
2: 这个我没问题。
0: 那就这么安排吧。咱们新的联络地点叫黄潭米粉馆，对了，你要记着啊，白丽南路28号。
2: 白丽南路28号。
0: 咱们的接头暗号，如果水牌上写美味米粉鳝鱼臊子，就说明我那个地方是安全的，你直接从后门进来就可以了。如果上面写的是鳝鱼臊子顾青，就说明那个地方危险，你可千万不要进来，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0: 还有我的名字叫贾清明，别光叫老赵了。
2: 贾清明，工作上的事交代完了吧？
0: 啊，
2: 给我看看伤。
0: 你干嘛？
2: 看看伤。
0: 你这还在谈着呢，你这不一场合。
1: 没事，工作已经交代完了，那我先出去一下。
2: 就是。
0: 我还要有两句话跟你私下说，要不你先避一避。哎呀，你先避一避啊。杜建同志，
1: 嗯，
0: 有两件事情我觉得你处理的非常不好，严肃的批评你。
1: 您说。
0: 一个就是苏亚璐，你已经跟组织反映了那个女人对你有感情，对吧？那现在陶玉玲来找你，那她对你的感情有可能就反弹，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想办法把这种感情尽可能的降低。
1: 是，虽然苏亚璐是装作不在乎，但其实她是利用银狐才给我施压，毕竟银狐早就要求我跟他假扮夫妻的。
0: 让你避一避嘛，我们在谈工作上的事情啊。
2: 我为什么要避？工作上的事儿，我和杜鹃是搭档，我得听。
1: 可是老赵，让他听吧，有些事情应该让他知道的。
0: 我怕你面子上抹不开嘛。
1: 我没问题。
0: 那好。关于苏亚漏的事情，这是一条红线呢，你自己要把握好。
1: 请组织放心。
0: 叶良，你不但要配合杜鹃同志啊，你还要时刻的提醒他不要上苏亚漏的当。
2: 放心吧，于公于私这件事我都得管。
0: 还有，你私下带乐言去天河昌饭馆了，去和那帮特务接触了。
1: 嗯，
0: 这很危险。作为一个父亲啊，要不是组织工作，给你一个大耳刮子。
2: 张玄章同志，刚才你说苏亚璐的事情说得对，我们赞同，可是乐言这事儿你错怪他了。
0: 我怎么错怪他？
2: 六子带乐言去天河昌，那是组织行为。
0: 怎么是组织行为呢？
2: 我们商量过了，我批准了。
0: 那你们俩不想想，万一要乐言说出点啥？
2: 他已经说了，在家里乱说，控制不了。六子要是不带他去天河昌，他现在什么事都能嚷出去。六子给乐言找了最好的医生，做了最全面的检查，治疗了一段时间，现在已经好多了。

0: 窦建同志，
1: 哎，
0: 我才刚才态度有问题，不过我还是要强调啊，不要让孩子掺和到咱们的事情当中来，这是一条红线，不能越过。
2: 有话呢？
0: 好吧，
1: 那你们两个再待一会儿。

0: 巧哎，太巧了，
1: 就这一句啊。
0: 那我嘴笨啊，除了工作我也不知道要。
1: 不许摸鼻子。
0: 怎么了？
1: 特务给你起了个外号，南方摸鼻子木匠，再摸再摸就摸暴露了。
0: 哎呦，这帮特务连这都注意到了。
1: 还有想
0: 摸？我没摸嘛。
1: 你那个米粉馆离我们住的地方可近了，也就两里地，一单烟的功夫就走到了。咱们俩接下来怎么安排？
0: 怎么安排啊？不，那工作刚才都安排了吗？
1: 个傻欠头的，说好了来上海就结婚的，咱们俩这个婚可是组织审查批准了的。
0: 可是现在情况复杂，没办法吧。
1: 等杜鹃的事情过去了，咱们就结婚。两里地，见不见？
2: 见。哎，你干嘛？
1: 不许动！
2: 哎呀，
1: 怎么见？多长时间见一次？
0: 多长时间见你？
2: 哎呀，一个礼拜见一次行吧。等那个你开了饭馆，我装成拉泔水的，咱俩就能见了，好吧？
1: 早有打算了也不说。
2: 哎，你怎么这么狠呢？
1: 想不到。
2: 两个眼儿，你看。
3: 院外那条路叫什么？吉斯菲尔路，怎么这么怪的名字啊？
4: 你不是说鸡屎飞到耳朵里吗？
3: 什么时候说？
5: 你说过，我听到了。很多年前啊，有一个葡萄牙的传教士在虹口街头救了一个中国卖艺的小姑娘，然后把她托付给了一个美国人，这个美国人呢就给这个中国的小姑娘起了一个外国的名字，叫做 Jazz， 并且把他送到了美国去读书。几年之后呢，这个 Jazz 学成回国了，并且嫁给了这个美国人，然后就在沪西的吴家寨买了一块地，建了一栋小洋房。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人烟稀少，这栋小洋房呢显得尤其的鹤立鸡群，当地人呢就把这块地叫做 Jazz Field，然后就把这个小洋房称作吉斯菲尔小屋，小洋房前的这条路呢就叫做吉斯菲尔路，知道了吗？
3: 外国也有好人啊。
5: 任何地方都有好人，
4: 除了七十六号。
1: 妈怎么跟你说的？
4: 真希望有个绅士赶紧把我从这救走。反正我不走，我觉得这儿挺好。
1: 没出息。

0: 哎呀，你来了！这个是我太太陶雨玲，从老家过来的。这个是涂老板，我的好朋友。
1: 涂老板好。哎，
0: 嫂子好。你太抬举我了，这整个饭馆都是七六号产业，我就是给方副厂看店的。
1: 我们这不刚搬过来，家里边什么家伙事都没有。我太太呀，想做几样菜给兄弟们尝尝鲜，
0: 借你们后厨用一用。哟，
1: 那太没问题了。涂老板。
0: 我之前开过饭馆，能下火做饭，还能记账。我从来没有出过差错。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来这儿给您打工吧，反正我也闲着。哎呦，嫂子，你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哪行啊？只要你愿意，这个店现在都交给你管了。
1: 这可不合适。
0: 合适，合适。我这个人啊，本来就是能管管后厨、买买菜、买买别啥的，交给你，我放心啊。
1: 行了行了，就搭伙一起干吧。这是我们一号包房，这是二号包房，这饭店还不小呢。
0: 这是经理室。啊。行。
1: 六子。
0: 嗯。
1: 这经理室不比你办公室差。啊。
0: 有吗？当然，嫂子，这是店里的账本和钥匙，我都交给你了。这不，
1: 你就拿着吧。你别小看这小饭馆，干好了能挣不少钱呢。那我去后厨忙了。
0: 哎，
1: 好，辛苦啊！哎，应该。你们七十六号可真够霸道的，就这么一句话。
2: 老板变打杂的了，我变老板了。他本来就是个打杂的，是我跟叶星辰一起商量，任命他当老板的。你别忘了，这周围的产业都是我们七十六号的，我们说了算。小桃园，
1: 这上面还有我的姓呢。哟。
3: 你什么时候会识字儿了呀？进。
2: 涂老板，方副处长，您在这里呀？哎，
3: 你不是那个红帐夜总会的姑娘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2: 哦，实在没办法，家里有一个生病的老母亲，所以我白天会来这儿兼职做一个招待，晚上还是要回去上班的。哈，
3: 还挺能吃苦的。
2: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新来的掌柜陶玉玲。陶老板好，我是他太太。那方太太好，那这么说的话，您现在是我的新老板了呀？那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啊。
3: 有什么事儿我会告诉你的。
2: 好嘞，那先不打扰你们了，我先出去了。
3: 好。
2: 你看就不是什么好人。你不至于吧？人家又没惹你。女人看女人一眼就能准。苏科长让我来讲一讲和平建国的道理。我是个收电报的技术人员，对这些问题想的不多，反正跟着主任走，主任要干啥我就干啥，其他的也没什么了。谢谢大家。好。
4: 方副处长好，嫂子好，这拿的什么东西啊？都闻见香味儿了。这口鼻子，这你嫂子做的家乡菜，一会儿都到大菜间去一起尝尝鲜。哎呦，
5: 好嘞，谢谢方副处长，谢谢嫂子，客气客气。哎、我郭大爷是穷人家的孩子，我的家人、兄弟姐妹们。 为了一口生计，不得不去出苦力，给别人做长工。我们家只有我穿上了这身衣服。每当我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我就会想，有多少年轻人
1: 干什么？

0: 他们想像我一样为国家效力，可是他们有机会吗？是主任在茫茫人海中选了我，让我们全家都能踏踏实实地吃上一口饱饭，让我郭大宇能为国家贡献我的力量，我还有什么好
1: 说的？
0: 在这里我表
1: 现
0: 我的命就是主任就是叶处长的就是方副处长的，从今以后我一定竭尽全力的反共，清除中统和军统的爪牙，我郭大宇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2: 很好，我在这里要表扬一下郭大宇同志，他的发言感人至深，我需要更多这样的为和平建国真心真意付出努力的人。方副处长，下面就交给你了。
3: 主任，四谷君，诸位同仁，刚刚大宇是来满足大家的
4: 精神之需的，
3: 我呢，就是来满足大家的口腹之欲的。内子在我们老家是开饭馆的，做了一手美味的湖北菜，今天特意献丑，做了几样，想请诸位兄弟姐妹们给品尚一下。如果觉得味道尚可的话，那么就请以后多多光顾我们小桃园。
5: 这是啥呀？这是什么呀？
6: 嫂子，哎，嫂子，这是什么呀？
7: 来来来，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天冕三蒸，这个呢，排骨莲藕。
8: 来，我看看，
7: 干煸
8: 有什么好吃的？来来来，
9: 嫂子，这是什么粥啊？
7: 这可是我们那儿最有名的猪肚阴米粥。
9: 来，我尝尝。
10: 怎么样？怎么样？
11: 就冲这个味道，我每天都去你们小桃园吃饭，不是冲你啊，老方，是嫂子的手艺好。
7: 说好了啊，来，人人有份啊，人人有份。
6: 这边要吗？
7: 来来来来
6: 来，小队长，
7: 来，都别急啊。
3: 主任。这是内子特意为您跟嫂子准备的，里面每样菜都有一份，请您跟嫂子品尝一下。
12: 主任，您还是去楼上吃吧。
3: 嗯，辛苦了。
12: 谢谢方副处长。
2: 谢谢方副处长。
3: 应该的。
13: 嫂子的粥做的太好吃了，
14: 再给我来一碗吧。
7: 好，
15: 给我也来一碗呀，嫂子。
13: 我吃饱了。
7: 你就是电务处的苏小姐吧？
15: 是呀。
7: 那可不行。还没问你有没有什么忌口呢。这些老爷们吃什么都行。你这么个细致人，我得问问，有什么忌口啊？
15: 不吃肥肉。
7: 我就知道，这长得好看的人啊，都不吃肥肉。不像这些老爷们儿，天天吃肥肉，身上一股子什么味儿？
15: 猪腥味儿。
7: 对，就是猪腥味儿。还好，我们家六子也不吃肥肉。
13: 别笑，吃饭。
15: 谢谢嫂子。
3: 吃那么好吃的东西还堵不上你们的嘴。
9: 嫂子，
7: 哎，
9: 再给我来一碗。

0: 不要肥肉。
1: 你不是刚才还吃肥肉呢？
0: 从今天开始，我也不吃肥肉了。
1: 啊，好，不给你肥肉。哎，真热闹。
2: 还是有肥肉呀。
3: 给我。
2: 你不是说你不吃肥肉吗？
3: 那是刚才。从此刻开始，我又想吃肥肉了。
4: 看吧，像我这种印象。
1: 好的，
2: 方教授。
5: 苏小姐。
2: 怪不得方副处长口味那么刁呢，原来是嫂子的手艺这么好呀。
5: 我也没想到。
2: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上次说的事儿已经迫在眉睫了。日军在浙江又抓了一批战俘，跟上次李立行的和平军清乡抓的战俘一起，已经够了500人。现在李立行正在跟日军紧锣密鼓的谈判，只要双方达成意向，这批人就会被送到东北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您我只是马上要在李立行的办公室安装电话炸弹，不计代价，务必在关键时刻除掉这个恶贯满盈的老东西。
5: 冲李立行那干什么？直接装到板垣征四郎的办公室不就得了吗？
2: 有话还说，陶玉莲可以留下，但必须要让他利用自己的手艺取得聂七七的信任，争取把饭送进了李行的办公室，这样就可以找到机会。
5: 陶玉莲就是个家庭妇女，让她去装电话炸弹，银狐怎么想的？
2: 银狐说，这次的行动是戴老板亲自布置的，完不成任务，自己去惩戒所报道吧。
5: 我再想想办法吧。
2: 给你48小时。
5: 实在不行就只能骗他了，但是却不能让他知道我的身份。如果能让他神不知鬼不觉完成我们的任务，那才是上上之选。
2: 可能吗？
5: 有我在，什么都有可能。
2: 你真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冯家叔。自打陶玉林来之后，你确实有些变化。
1: 柚子，
0: 啊，
1: 干什么呢？
0: 苏小姐有些情况要跟我说一声。
1: 有情况，你得叫上叶处长，得罪你头上司可不好。叶处长，叶处长
6: 啊，
1: 苏小姐有情况要汇报。
7: 有什么情况要汇报？
1: 那你们聊，我把东西先送车上。
0: 哎，
5: 阿姨啊，我搬呗，
0: 不是老方你，赶紧追你老婆去，
5: 不是分手了吗？
2: 他舍不得呗。
0: 不是，太不厚道了吧？啊，你也看见了，他老婆不远万里的来寻夫，你说老方这人，
2: 男人嘛，不都是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3: 哎，那是方家树。我叶星城，此生只携苏小姐一人之手。
2: 你也就嘴上说说吧，该干嘛什么都不耽误。走了。

0: 小桃园这地方不错，我现在已经开始正式展开工作了。哎，你们那里面的人呀、啊，还都挺给我面子的。
1: 看起来我人缘还不错。
0: 啊，对，是给你面子。哎，咱们现在已经开始正式搭档了，这乐言和石头上学的事情得赶紧安排，总不能让他们天天在家里待着呀。
2: 我也问了乐言了，他不太积极，看来是想着随时准备要离开这儿。
0: 我也想离开，谁愿意带着孩子在这虎狼窝里待着。
2: 阿桃，说实话，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这搁着是你一个人，好过来假装夫妻，我都没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商量事儿。但是孩子们被叶星辰带过来，那真是埋了一个雷啊。
0: 要是叶星辰把他们俩抓起来，像犯人一样审问，他们会说出什么？
2: 乐言会不会说出老赵的事？

0: 干什么？
1: 睡床上。
0: 啊？
1: 你这些天睡在沙发上翻来覆去的，都睡不好觉。睡床上。看什么？咱俩又不是没在一起睡。
0: 我觉得我还是睡沙发吧。
1: 组织已经正式决定了，咱们假扮夫妻睡在一张床上是工作需要，迟早都得解决的。再说这床这么大，我还能碰着你啊？
2: 我一个人睡觉害怕，想和你们一起睡。
1: 别胡说，怕什么怕？回去睡去。
2: 爸，你睡这边。妈，你睡这边。
0: 告诉爸爸，是不是姐姐让你来的？
2: 嗯。
0: 好一个乐言，有心机，是你教的好。
3: 行了行了，这儿差不多了，把那个角那个角擦擦。
4: 哟，嫂子，您来了。
1: 说好的，让我来给聂大姐送猪肚薏米粥，这个东西当早餐最健康了。
4: 那您请吧。
1: 哎，
4: 对，把这擦，还有那墙角。
1: 哎，
4: 别忘了桌子后面也得擦，仔细着点啊。站住！嫂子，太太在这边。
1: 不是这边呀。
4: 嫂子，太太刚醒，不着急啊。
1: 这个猪肚薏米粥要趁热吃，凉了就不好吃了。
4: 我知道。
1: 怕我下毒啊？哎呀，我要真敢往里下毒，还能跑得掉吗？站是哪儿啊？站是76号。
4: 嫂子，这是规定，别见怪啊。太太，早点来了，您请。
1: 太太好。
4: 行了行了，去把楼梯擦擦。
1: 哎。

0: 嫂子，辛苦了。哎，慢走啊，嫂子。
1: 有空来店里吃饭啊。
0: 谢谢啊。
1: 哎呦，这个郑飞熊可真够凶的，我刚才就是走错了，那一声吼把我吓得都出冷汗了。
2: 那房间啊，是李主任接待重要客人的，除了李主任带的人，谁都不让进。这也就是你，要是刚才我进了，那郑飞熊不得打断我的腿啊！
1: 啊，大姐，哎，这两个菜都没有动，你拿过去吃，别浪费了。
2: 我拿着。
1: 别客气啊，我下次来再把盘子还给我。
2: 谢谢您，
1: 我走了啊。
2: 哎，你慢走。
0: 大哥，大哥，
3: 说，
0: 不是，大哥，我刚看见陶玉玲这娘们从主任办公室出现。哎，你说这娘们刚搬进院里没多久，就敢到主任家里走动了，手伸的可够长的呀！
1: 啊，大哥，大哥，
0: 我是觉得啊，方副处长要是搞好了，原配老婆帮他搞关系，抓到一手好。苏小姐再给他当个红颜知己。大哥，我就问你，现在搞情报最热门的是什么？
4: 逆电码啊，大哥，苏小姐是逆电科科长，破译密码全靠她。你这么一来的话，你真得小心啊，大哥。
3: 陶玉玲的饭你吃多了？
0: 不是，大哥，我这真是为你好，你别不放在心上。现在照这么发展下去，对你太不利
3: 了。行了行了，说正事儿啊。汇丰银行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哎，那瘪犊子要是敢不给老子面子，可不能饶了他啊。
0: 跟季三爷打过招呼了，他点了头。
3: 妥当吗？
0: 这你放心呐，季三爷是洪门大哥，干这种事儿妥当的很啊。再说了，大哥交办的事儿他有数的。
3: 进行到哪步了？
0: 这样，我现在马上打个电话再确认一下。
3: 哎
0: 啊，
3: 记得保密啊，别弄得谁都知道了。银行是洋人开的，公对公的办，日本人还得让三分呢。上回我去没捞着钱，还惹了一身骚吧，所以才让你去找洪门的兄弟，直截了当，省去很多麻烦啊。
0: 大哥你就放心吧，走了。

0: 着陈一水不都皱了吗？
1: 这不重要。
0: 是你不重要，皱了还得我给你约，好好的衣服都糟蹋了。
1: 这不用，我在日本接受过专业的熨衣服训练。
0: 小日本这心思呀，却没用在对的地方。
1: 看似无用，关键时候其实很厉害。日本强是有他的道理的，他们好的地方我们就得学了。
0: 胳膊肘往外拐，向着谁说话呢？
1: 看不清敌人比看不清自己更可怕。
0: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我就是不说出来。

0: 新剧场由新宝堂陈皮冠名播出。
1: 日本人只要有调动，那一定是为了看管战俘，那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找出战俘营的位置，把他们营救出来。
2: 新宝，新宝，新宝，新宝，新宝，你去哪儿了呀？新宝，
3: 我们想让您修一下李立行密谈室里的电话机。
4: 怎么修？
3: 我们会给您准备一个电话听筒，您只要替换掉原来的那个就行，很简单。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5: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6: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7: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9: 鹿鸣业，风雅无比。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0: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11: 把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
1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我要练出马甲线，
18: 我想减掉啤酒肚，
19: 我得吃清淡点了。
2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2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 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18: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2: 有点东西啊，
18: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2: 太懂了吧？
18: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8: 有事说话啊。
2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5: 谢谢谢谢谢谢，
26: 应该的。
2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5: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6: 应该的
24: 是朴素的诚信。
25: 这个怎么了？
28: 这样吧，我画给您。
24: 是用心的服务。
28: 这样就好
29: 了。太感谢你了。
28: 应该的。
30: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28: 这不就解决了吗？
24: 是秉持的公心。
3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8: 不麻烦，应该的。
3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33: 没什么事儿。
3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得
35: 干嘛？
36: 两万，
3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8: 应该的，
37: 应该的，
2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8: 希望我们从这一刻开始，真正开始你的蜕变，
18: 去回答我们当今是不是接过了前辈手中的这杆枪。
38: 你现在你不过去，就拿不到这个船标。
39: 你不能去怕他，你要敢于面对他。
40: 快打前面有张磊。
41: 战争可能就在明天就会到来。
38: 下山登陆，飞机。
42: 前辈们能打胜仗，我们也能打胜仗。
43: 夺取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皇朝领。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不坦协同，通不通路，再见。

0: 硝烟弥漫，浪涛奔涌，一场联合登陆演练正在打响。对于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黄草岭英雄连的官兵而言，这不只是一场战术考核，更是检验一名战士究竟够不够格拿到黄草岭传人编号的终极战场。
1: 在我们连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一个传人编号，就是连队一直以来的传统。
2: 那么想要拿到连队专属的传人编号，就要经得起任务与实战环境的检验，敢打敢拼，在关键时刻能够顶得上去。
0: 传人编号授予仪式近在眼前，每名新兵都想为自己争取到这份光荣。故事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0: 烈日之下，刚刚下连的新兵们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实战化训练。快到终点了，快点！啊！好，不要停，不要停！敌人怎么不起来？是！在水中连续爬完几遍后，经过补水降温等休整后。
1: 他们要继续在被烈日烤得发烫的沙滩上再次匍匐前进。
2: 这谁啊？酒醉了！不要紧，兄弟，
3: 我带大家再重温一下战士格言：练武不吃苦，
4: 耐力有功夫；
3: 练武不精，
4: 不战三连连。
2: 训练第二队，
4: 奋勇前进。
2: 优秀成绩帅气不？
4: 奋勇前进，
5: 困难前面有三连。
0: 困难前面有三连，三连面前无困难。这句话背后的精神，早在70多年前就已深入连队每名先辈心中。黄草岭英雄连作为抗美援朝时期受称的英雄连队，打赢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东线战场第一仗。 为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的黄草岭英雄连已由单一地面作战转型为陆地海上两栖作战，实现了从传统步兵到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步兵的历史性跨越。 从现在开始，新兵们将开启一段营房、饭堂、训练场真正三点一线的生活。能否获得英雄传人编号，化身为两栖精兵？他们将在经历身体和意志最极限的磨砺后，寻找到他们心里想要的答案。
6: 在海里面也碰不到底，也很容易慌张，非常的着急，就开始想抱泳圈。
0: 然后来，我跟你讲，动作要舒展。对于下连后的训练，杨浩有着无限的憧憬，更对取得传人编号充满动力。
6: 但是作为一名23年的资深旱鸭子，海上游泳训练对杨浩来说难度异常大。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是两栖装甲部队中提升官兵海上生存能力和应急自救能力的重要训练内容。
1: 如果掉队了，那你就这个往旁边游，你就不要挡着后面的通路，然后掉队以后，你后面跟的人啊，你就超越他，继续往前跟编队，你就不要在他后面一直跟着，你不然的话一个人掉队了，后面一串全掉队了。
0: 起伏的海浪，口鼻里咸涩的海水，副连长严苛的鞭策，这是杨浩第一次真实感受到实战化训练的魅力所在。和杨浩一样，从小恐高的蒋孝坤同样面临着重重训练难题。
2: 插中间啊，没事的，走。这个上坡就不行，你知道吧？往前走一点。
0: 渡海登岛障碍训练以模拟渡海作战全流程为核心特点，借助一系列动态障碍物模拟实战场地，强化两栖装甲兵在复杂晃动条件下的作战适应能力。
3: 这高墙高啊，太高了， 太高了。
2: 张坤不敢往上爬了吗？张坤
1: 啊，
2: 还敢不敢往上爬？你现在你不过去就拿不到这个船标。
0: 往上一小步，却是蒋孝坤心理上的一大步，而突破自己正是实战化训练的关键所在。
2: 右脚上去，快点！啊，右脚上去，这边上去，我给你拖着上去。
3: 有的时候不是很敢看下面，但是我看下面又没有什么安全感，感觉在上面听的越久，这个心理这一关就越难克服。
0: 与蒋孝坤相比，这些考核项目对二次入伍的江金钊来说显得相对轻松，通过传人编号考核对他来说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4: 选择二次入伍的决心是因为我不想跟在以前一样在这个社会上碌碌无为，在军旅生涯自己也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自己以后的路可能走得更长更远。
0: 来到黄草岭英雄连后，江金钊才发现，即便有过从军经历，但要成为一名英雄连队的兵，成为英雄的传人，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容易。
2: 现在这个无人作战非常全面啊，非常广啊，不能仅仅说只靠这个两条腿啊，两只手啊。如果这不是往下了，那你是不是往后拉拉拉，把你拉回来啊？对不对？
4: 嗯。在接触这个无人机的时候，自己学了一段时间，感觉好难，感觉自己自身差距特别大。
0: 虽然是二次入伍的老兵，被分到无人作战班组的江金钊，面对全新的训练模式也感到力不从心。新兵连成绩优异的杨浩，在面对海上游泳训练时也产生了同样的困惑。
5: 就我在新兵连期间，我各项成绩还算比较优良，原本想着下了老连队可以舒服一点，但后来发现与这些老同志相比还差距很多。
6: 这个杨浩啊，怎么一直在掉队啊？让他先不要游了，上岸再好好练练。
0: 新兵连期间的优异成绩却在下连后黯然失色，面对优秀成绩算起步的黄草岭英雄连，杨浩再一次成为了入伍新兵。
7: 他喜欢反复的研究，找出自己的问题，啊，而陷入了这个只看视频啊，没有进行实际训练的这个过程。而我们军事训练讲究的就是一定要实操实练。
0: 杨浩急于快速解决自己的游泳难题，副连长李恩辉察觉了他的焦虑，开始带着他加练。
5: 副连长就跟我说，你要大胆放心游，这个海浪就像前方的敌人一样，你不能去怕它，你越怕它它就越汹涌，你要敢于面对它。

0: 不畏强敌，敢于争胜，是这支英雄连队不朽的精神符号。高强度的严苛训练，在打破新兵们对实战化训练美好想象的同时，也带来了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对他们来说，练得精疲力尽、破皮成茧的时候并不少，然而面对心理上的不适，他们也唯有咬牙坚持，全力以赴，静静等待破茧成蝶的那一天。
1: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不要怕，
3: 再往上，左上面那不是空吗？挂腿，挂过去，挂过去，手抱着那个柱子。
0: 高墙和高网对于蒋孝坤来说是两项难度极大的挑战，过不了这两道难关，不仅无缘传人编号，更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化两栖装甲兵。
1: 加油！
4: 加油！
1: 放手！
5: 进了三连的门就是英雄的传人，我不能丢老前辈的脸，我也想成为英雄的传人，不想给自己的连队抹黑，感觉是最后一关了嘛，我不想辜负之前的努力。
3: 张坤，
6: 走，
3: 行不行？
6: 行，
1: 加油，
3: 加油，加油！
6: 我的老太爷、老太奶，他们是八路军，然后我的爷爷是海军，我的爸爸是空军，从小我耳濡目染下。我就对这个军营，对这种迷彩的环境有着我

0: 能够成为黄草岭英雄连传人，是对家族红色血脉最光荣的延续。
1: 黄草岭的前辈用他们自己的这个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创造下了打拼下了这么厚重的一份荣誉，那我们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份精神和传承？那我们唯有以自己的行动，以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素质去回答我们当今我们黄草岭英雄连是不是接过了前辈手中的这杆枪。所以我们在考核难度的设置上一般都是要比标准上要更严格一点。
2: 前方房屋发现残余尸体，
3: 侦察组做好掩护，打击组迅速歼灭目标。
4: 要不要摧毁完毕？
5: 要不要摧毁完毕？
6: 要不要摧毁完毕？
3: 迅速前出夺弹大楼。
0: 感受到连队时不我待的训练节奏之后，江金钊渐渐明白，要想成功拿到传人编号，成为一名合格的黄草岭英雄连传人，他必须转变思想观念，真正具备随时能够应对强敌的实战能力。
7: 连队无人化和信息化建设是我们现在面对未来作战形成能力的必然要求。我们连队以前是打响抗美援朝东线第一枪的部队，那我们下一步那肯定是朝着打赢无人作战第一枪的方向努力。
8: 在反无人机伏击战中的经典战例。
0: 面对未来战争复杂多变的新形势，黄草岭英雄连吸取世界各国实战经验，积极探索发展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新模式，熟练将各类新兴设备为战所用，成了每个人的必备技能。
3: 迅速对敌火力点实施摧毁。
7: 我为什么要对他们严格要求，也是出于对他们的负责。我们黄草岭英雄连是一线作战部队，要对新兵负责，就要让他们尽快的形成作战能力，因为战争可能就在明天就会到来。
9: 再过两周啊，就是我们传人编号授予仪式了，大家能不能成为黄草岭英雄连传人，能不能真正上战场打赢，到底对不对得起连队这块招牌？希望我们从这一刻开始，真正开始你的蜕变。
10: 三，
11: 扛不住了，朋友。
12: 江总，哎，对，
13: 20秒了。
14: 20、21、22。
15: 两个。
0: 传人编号的授予仪式如期举行，这是连队每年最为隆重的仪式。被授予传人编号的战士，意味着将永远被载入连史册，成为光荣的黄草岭英雄连传人。
9: 江金钊，
10: 到！
9: 2918号传人，
10: 是。
9: 杨浩，
10: 到！
9: 2926号传人，
10: 是。
9: 江向坤。
16: 到！
9: 2928号传人，
16: 是。
9: 刘志勤，
10: 到！
9: 2929号传人，
17: 加油，加油！
10: 徐江，

0: 隆重的仪式上，却不是每个新兵都通过了船人编号考核。站到了第二排的王硕就显得无比失落，因为他是唯一没有被授予船人编号的新兵。
1: 王硕，为我们讲一讲英雄卫戍员赵明松的故事。
2: 让他参与船人编号授予的仪式，又没有给他授予编号，从这种反差感里面让他认识到连队的精神和传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每人讲好一位连队老前辈的英雄故事，是三连历来的传统。作为连队卫生员接班人的王硕，指导员希望他讲的英雄故事正是连队抗美援朝时期的英雄卫生员赵明松，可王硕没能把英雄的故事讲出来。
2: 对于英雄血脉的传承和敬仰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当他有一天能够真正意识到并主动去想要成为英雄传人的那一天，才能够获得他的传人编号。
0: 联合登陆演练的日子如期而至，黄草岭英雄连将作为第一梯队主攻力量奔赴战场。王硕清楚，这场跨昼夜抢滩登陆演练是对黄草岭英雄连两栖作战能力的一场检验，更是他唯一一次为自己证明的机会。
1: 这面旗背后的战斗血性、战斗意志、战斗作风要在我们身上传承发扬下去。
3: 采取这个稽查稽打的方式，可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一
4: 要保证我们最后这个任务能顺利完成。
5: 战车准备放水。
6: 雷霆，现在风浪很大，你们能不能下？
5: 闪电，我是雷霆，只要一声令下，现在就能下，保证完成任务。
6: 雷霆，放水，执行。
5: 零件放水，执行。

0: 火势雷霆，抢滩登陆，飞机。监督，火势雷霆，载员，抢滩登陆，飞机。
1: 前方火烈火，前速跑跑，直接。
2: 就在这时，王硕决定在装甲车通过通路前救下倒在通路口的所有战友。
3: 当我看到老同志们舍生忘死去炸路障，也激发着我奋不顾身冲上前去。因为我是荒苍英雄连的一份子，我必须要救下我的战友。
4: 雷霆，我是歼刀幺，救护完毕，通路可以通过。二员，
0: 歼刀，我是雷霆，占领前方一线阵地，步坦协同通过通路，再见。
5: 前辈们能打胜仗，我们也能打胜仗。
6: 我将像老前辈一样，与敌人血战到底，
7: 不惜一切代价冲锋陷阵，
8: 发扬我们黄草岭精神，打赢未来战争。
9: 像连队先辈们一样，夺取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黄草岭。

0: 英雄连第2931名传人王硕
1: 的
2: 演训场上，王硕勇担使命。在此之前，他沉下心学习赵明松舍身救战友的英雄事迹，完成思想蜕变。双重淬炼下，连队为他火线授予传人编号。
3: 当年我们的老前辈通过自己英勇顽强、舍身忘死、不畏强敌，打赢了黄草岭阻击战，为我们创造了如此厚重的历史和荣誉。作为新时代的黄草岭官兵，我们也一定能够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红色基因。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一定能够打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枪，去赢得属于我们自己的黄草岭。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兵器面面观栏目由曲度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兵器面面观，我是主持人罗旭。今天我们邀请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是杜文龙先生和魏东旭先生，欢迎两位。
2: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七月中旬发布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当中啊，披露了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具体的情况我们来看看短片。
0: 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七月中旬发布报告，披露美国军方名为 CPS 常规快速打击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存在一系列重大问题，包括产能减半、成本高涨、进度缓慢等。报告显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作为主承包商的 CPS 项目在零部件供应、生产能力和技术方面出现问题，目前每年最多生产6至7枚，仅为原计划12枚的大约一半。生产进度缓慢的同时，成本也在大幅上升。不仅如此，据美国彭博社、新条旗报等媒体报道，美国陆军与海军联合研发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时间此前也历经了3次推迟。根据美国彭博社4月29号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提出了申请，计划将岸鹰高超音速导弹部署到中东地区。然而第三次的推迟不仅再度延后了该导弹的列装时间节点，还让美军原本计划的高超音速武器部署计划再受冲击。美国陆军此前设定2023年9月30日为部署该武器的最后期限，但未能按时完成，之后在2025年9月第二次延期。彭博社称，2025年年底再次错过最后期限，凸显了确保该系统按预期运行所面临的技术复杂性。除了部署一再延迟，岸鹰导弹的试射也是一波三折。美军此前计划在2022财年开始测试岸鹰，但2023年的3次试射都因为发射器问题被取消。
2: 刚才短片当中呢，美国政府问责局报告披露美国海军的 CPS 常规快速打击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实际上呢，这几乎已经是美国新型武器研发项目的常态了。美国陆军的岸鹰高超音速导弹几年前就已经试射了，它和海军的这个 CPS 高超音速导弹共用一个弹体，为什么海军的这款导弹却迟迟看不见真容呢？杜先生，您的观点是什么样的？
3: 的确，目前那个陆岸鹰和海岸鹰虽然是在技术装备上相通，但是海军武器装备面临重大挫折。按照美国官方说法，年产6到7枚，而且无法对实战情况进行保证。那如果一款导弹每年只有6到7枚的产量，无论是在技术路径包括各种零配件采购方面，依然存在着重大问题。第二呢，是海军的特殊要求有可能过于苛刻，因为岸鹰武器装备如果陆军使用用于打击固定目标，海军使用用于打击移动目标，如果在目标导引头包括在技术通信方面出现问题，无法稳定跟踪陆上包括海上移动目标，这样海军所谓的打移动目标就会成为泡影。所以海军如果能够把自己技术标准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陆上岸鹰未必能够适合海上作战，所以这种水土不服有可能会导致海上高超音速远程打击武器装备出现严重困难。
2: 美国中央司令部提出的把岸鹰部署到中东地区的申请一旦获批，会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魏先生，您怎么看？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建议岸鹰高超音速导弹服役之后马上就要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这个提议啊，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因为呢，在针对伊朗作战的过程当中，美国空军和美国海军是主力，所以呢，美国陆军认为想要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针对伊朗进行威慑进行打击的过程当中，他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手中必须要有更为强有力的武器，其实就是岸鹰。那么一旦在海湾国家进行部署，这个岸鹰可以利用它3000多公里的

0: 射程针对伊朗的一些重要目标进行威慑，进行覆盖。那一旦伊朗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设施进行反击的时候，美军马上就可以反应，而且不需要在中东长时间的部署航母打击群，或者说过多的这种空军的作战力量。一定数量的暗鹰可以和伊朗的弹道导弹构成技术层面的军事。
1: 另外，我们知道从2018年以来呢，美国五角大楼已经为高超音速武器的投入超过了120亿美元啊。据美国政府问责局披露，首支导弹连的部署成本呢约为27亿美元，其中包含了导弹采购的费用。除了列装进度滞后之外，这型导弹的实战效能也存在诸多待解疑问。那么它的性能到底是什么样的？部署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短片。
2: 暗鹰高超音速导弹作为美军高超音速武器体系的核心项目之一，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导弹全程飞行速度大于5马赫，最大飞行速度超过17马赫，采用机动式发射。发射装置由美军 M870 拖车改装，每辆拖车最多可装载2枚密封于单独发射箱内的暗鹰导弹。美方宣称暗鹰的最大射程约为2800公里，但根据最近的一次测试，暗鹰的飞行距离超过3800公里。据澳大利亚时报2025年8月4日报道，作为护身军刀2025演习的一部分，美国陆军部队首次向澳大利亚部署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针对美方在多个地区部署美制陆基中导系统，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俄方将不再依据中导条约维持单方面暂停部署陆基中程和中近程导弹系统的自我限制。2025年8月1日，俄总统普京表示，俄新型中程高超音速导弹真数的首套量产型已完成生产并交付部队，真数导弹的批量生产正在进行中。2025年12月30日，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真数导弹系统已在白俄罗斯投入作战使用。
1: 短片当中讲到，美军目前呢已经在澳大利亚部署了暗鹰，而与此同时，美军现在计划向欧洲分阶段部署这些高超音速武器。那么相关的部署会给地区的局势带来哪些影响？我们该如何分析？杜先生，
3: 高超音速武器一直是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王牌。如果在澳大利亚完成测试，进行实战部署之后，有两个作用不容忽视。第一呢，是加热全球热点。目前美国在全球鼓动很多热点地区占领度不断提高，像亚太、像中东地区。如果今后在亚太、中东地区大量部署这款武器装备，打击范围、打击能力将会成倍提高，而且美国陆军独立进行作战的能力也会进一步得到强化。第二是加剧大国竞争。目前欧洲方向是美国部署的重点，在德国准备部署地方系统，如果暗鹰系统加入其中，这样在俄罗斯周边美国所形成的远近组合、高低组合、快慢组合的中导能力会对俄罗斯产生较大压力。2019年与俄罗斯撕毁的中导条约，如果在俄罗斯周边大量频繁部署两种这个中导武器装备，特别是具备高超音速打击能力的暗鹰武器，俄罗斯也会做出反制。所以中导竞赛很有可能在欧洲首先拉开序幕，成为美俄竞争的新领域和新空间。
1: 那么在暗鹰系统传出成功试射的消息之后呢，俄罗斯的真数宣布已经在白俄罗斯投入了作战。很多媒体也把美俄的这两款高超音速导弹进行了对比。那么究竟这两款导弹哪个实力会更强一些呢？魏先生怎么看？
4: 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竞技场上，有实力的选手都是军事强国。那么现在来看呢，其他的选手已经跑了好几圈了，但是美国这个选手已经是落后，因为他还没有起跑。刚才也提到了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现在仍然处于测试的状态，可能要在今年的中期才能够交付部队，那么后续呢进入到小批量的这样的一个量产的阶段。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啊，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俄罗斯的真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它已经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使用，取得了战果，而且已经进入到了批量生产和批量交付部队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军事强国的这个序列当中，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和使用方面还是存在很大的问题。
1: 那么刚才您也说了，这个其他选手

0: 跑了好几圈了，美国还没开始出发，有没有可能它实现弯道超车，或者说突然冲出来赶上大家？
1: 从目前各国所使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性能和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来看，美国在高超音速导弹方面并没有明显的技术优势，甚至呢在技术层面是处于这种落后的状态。因为其他的军事强国啊，它不仅拥有多型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像俄罗斯，它已经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使用了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石高超音速导弹，这已经是有三个型号，有空射版本的，有舰载版本的，也有陆基机动部署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美国，它在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发方面，原本呢也是多管齐下，美国空军、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都有各自的项目，但是每一个项目进展的都不太顺利，其中暗鹰是技术难度最低的一个，到现在仍未服役。
0: 说到暗鹰呢，我们不得不提起另一款装备啊，美军对这款装备进行了持续近三年的大幅改装。改装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把它作为高超音速导弹的搭载平台。是哪款平台？我们来看看短片。
2: 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原本是美国海军21世纪初按照由海到陆战略定制化打造的，强调对地攻击能力。但随着美国海军发展方向重回控制大洋，这种排水量超过1.4万吨的巨舰失去了用武之地，甚至被美国媒体批评为大而无当，仅仅建造了3艘就草草收场。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美国海军决定将其作为高超音速导弹的搭载平台，并用可以容纳高超音速导弹的大直径垂直发射系统取代原先配备的155毫米舰炮。在2026年度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协会年会期间，美国海军朱姆沃尔特级项目主任克林特·劳勒上校再次公布了为3艘朱姆沃尔特级进行大修升级的最新细节。CPS 武器系统在改装期间已经被安装到舰上，主要施工环节已于2025年底完成。用于容纳 IRCPS 导弹的3连装先进有效载荷模块 APM 发射筒已于2025年11月调装进了新型垂直发射装置。改装工程结束后就将重启舰上系统，随后完成 CPS 导弹的全系统测试。然而，美国国会下属的政府问责局7月中旬发布报告中提到，截至今年1月，首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的现代化改造工作已完成94%，但进度落后原计划24个月。由于资金和测试方面存在问题，原计划2025年开始在该舰上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已被推迟至2027年。
0: 按照美国海军设想，经过现代化改造之后，朱姆沃尔特级导弹驱逐舰将会成为美国海军的远程打击平台。这款曾被给予厚望却屡遭诟病的科幻战舰，即便成功加装了高超音速导弹，但是改造之后它的战斗力能不能达到美军方面的预期？它存在哪些潜在的性能短板呢？我们请杜先生帮我们分析。
3: 如果朱姆沃尔特加装了高超音速导弹，这是废物利用。平台隐身性能不错，但是美国海军对于它的火力打击系统很不放心，而且呢，这个之前所进行的技术设计，包括作战构想，并没有完全得到实现。如果进行12管加装，我感觉它有一种所谓的测试功能。即使朱姆沃尔特成功的加装了12枚高超音速导弹，今后呢，有可能作为一个武库舰使用。武库舰是美国冷战到现在一个构想，但是按照冷战武库舰和现在朱姆沃尔特形成的12枚导弹所构成的打击能力差距太大。关键是暗鹰导弹如果今后只具备对地能力，那么整个朱姆沃尔特的防御由谁负责？防空反导反潜作战它在海上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短板。即使有之前的隐身能力加持，但是只是对水面雷达只是对雷达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对其他的侦察手段和遥感器并没有太多的限制。即使能够和 高超音速武器装备形成一种组合，今后在整个编队中的作用也非常有限。
0: 另外，从短片当中呢，我们了解到朱姆沃尔特号呢经历了3年的大幅改造啊，造价方面是贵上加贵。然而最新的消息是，当地时间4月19号，在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一处造船厂码头停泊的朱姆沃尔特号呢又出事了，发生了火灾，事故还造成了3名水兵受伤。哎，我们注意到近期美军军舰呢是接连的发生起火的事故，这种情况我们该如何分析呢？魏晨，
1: 美国海军大型水面战舰的起火事故分为两种。第一种啊，是在海外执行任务，甚至是在作战的过程当中突发了火灾，那么这对于他任务的执行能力可以说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那么第二类情况呢，就是在港口当中，在造船厂当中进行维护保养，进行技术升级的过程当中出现了火灾情况。那这种情况呢，可能美国海军不应该负主要责任，而是美国的造船体系或者是维修体系它存在经验不足的情况。工人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在换电缆的过程当中，在电焊作业的过程当中，它有违规操作，或者说没有按照安全的这个流程，那么导致施工而引发火灾。那美国海军的昂贵的主力战舰一旦出现了内部主要舱室、重要舱室被烧毁的情况，可能不仅要延迟服役也就是延迟它重返舰队的这个时间，甚至一旦这个火灾的情况比较严重，那可能就失去了作战功能，不得不提前退役。
0: 除了朱姆沃尔特级能够搭载高超音速导弹之外呢，新规划的特朗普级战列舰它也会搭载高超音速导弹。具体情况我们来看短片。
2: 2025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国务卿卢比奥、前海军部长约翰·费伦一同出席新闻发布会，公布海军的最新造舰计划。发布会上，特朗普宣布，美国海军将建造2艘特朗普级新型战列舰。特朗普级战列舰计划在2028财年开工。然而，美国海军学会网站7月22日透露，相关准备工作因为美国国会未能及时通过拨款而陷入僵局，可谓开局不利。
0: 当前美国海军造舰计划面临着产能、经费、技术多重现实制约。尽管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新战舰项目提振低迷的美国造船业，但是美国国防工业界人士表示这一项目不切实际。特朗普级战列舰从概念规划到实际列装，将面临哪些难以回避的挑战？它的具体可行性又是什么样的呢？杜晴，
3: 首先太贵，按照目前220亿美元造一艘。那么如果其他国家去造大型驱逐舰、顶级驱逐舰，能够造20多艘、30艘，所以目前呢，这个昂贵的造价，包括今后25艘到35艘的设想能否实现是大问题。所以这个吞金巨兽到底为美国带来多大负担，现在是个未知数，有点太大。如果按照这个3万吨到3.5万吨庞大的身躯在海洋上是靶标，再加上很多国家都有海基、陆基、空基版本的高超音速反舰导弹，所以这么大一个大家伙在海上，无疑为全世界所有的高超音速导弹提供了绝好的靶标。第三，太过时，如果依然把几万吨的大家伙放在未来海战，那未来海战是什么状态？这个好像缺乏严格分析。像今后一般认为是智能无人分散，包括这个其他的作战形式，就传统的大炮巨舰这个能力在快速下降，所以跟今后海战的设想格格不入。所以严格的说呢，特朗普级战列舰好像不是为作战而生，是为政治而生。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特朗普级战列舰，它的发展思路呢和现在的无人化、智能化和分散化这个思路是背道而驰的啊，长期以来的美国海军它难以按时按预算完成造舰任务。美国造船厂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它多年以来面临招工难、留人难的问题，而且无法保障生产线的人员配置。而特朗普总统和费伦在新闻发布会上并未提及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难道是这些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吗？我们该如何看呢？魏先生，
1: 美国方面现在提出的解决方案大概有2套。 那么第一套方案呢，就是持续的向造船业提供更多的资金，然后呢，通过一些保护政策，让它恢复所谓的活力。从目前来看呢，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基本上是无效的，因为想恢复造船业的活力啊，解决用人难、留人难的问题，这不是几年之内能够完成的这样的一个任务。那么第二套方案呢，就是利用外部资源或者是引进外部资源。现在美国更加倾向于和日本、与韩国进行合作。此外呢，它也要引入这种竞争机制，想要让欧洲的造船厂或者是日韩的造船厂接手美国国内一些老旧破败的一个造船厂，让它的这种竞争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目前来看，第二套方案仍然处于探索阶段，什么时候能够有明确的结果，是否能够为美国整体的造船业注入活力，现在呢还是一个未知数。因为美国的大型的造船厂，它对于外部的介入是非常排斥的，这里面也涉及到很多的利益问题。而且呢，这些美国国内的大型造船厂，它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决策层，它是有利益代言人的，那么也会通过一些议员的运作，或者说呢相关法案的这样的一个推动，那么最大程度的保护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利益。也就是说，在造军舰这个问题上，美国国内的工业体系和造船体系还是试图保持这样的一种垄断的模式。外部的力量、外部的资源、外部的企业想要进入，会面临重重阻力。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快点，
4: 老师，谢谢，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给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题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怎么着？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两
15: 位相亲的，
16: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新的高超音速导弹项目进展不顺，产能减半，成本上涨，多次延期服役，而现有装备的改造进度呢，又是缓慢，资金和技术可以说面临双重考验。新型战舰的规划看似宏大，却缺乏现实支撑。这些现状几乎已经是美国新型武器研发项目的常态了。美军的军工体系发展到底能否支撑它的全球霸权诉求，我们节目还会持续关注。
18: 好，今天的兵器秘密关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与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诏书封刃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故事总藏在时间的褶皱里，而我想做那个轻轻叩门的人。
0: 每一道皱纹都是战壕的延伸，时光在熟悉的军装上刻下年轮。
8: 我跟随他们的脚步，丈量万里山河。
0: 我感受他们的匠心，穿梭记忆长廊。
8: 老兵是直线加方块的人生。
0: 老兵是战争与和平的缩影。
8: 倾听他们，伴随着一枚枚滚烫的老徽章。
0: 遇见他们，在每一处

0: 需要冲锋的新战场，
1: 请把那些温暖的名字交给我，
0: 让老兵故事在时代的哨声中再次入列。我是世敖，
1: 我是樊雪，
2: 老兵你好。
3: 国防教育法修改
4: 完善学校国防，
1: 小学和初级中学应当将国防教育的内容纳入有关课程。
5: 聆听你的声音，
6: 到了长津湖那个地方，温度降到零下-38°，
5: 追寻你的足迹，奏响你的凯歌。就一定能从小小红船变成微微巨轮，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希望我们从这一刻开始，真正开始你的蜕变，
1: 去回答我们当今是不是接过了前辈手中的这杆枪。
2: 你现在你不过去就拿不上这个船标，
3: 你不能去怕他，你要敢于面对他。
4: 快打前辈，给我上来！
5: 上来面前我们
6: 战争可能就在明天就会到来。
0: 下山登陆，飞机。
7: 前辈们能打胜仗，我们也能打胜仗。
8: 夺取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皇朝领土。

0: 有限公司，姚卡莱服装。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0人，加强登陆，待定。前方一切整地，步坦协同，通过登陆，待定。

0: 硝烟弥漫，浪涛奔涌，一场联合登陆演练正在打响。对于陆军第七十二集团军某旅黄草岭英雄连的官兵而言，这不只是一场战术考核，更是检验一名战士究竟够不够格拿到黄草岭传人编号的终极战场。
1: 在我们连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一个传人编号，就是连队一直以来的传统。
2: 那么想要拿到连队专属的传人编号，就要经得起任务与实战环境的检验，敢打敢拼，在关键时刻能够顶得上去。
0: 传人编号授予仪式近在眼前，每名新兵都想为自己争取到这份光荣。故事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刚刚下连的新兵们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实战化训练。
3: 快到终点了，快点，
4: 好，
3: 不要停，不要停，你怎么不起来？
5: 是。
0: 在水中连续爬完几遍后，经过补水降温等休整后，他们要继续在被烈日烤得发烫的沙滩上再次匍匐前进。
3: 这谁啊？交队了，快点！
6: 对，
3: 我带大家再重温一下战士格言：练武不吃苦，
7: 耐也磨锋；
3: 练武我不听，
7: 不准训练你；
3: 训练丁老队，
7: 队列往前面；
3: 优秀成绩算起步，
7: 后勤有战就送；
3: 困难前面有三连，
7: 三连面前无不能；
0: 困难前面有三连，三连面前无困难。这句话背后的精神，早在七十多年前就已深入连队每名先辈心中。黄草岭英雄连作为抗美援朝时期受称的英雄连队，打赢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东线战场第一仗，为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的黄草岭英雄连已由单一地面作战转型为陆地海上两栖作战，实现了从传统步兵到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步兵的历史性跨越。
8: 新兵排，集合！

0: 从现在开始，新兵们将开启一段营房、饭堂、训练场真正三点一线的生活。能否获得英雄传人编号，化身为两栖精兵，他们将在经历身体和意志最极限的磨砺后，寻找到他们心里想要的答案。
1: 在海里面也碰不到底，也很容易慌张，非常的着急，就开始想抱泳圈。
2: 然后来，我跟你讲，动作要舒展。
0: 对于下连后的训练，杨浩有着无限的憧憬，更对取得船人编号充满动力。但是作为一名23年的资深旱鸭子，海上游泳训练对杨浩来说难度异常大。
2: 大家腿有力一点，有力一点，大家腿加油，踩下去。
1: 节日入海次数不多，对这个海水适应不了，然后水里面又咸，然后很容易呛水，然后游着游着动作又变形了，就慢慢脱节，慢慢脱节。
2: 我跟你说了，
0: 海上游泳训练是两栖装甲部队中提升官兵海上生存能力和应急自救能力的重要训练内容。
2: 如果掉队了，那你就这个往旁边游，你就不要挡着后面的通路，然后掉队以后，你后面跟的人啊，你就超越他，继续往前跟编队，你就不要在他后面一直跟着，你不然的话一个人掉队了，后面一串全掉队了。
0: 起伏的海浪，口鼻里咸涩的海水，副连长严苛的鞭策，这是杨浩第一次真实感受到实战化训练的魅力所在。和杨浩一样，从小恐高的蒋孝坤同样面临着重重训练难题。
3: 插中间啊，没事的，走。这个上坡就不行，你知道吗？往前走一点。
0: 渡海登岛障碍训练以模拟渡海作战全流程为核心特点，借助一系列动态障碍物模拟实战场地，强化两栖装甲兵在复杂晃动条件下的作战适应能力。
4: 这高墙高啊，太高了，太高了。
3: 张坤不敢往上爬了吗？张坤，张坤
2: 啊，
3: 还敢不敢往上爬？你现在你不过去就拿不到这个船标
0: 啊、往上一小步，却是蒋孝坤心理上的一大步，而突破自己正是实战化训练的关键所在。
3: 右脚上去，快点！啊，右脚上去，这边上去，我给你拖着上去。
4: 有的时候不是很敢看下面，但是我看下面又没有什么安全感，感觉在上面听得越久，这个心理这一关就越难克服。
0: 与蒋孝坤相比，这些考核项目对二次入伍的江金钊来说显得相对轻松，通过船人编号考核对他来说已经只有一步之遥。
5: 选择二次入伍的决心是因为我不想跟在以前一样在这个社会上碌碌无为，在军旅生涯自己也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自己以后的路可能走得更长更远。
0: 来到黄草岭英雄连后，江金钊才发现，即便有过从军经历，但要成为一名英雄连队的兵，成为英雄的传人，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般容易。
3: 现在这个无人作战非常全面啊，非常广啊，不能仅仅说只靠这个两条腿啊，两只手啊。如果这不是往下了，那你不得往后拉拉拉，把你拉回来啊，对不对？
5: 啊，在接触这个无人机的时候，自己学了一段时间，感觉好难，感觉自己自身差距特别大。
0: 虽然是二次入伍的老兵，被分到无人作战班组的江金钊面对

0: 全新的训练模式也感到力不从心。新兵连成绩优异的杨浩在面对海上游泳训练时也产生了同样的困惑。
1: 就我在新兵连期间，我各项成绩还算比较优良，原本想着下了老连队可以舒服一点，但后来发现与这些老同志相比还差距很多。
2: 这个杨浩啊，怎么一直在掉队啊？原来先不要游了，上来再好好练练。
0: 新兵连期间的优异成绩却在下连后黯然失色，面对优秀成绩算起步的黄草岭英雄连，杨浩再一次成为了入伍新兵。
3: 他喜欢反复的研究，找出自己的问题，啊，而陷入了这个只看视频啊，没有进行实际训练的这个过程。而我们军事训练讲究的就是一定要实操实练。
0: 杨浩急于快速解决自己的游泳难题，副连长李恩辉察觉了他的焦虑，开始带着他加练。
1: 副连长就跟我说，你要大胆放心游，这个海浪就像前方的敌人一样，你不能去怕它，你越怕它它就越汹涌，你要敢于面对它。

0: 不畏强敌，敢于争胜，是这支英雄连队不朽的精神符号。高强度的严苛训练，在打破新兵们对实战化训练美好想象的同时，也带来了心理上的巨大落差。对他们来说，练得精疲力尽、破皮成茧的时候并不少，然而面对心理上的不适，他们也唯有咬牙坚持，全力以赴，静静等待破茧成蝶的那一天。
1: 加油！加油！
2: 加油！加油！
1: 不要怕，
3: 再往上，左上面那不是空吗？挂腿，挂过去，挂过去，手抱着那个柱子。
0: 高墙和高网对于蒋孝坤来说是两项难度极大的挑战，过不了这两道难关，不仅无缘传人编号，更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现代化两栖装甲兵。
1: 加油！加油！
4: 放手！
5: 进了三连的门就是英雄的传人，我不能丢老前辈的脸，我也想成为英雄的传人，不想给自己的连队抹黑，感觉是最后一关了嘛，我不想辜负之前的努力。
1: 小坤，
6: 走，
1: 行不行？
6: 行，
1: 加油，加油，加油！
6: 我的老太爷、老太奶，他们是八路军，然后我的爷爷是海军，我的爸爸是空军，从小我耳濡目染下。我就对这个军营，对这种迷彩的环境，有着我自己的向往。
0: 在蒋孝坤看来，能够成为黄草岭英雄连传人，是对家族红色血脉最光荣的延续。
7: 黄草岭的前辈用他们自己的这个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创造下了、打拼下了这么厚重的一份荣誉，那我们怎么才能对得起这份精神和传承？那我们唯有以自己的行动、以自己的能力、以自己的素质去回答我们当今我们黄草岭英雄连是不是接过了前辈手中的这杆枪。所以我们在考核难度的设置上一般都是要比标准上要更严格一点。
8: 前方防务发现残余之敌，
9: 侦察组做好掩护，打击组迅速歼灭目标。
10: 要不要撤完毕？
11: 要不要撤完毕？
12: 奥妙已经完毕，
9: 迅速前出夺断大楼。

0: 感受到连队时不我待的训练节奏之后，江金钊渐渐明白，要想成功拿到传人编号，成为一名合格的黄草岭英雄连传人，他必须转变思想观念，真正具备随时能够应对强敌的实战能力。
1: 连队无人化和信息化建设是我们现在面对未来作战形成能力的必然要求。我们连队以前是打响抗美援朝东线第一枪的部队，那我们下一步那肯定是朝着打赢无人作战第一枪的方向努力。
2: 在反无人机伏击战中的经典战例。
0: 面对未来战争复杂多变的新形势，黄草岭英雄连吸取世界各国实战经验，积极探索发展有人无人协同作战新模式，熟练将各类新兴设备为战所用，成了每个人的必备技能。
3: 迅速对敌火力点实施摧毁。
1: 我为什么要对他们严格要求，也是出于对他们的负责。我们黄草岭英雄连是一线作战部队，要对新兵负责，就要让他们尽快的形成作战能力，因为战争可能就在明天就会到来。
2: 再过两周啊，就是我们传人编号授予仪式了，大家能不能成为黄草岭英雄连传人，能不能真正上战场打赢，到底对不对得起连队这块招牌。希望我们从这一刻开始真正开始你的蜕变。
4: 三
5: 扛不住了吧，哎，
6: 对，
0: 传人编号的授予仪式如期举行，这是连队每年最为隆重的仪式。被授予传人编号的战士，意味着将永远被载入连史册，成为光荣的黄草岭英雄连传人。
2: 江金钊，
4: 到！
2: 2918号传人，
4: 是。
2: 杨浩，
7: 到！
2: 2926号传人，
7: 是。
2: 江向坤。
8: 到！
2: 2928号传人，
9: 是。
2: 刘志杰，
10: 到！
2: 2929号传人。

0: 隆重的仪式上，却不是每个新兵都通过了船人编号考核。站到了第二排的王硕就显得无比失落，因为他是唯一没有被授予船人编号的新兵。
1: 王硕，为我们讲一讲英雄卫生员赵明松的故事。
2: 让他参与船人编号授予的仪式，又没有给他授予编号，从这种反差感里面让他认识到连队的精神和传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每人讲好一位连队老前辈的英雄故事，是三连历来的传统。作为连队卫生员接班人的王硕，指导员希望他讲的英雄故事正是连队抗美援朝时期的英雄卫生员赵明松，可王硕没能把英雄的故事讲出来。
2: 对于英雄血脉的传承和敬仰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当他有一天能够真正意识到并主动去想要成为英雄传人的那一天，才能够获得他的传人编号。

0: 联合登陆演练的日子如期而至，黄草岭英雄连将作为第一梯队主攻力量奔赴战场。王朔清楚，这场跨昼夜抢滩登陆演练是对黄草岭英雄连两栖作战能力的一场检验，更是他唯一一次为自己证明的机会。
1: 这面旗背后的战斗血性、战斗意志、战斗作风，要在我们身上传承发扬下去。
2: 采取这个即查即打的方式，可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一
3: 要保证我们最后这个任务能顺利完成。
4: 上车，准备伴随。
5: 雷霆，现在波浪很大，你们能不能下？
4: 闪电，我是雷霆，只要一声令下，现在就能下，保证完成任务。
5: 雷霆，伴随直接。
6: 零件伴随。

我是林婷，向他登陆，飞机。

0: 就在这时，王朔决定在装甲车通过通路前救下倒在通路口的所有战友。
1: 当我看到老同志们舍生忘死去炸路障，也激发着我奋不顾身冲上前去，因为我是黄苍龙英雄连的一份子，我必须要救下我的战友。
2: 雷霆，我是尖刀妖，救护完毕，通路可以通过。二爷，
3: 尖刀，我是雷霆，占领前方一线阵地，步坦协同，通过通路，再见。
4: 前辈们能打胜仗，我们也能打胜仗。
5: 我将像老前辈一样，与敌人血战到底，
6: 不惜一切代价冲锋陷阵，
7: 发扬我们黄苍岭精神，打赢未来战争。
8: 像连队先辈们一样，夺取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黄苍岭。
0: 攻如猛虎的黄苍岭英雄连，势如破竹，只差蓝军纵身腹地，顺利完成作战任务，再一次取得了胜利。
9: 现在代表全连向王朔授予传人编号黄苍岭英雄连第2931名传人王朔。
0: 演训场上，王朔勇担使命，在此之前他沉下心学习赵明松舍身救战友的英雄事迹，完成思想蜕变，双重淬炼下，连队为他火线授予传人编号。
10: 当年我们的老前辈通过自己英勇顽强舍身忘死不畏强敌，打赢了黄苍岭阻击战，为我们创造了如此厚重的历史和荣誉。作为新时代的黄苍岭官兵，我们也一定能够接过前辈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红色基因。当那一天真的来临，我们一定能够打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枪，去赢得属于我们自己的黄苍岭。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以光为媒，星光美传。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小蓝帽装饰北京有限公司，刷外墙，用摩天，摩天涂料。

0: 炊事员先对五花肉下了手，喷火枪一开，猪皮着地冒泡，腥味当场缴械。燎过的皮子焦黄卷边，再下锅炖，出来的就是另一种新感觉，软糯入味不腻。案板上各色蔬菜排开，排骨肉块在刀下应声散开。厨房这地方是炊事员自己的站位，不拼火力，拼的是经验。寥寥几星葱花姜片在五花肉片的海洋中徜徉，看这手法流畅从容也家常。
1: 河南烩菜的特点在于把五花肉煸制出油，这样导致五花肉肥而不腻，软烂而不柴。将我们的五花肉炒至现在这种状态出油之后，放入大白菜，炒软之后，我们加入切好的豆腐、
0: 白菜、豆腐、大肉片。这位炊事员手里的河南烩菜就是这么朴实，就是这么扎实。
1: 我们加水的时候，首先要加到好处，刚刚焖过菜品，水不要太多。
0: 如果说向日葵的花语是阳光和希望，那河南大烩菜的菜语就俩字，满足。
1: 接下来水开了之后，我们进行调味。首先放入食盐，少许白糖，味精。调完了之后，我们首先倒入准备好的粉条，翻至均匀。接下来我们这道河南熬菜即将完成，我们出锅。
0: 粉条一下锅，整锅烩菜活了，热气腾腾，一碗烩菜配两个馒头，训练归来的战士端起碗就知道啥叫幸福。
2: 如何保证羊肉的口感以及正确的去腥，下面请看。先放入葱段和姜片，再倒入我们的料酒，然后再放入胡椒粉进行腌制。将放入的食材要搅拌均匀。
0: 班长演示很到位，总结起来一句话：葱姜料酒胡椒粉，羊肉去腥不用愁。羊肉焯水为的是去膻，再过油为的是锁香，营养和口感两头都不能丢。
2: 待羊肉炸至金黄，捞出。待油热，放入豆瓣酱。待豆瓣酱炒出红油，下入葱姜蒜末，小料打底，然后倒入我们的羊肉，下入我们切好的洋葱块进行提味，下入粉条。
0: 爆炒羊肉，洋葱的甜，青红椒的亮，粉条的滑，一锅翻滚，蛋白质、维生素、碳水全在这大盘子里了。排骨一样过油，这顿饭油脂补充到位，科学膳食均衡。高强度训练后，身体有时候就是需要这一口实实在在的油香。
1: 排骨的小妙招主要在于它炒酱汁儿，炒酱汁儿的比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把糖炒化之后，首先加入番茄酱，

0: 炮制浓稠，倒入排骨，均匀的裹入酱汁儿。使每块糖醋排骨裹至酱汁均匀，香甜而不腻，是战士们喜欢吃的一道硬菜。
1: 糖醋汁在锅里翻涌，排骨裹上红亮的酱衣，酸甜味直冲鼻腔。这道菜上桌就是对官兵们一天训练的最佳奖励。莴笋切片，蒜末爆香，大火快炒，清脆爽口，给这顿扎实的晚餐收了个轻盈的尾巴。

0: 鲜蔬琳琅满目，肉类一应俱全。这个海军炊事班分工协作，忙而不乱，正在精心筹备官兵餐食。
1: 掠过粮油，下路葱姜爆香，爆香后下路冬瓜。
0: 军营大厨现场教学，朋友们做好笔记，复刻军营美食就趁现在。
1: 炒出水汽后加入清水。
0: 老话常说，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今天这道冬瓜丸子汤，食材家常易得，做法简单纯粹，文火慢炖间汤汁清润透亮，鲜香四溢。这道汤菜看似清淡素雅，实则滋味十足，暗藏匠心。
1: 之后我们向锅中加入盐、鸡精，炖煮20分钟后出锅即可。
0: 这道菜沥水消肿的同时又口感清爽，所以它在军营餐桌上备受欢迎。
1: 炸好的土豆捞出备用。
0: 土豆、茄子，如果没猜错的话，另一位成员想必就是辣椒了。
1: 将炸好的食材捞出备用。
0: 没错，正是东北名菜地三鲜。热油一炸，食材软糯入味，香气扑鼻，色泽油亮诱人，汤汁浓郁醇厚，每一口都香到骨子里。
1: 将食材翻炒均匀后出锅即可。
0: 这道菜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费饭。
1: 白糖融化后加入苹果，
0: 这个炊事班选择了蛋挞作为甜品，班长更是另辟蹊径，用蛋挞皮巧做苹果派，创意十足。这样暖心又精致的甜品，一定会受到官兵们的一致好评。
1: 油温50度，将肉段下入锅中，小火慢炸，炸至金黄后捞出备用。将切好的胡萝卜、彩椒放入锅中，20秒后捞出备用。
0: 胡萝卜、彩椒相继油炸，迅速锁住鲜亮色泽。锅底留香，浓稠酱汁均匀裹满每一块肉段。班长带来家乡菜东北风味溜肉段，这一餐全是烟火气，全是家乡味。科学膳食，营养搭配，香飘军营，温暖官兵心。

0: 菜刀锵锵，蔬菜肉类纷纷迎刃而解，刀工精湛娴熟，干净利索。
1: 下面我们把姜片炸出香味。
0: 这道要用到足量老姜做配料的菜，正是闽南传统名菜姜母鸭。沿海地区湿气大，战士们长期训练，关节易受寒湿侵扰。姜母鸭温而不燥，舒筋活血，就是官兵餐桌上的暖心药膳，能量补给。
1: 下面我们加入少许盐、蚝油、味精、白糖，翻炒完后我们准备出锅，加入大葱，水烧开，我们加入配菜，然后加入少许盐、少许味精，放点花椒，最后我们加入鱿鱼跟鲍鱼，水开一两分钟过后，即刻捞出。
0: 红黄绿白，色彩鲜亮诱人，鲜香味浓，实景会海鲜。文火慢炒，汤汁果鲜，海陆风味一锅汇聚，可谓色香味俱全。
1: 我们将剁好虾泥加入一点调味料，料酒，少许白糖，少许盐，再加入一点生粉，加入一点味精。
0: 手打虾滑，炊事班长从来不玩虚的。
1: 把虾泥腌制完成后，我们捏成球状，然后下油锅。炸制的过程中，虾球全部浮起来即可捞出。翻炒的过程中，我们加入炸好的虾球。
0: 石蔬炒虾球，丸滑弹嫩，鲜香四溢，清鲜爽口，色泽亮润。今天炊事班长亮出了拿手硬菜，
1: 炸出金黄色即可捞出。下面我们把腌好的鳗鱼进行油炸，我们把鳗鱼炸至金黄色即可出锅。锅中留有底油，我们加入豆瓣酱，翻炒出香味之后，我们加入鳗鱼，
0: 干煸鳗鱼，麻辣鲜香，外酥里嫩，出锅时香飘四野。战士们训练归来，一口下肚，麻辣开胃，疲惫顿消，肠胃得到了最踏实的慰藉。锅碗瓢盆奏响乐章，美味佳肴鼓舞军心。炊事班的两位新战士迎来了他们的第一次实践作业，第一次操刀切配，第一次掌勺下锅。班长虽不言语，却始终在旁默默关注。今天的第一道菜，新炊事员选定了鸡肉作为主菜。焯过水的鸡肉下锅爆炒，大铲翻飞间，架势有模有样，颇有些炊事煎兵的味道。

大火收汁，青椒提味，一盘色香味俱全的炒鸡新鲜出锅，这道菜成功。

香辣大虾，外酥里嫩，令人期待。烟火升腾，刀案之间是军营中的另一种练兵。

0: 鱼块炸得金黄，红汤浓郁打底，麻辣鲜香贯穿今日主题。香辣鱼块，色泽红润，味道诱人。新炊事员的第一餐，虽显稚嫩，却满是认真和用心。这一餐必须点赞。炊事员就位，灶火点燃，油锅烧热，刀案齐响，仗怎么打，饭就怎么做。在野战环境下，炊事员使用的制炊工具叫做连用给养单元。这套箱子只需四名炊事员，就可以保障100余人的美味热食。我们看看今天这一餐，炊事班准备做什么。新鲜鸡块直接下锅，肉块一接触锅底瞬间爆香，少量清水缓缓淋入，水汽裹挟肉香在锅里翻涌，简单两步，家常硬菜的灵魂风味直接拉满。这锅鲜爽鸡块，谁看了不流口水？
1: 将鸡块进行充分煸炒，
0: 一口大锅，一把大铲，炊事员翻得呼呼生风。野外没那么多条件讲究，能把鸡炒好，全凭手上这点功夫。这要是搁在营区厨房，也是一道硬菜。鸡块煸到表面收紧，土豆跟着入锅，酱汁在锅里慢慢收浓。土豆炖出了沙，酱汁黏黏糊糊地裹住鸡块，翻动的时候，汤汁颤颤巍巍地挂在表面。等青红椒往锅里一撒，颜色一下子就提起来了。这道红烧鸡块往米饭上一浇，就是对训练一天最好的慰藉。

0: 烤箱后放香菇，
1: 油菜香菇简单翻炒，补充膳食纤维。野外驻训保障，重在营养均衡。新鲜食蔬是均衡膳食必不可少的一环。炊事班长这一山，凭的是经验。野外做饭，没电饭煲替你看火候，米粒吸足了水汽，蒸汽把香气拖上来，班长闻一下就知道，这锅米饭到位了。搞定牛腩第一步，焯水去腥是关键，血水和杂质一键清零，腥味直接退。热锅就位，酸甜番茄

先行爆香开场，大块牛腩紧随其后，番茄的鲜与牛腩的香直接碰撞，烟火气直接拉满，番茄牛肉野外版

0: 暂时一口下去，菜也吃了，汤也喝了，蛋白质和水分一步到位。最后，火龙果切块上桌，清甜爽口，补充水分，补充维生素，也给这顿军营大餐画了个轻盈的句号。炊事班能做的全做了，剩下的就看战士们在训练场上发力了。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以光为美，星光美传。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182-7878，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几十年军阀混战，我们这次是铁了心要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党国问题之根本在于要消灭共产党，要雷霆出击，不给敌人以反抗的时间。冲！
1: 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让敌人有来无回。
2: 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啊！
3: 谁都不可能改变历史的进程。 请关注《大决战》。谜是在方寸碎片中开阔视野，谜是在古今战场上专注细节，谜是在怦然心动时勇于前行。

0: 行，是直面迷雾时的内心召唤；醒，是上下求索中的豁然开朗；醒，是脚踏千里后的真诚感动。
1: 我的天哪，
2: 这不知道往哪里走啊。
3: 哎呦，啥呀？
0: 军迷世界，行者无疆，中国军迷，我行天下。
4: 1943年夏，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纳粹德军发动了大规模装甲战，两路夹击库尔斯克地区的苏军防线，苏军则集结了大量兵力进行防守反击。在南路，德军与苏军的装甲部队将在广阔的平原展开厮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上正在播出。

在俄罗斯南部的广袤草原，有座钟楼，它守护着普罗霍罗夫卡，也就是库尔斯克会战坦克战的主战场。

0: 城堡行动是希特勒为扭转东线战局所做的最后一搏。自1943年开始，德军在苏联境内的突进戛然而止。此时，苏军掌握了进攻的主动权。苏军迫使德军后退了300公里，希特勒在东线夺取最终胜利的希望破灭了。1943年春天，希特勒准备发动代号为“城堡行动”的大规模反攻。他计划用重兵夹击库尔斯克突出部，企图包围驻守在那里的苏军。进攻先锋是纳粹党卫军旗下的3支装甲师，其中包括骷髅师。为了发动这次进攻，德军集结了78万人、近10000门火炮以及2500辆坦克。虽然希特勒准备充分，但是城堡行动被拖延了，这让斯大林有了更多的备战时间。斯大林的策略是加强纵深防御，为了应对德军即将到来的坦克攻势，苏军广埋地雷，挖掘反坦克沟渠和战壕，希望以此来抵挡德军强大的攻势，消耗德军的有生力量，然后歼灭德军。
1: 当时我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不论死活，我都会在战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我们一定会赢得胜利。
0: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德军攻势，苏联动员了近200万人、25000门火炮和5000多辆坦克。在开战前几个月，苏联的兵工厂拼命地运转着。与德军坦克相比，苏军的 T-34 坦克在火力上有所欠缺，但苏军用数量弥补了这个不足。
1: 我们有很多T-34 坦克，

0: 对于 T-34 坦克，我不仅仅是喜欢，简直是爱它，因为它是我们最棒的坦克。
1: T-34 坦克是苏联装甲军团的中流砥柱，它装有76毫米口径的主炮，正面倾斜装甲厚度为45毫米。T-34 坦克在火力和防御性的平衡上做得很出色。到了1943年夏初，苏军为数千辆坦克构筑了掩体，在广袤的库尔斯克突出部埋下了40多万颗地雷，还挖掘了4000多公里的战壕。苏军做好了迎击德军的准备。7月5日，德军发动了猛烈的攻势。
2: 整个战场瞬时变成一片火海，到处都在燃烧，炮声隆隆，爆炸不断，剧烈的声响震耳欲聋。我们所有人都很害怕死亡，但我们必须战胜恐惧。
1: 在南部地区，德军闪电战的先锋是纳粹党卫军的装甲师，他们的任务是穿过苏军防线，径直扑向库尔斯克。第三装甲师保护他们的右翼，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在黎明前夺取顿涅茨河上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0: 我们在封闭的坦克里还算安全，但工兵们成了活靶子，他们只有头盔保护，靠口哨相互联系，炮火非常猛烈，河水被炸得波浪翻涌，但工兵仍在继续工作，我们只管过桥，过桥时没有遇到问题，但过桥之后就是一片雷区。这些地雷是炸不回坦克的，但地雷爆炸后步兵就跟不上我们了。二连在我们右边，他们开过一片反坦克雷区，结果有10到12辆虎式坦克的履带被炸坏了，无法继续前进。
1: 德军右翼遭受重创，但中路的装甲师进展顺利，他们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20公里宽、15公里深的缺口。在广阔的草原上，苏军的炮手和坦克手将要正面迎击德军虎式坦克的强力进攻。
2: 当时我是炮兵连的指挥官，为了迎战德军的坦克，我们在危险地区建立了特殊的

0: 反坦克防御阵地，我们绝不能对德军的虎式坦克掉以轻心。当时我从瞭望台上发现了一辆虎式坦克，它在战场的一处高地上一直在朝我们的坦克开火。他就停在那儿，不让我们的坦克靠近。无论我们怎么努力，不管从左边攻击还是从右边攻击，我们都无法炸毁他。
1: 虎式坦克是德军最强大的装甲武器之一，前护甲厚度超过100毫米，正面攻击对它毫无用处。虎式坦克还装配着88毫米口径的火炮，射程超过2000米，这使它成为库尔斯克战场上最为致命的武器之一。
0: 要想击中虎式坦克，我们的坦克和他们的距离不能超过300-400米，并且要打中他们的侧面装甲。你明白我们现在什么样的困境中了吗？
1: 虎式坦克不停前进，似乎无法阻挡。如此一来，遭遇危机的可能不只是库尔斯克，整个苏联都将岌岌可危。
0: 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我们甚至怀疑能否挡住德军的进攻，保住国土。

1943年夏，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纳粹德军发动了大规模装甲战，两路夹击库尔斯克地区的苏军防线，苏军则集结了大量兵力进行防守反击。在南路，德军与苏军的装甲部队将在广阔的平原展开厮杀，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上正在播出。

0: 这是如今的库尔斯克，还保留着许多苏联时代的痕迹。在1943年，这里是一场坦克大战的主战场。发生在这里的坦克大战决定了苏德双方的命运。1943年7月5日，希特勒发动了城堡行动，他的精锐装甲师向苏军防线发起了猛烈进攻。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赶紧跟你们妈妈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

0: 秉持的公心。
1: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4: 哪儿？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腊肉，
6: 知道吧？知道吧？
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把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182-7878，400-182-7878，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在这场经典的前行包抄行动中，希特勒派兵从两边同时对库尔斯克突出部发动攻击，企图包围苏军。

苏军的 T-34 坦克奉命迎战德军，苏军的任务十分艰巨，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德军装甲车的进攻。

我们从北向南推进，然后开到了普加尔河。那里在下雨之后形成很多小溪流，小溪冲刷出的沟壑在水干后形成了天然壕沟。我的坦克就开进了一道这样的壕沟。

0: 我想把坦克开出壕沟，我驾驶着坦克往上开。就在这时，我看到一辆德国坦克正要往下开，它朝我的方向开了过来。我也说不出当时到底是什么心情，可能有点害怕，但我不确定。一切都太突然了，那辆坦克一下子出现在眼前，当时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得干掉他，不干掉他，我就得被他干掉。每个坦克手都知道，最好的射击位置是坦克的侧面装甲，还有坦克的底盘。那时候，在我朝他开了第二炮之后，他才开始冒烟。在他往下开的时候，我击中了他，我的命保住了。但你知道，害怕是难免的，那种恐惧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
1: 整整一个星期，库尔斯克会战一直处于白热化阶段。尽管德军虎式坦克的火力更强，但苏军似乎有用不完的 T-34 坦克可以派上战场，这让希特勒的城堡行动陷入僵局。德国纳粹党卫军的虎式坦克继续向库尔斯克挺进，但此时德军第三装甲师一直无法夺取顿涅茨河上的桥头堡。

0: 这让右翼的纳粹党卫军暴露在危险之中。上级紧急命令他们前进，但他们一直无法靠蛮力取得进展，于是他们改变策略，企图以午夜偷袭冲破苏军防线。这个大胆计划的制定者是德军第六装甲师的弗兰茨·贝克少校。
1: 贝克希望尽可能多地夺取阵地，达到行动的最终目的。其他人都说等到白天再行动吧，但他却说这是我们进攻的最佳时机，于是他发动了攻势。我们把两辆缴获的 T-34 坦克放在最前面，迷惑苏军。按照军事法要求，缴获的坦克上标注了德国的十字标记，我们用毯子盖住了这些标记。
2: 当时我要求无线电静音，禁止开火，我们悄无声息地通过了第一个障碍，也就是反坦克炮阵地，他们没有开火，苏军误以为我们是自己人。
1: 我们靠伪装过的 T-34 坦克骗过了苏军。
2: 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突然一支22辆坦克的苏军纵队从我们对面开过来，这些坦克与我的小队擦身而过，然后6-7辆坦克离开队列，转弯跟在了我们后面。我命令其他人继续前进，然后把自己的指挥坦克停了下来。我的坦克上面只装备了一门假炮，我横在路上，那几辆坦克只好停下来。我们趁苏军不备溜出坦克，偷偷摸到苏军的坦克边上，将炸药包安在2辆 T-34 坦克上，然后赶紧离开躲起来。爆炸声响彻夜空，紧接着我们又把2个炸药包安在其他 T-34 坦克上。
1: 我们把遮盖十字标记的毯子掀开以后，就开始向苏军猛烈射击。这次突袭我们取得了成功。
0: 纳粹党卫军的侧翼安全了，他们开始向右移动。纳粹党卫军将目光投向了普罗霍罗夫卡，这是他们进军库尔斯克的最后一道障碍。但德军还不知道，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的500辆坦克正挡在他们的去路上。装甲战史上规模最大的对决即将上演。这里是俄罗斯南部，曾经是一片草原，如今这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在1943年，这里作为战场，让坦克无处藏身。1943年7月11日，德军城堡行动的第7天，纳粹党卫军装甲师在苏军防线上打开了一个50公里长的缺口。库尔斯克会战即将进入最残酷的阶段，苏联近卫坦克第五军一直驻守在前线后方100多公里处，他们担心在德军的猛攻下，库尔斯克防线会全面崩溃，于是迅速开往库尔斯克南部投入战斗，并准备向普罗霍罗夫卡的德军右翼发起大规模进攻。与此同时，纳粹党卫军向东也朝普罗霍罗夫卡挺进，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行动计划，一场坦克大战即将上演。

1943年7月，二战中期，纳粹德军倾尽全力，试图在库尔斯克会战中突破苏军防线，重新获得苏德战场的优势。面对德军攻势，苏军拼死阻击，双方装甲部队轮番激战，也深刻影响了会战的结局。敬请收看《坦克大决战：库尔斯克南线大战》下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止咳祛痰平喘，用于慢性气管炎咳嗽，天津目光新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2: 磁电匠心科技创新，成都899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

0: 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

0: 纵览防务资讯，聚焦军事热点。各位观众，早上好，我是晨曦。
1: 早上好，我是天林。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您正在收看的是《国防军事早报》。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主席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对军队院校来说，培养能打仗、打胜仗的新型军事人才，同样需要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军队院校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2: 在空军工程大学航空工程学院机务大队的一堂专业课上，教员利用歼16战机为学员讲解结构机理、操作规范和保障要求。在学校的各个学院，这种把主战装备引入课堂的实装教学模式已是常态。
3: 站在侦机旁听教员对照实物讲解，很多费解的知识点瞬间就通了，同时亲眼见识现役装备的维护标准，也让我对机务岗位的责任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
4: 炮手就位，
5: 备。
2: 课堂离站位越近，越有利于军事人才的培养。在今年毕业综合演练中，防空反导学院毕业学员千里激动奔赴阵地，编入战斗班组，以战勤号手身份全程操作装备，每个站位都按照实战标准运转，在真实装备、真实阵地、真实压力中完成从课堂到站位的岗前淬炼。
6: 此次实战化演练，我们由台下走到台上，练组织、练指挥、练战法、练谋略，为守岗任职提供了难得的试练试错机会。越是贴近实战，对于我们毕业任职心里就越有底气。
2: 未来空天战场，人才是制胜关键。一场科研组会上，汇报进度、讨论方案的都是研究生，只有一个人例外，来自空天实验班的大三学员文俊。文俊提前半个月结束假期返校，跟着导师学习做实验，前不久还拿了一项竞赛的全军一等奖。
7: 空天实验班是学校在全员培养基础上对拔尖人才实施的精英教育探索，目的是把人才培养的关口前移，未来战争需要什么样的人，我们现在就着手育什么样的苗，着力锻造能够引领空天科技发展的拔尖创新力量，为打赢未来高端战争储备战略科技人才。
2: 从实验室到演训场，一系列实打实的育人举措换来的是一份份过硬成绩单。近年来，空军工程大学学员每年获省部级以上学科竞赛奖1400余项，学校新型军事人才方阵正在加速崛起。
8: 深化政治加科技加军事加文化育人模式，是我们贯彻新时代军事教育方针的关键抓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打通训战衔接壁垒，不断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与未来战场需求侧精准对接，为建设世界一流空军输送更多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
2: 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军校教员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海军工程大学的一堂实验课上，全军优秀教师邓辉将流体力学原理与实战应用结合，为学员们讲述基础学科的奥秘，搭建学员从课堂理论走向战场感知的核心桥梁。
9: 用

0: 实的军事情境，牵引学员线上研学与线下思辨，去强化学员对力学中无形力量的认知深度，全方位提升学员的学习力、思维力与知识迁移力。
1: 教员的言传身教是军校学员军旅路上最坚实的铺路石。近年来，海军工程大学持续推进教学改革，将课堂延伸到演训一线，大幅提升实战教学比重，让学员在模拟战场环境中淬炼过硬本领。
2: 每堂课都是一次实战思维的淬火，我们既要独立思考、碰撞观点，又要围绕武器装备快速研讨、分析建模，节奏快，压力大，但收获感特别强。
1: 课程改革的成效在演训场上迅速显现，学校多套课程入选全军精品课程，相关建设经验纳入海军院校教学改革指导纲要。
0: 我们紧盯学科发展与岗位需求，深入部队一线，钻研装备原理，将实战中的力学难题拆解为鲜活的案例融入课程，打破固化的教学模式，构建了国家规划教材加军事应用实例的特色内容体系，让学员立足基础课堂，感知战场的脉动。
3: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事院校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加强军事院校建设作出部署。意见共五个部分，十八条，主要对军事院校建设总体要求，全面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把准军事院校办学定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强化支撑备战治校等作出明确。意见的印发和施行对高质量推动军事院校内涵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来关注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在不少老挝人民军医护人员眼中，中国军医不仅是救死扶伤的战士，更是传道授业的老师。昨天是教师节，演习场上很多在中国学习过的老挝学员为自己曾经的老师们送上了节日祝福。
4: 祝所有的中国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在联合演习中方卫勤分队驻地，一个写着教师节快乐的蛋糕让队员们一扫训练场上的疲惫与紧绷。为中国老师送来蛋糕的是老方卫勤分队队员彭维安，2023年进入陆军军医大学学习。
5: 在陆军军医大学，我学的是怎样当好一名军医；在和平列车上，我学的是怎样和中国战友一起救人。
1: 批量伤员救治演练区，彭维安带领小组快速完成减伤分类、止血包扎、后送转运。这次演习中，他与曾经的老师陆军军医大学的于文静在演习场上重逢。
6: 彭维安在陆军军医大学学习期间，我曾给他讲授过野战检验的操作流程和工作规范。那么我们在课堂上也会给学员反复强调，战场检验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要对每一位伤员负责。如今能在实战演练中见证外训学员独当一面，心里特别欣慰。
1: 联合演练的有序展开，离不开既懂中老两国语言又懂医学专业的翻译人员。在演习场上的翻译都有一个共同身份，那就是留学中国的老挝人民军军医。叶莹莹曾在海军军医大学学习，今年刚刚学成归国。这次演习任务对她来说不仅仅是做翻译，也是再次向中国老师学习的机会。
7: 我要感谢我在中国的老师，不仅教我的医术，还教我做一名医生要有耐心，用真心的去对待患者。我今后的工作上会更加努力。
1: 从课堂到演训场，一批批中国军医用精湛医术和至诚情怀传道授业，增进两国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卫勤合作。
8: 老师您辛苦了，感谢你的辛勤付出，教师节快乐。
3: 当地时间9月8号，第二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正式开幕。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空警500，运由20A、歼16、直20K 等多型现役主战装备静态参展。这是中国空军第二次亮相埃及航展，也是这四种机型首次在国外航展公开展示。

0: 里是埃及航展的静态展示区，中国空军的歼16、运油 20A、空警500和G20K 四架飞机在我身后依次列阵，从预警指挥、制空打击到远程加油、战场搜救，这四型装备构成了一套全要素空中作战体系。
1: 这次参展的四型装备全部由我国自主研发，是人民空军战略转型建设的标志性成果。歼16是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以夺取制空权和实施对面攻坚为主要作战使命，是我空军进攻作战和防空作战的主战机型。
2: 此次我们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远程机动数千公里飞抵埃及，充分检验了国产战机的可靠性和我部队的远程投送能力。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国际交流平台，和世界各国空军同行相互了解，深化互信。
1: 空警500预警机是我军空机网络信息体系的核心节点，可在全疆域、全天候和复杂电磁环境下执行预警探测、指挥控制和空空、空面武器跨平台联合打击等任务。G20 是中型双发多用途直升机，能在昼夜复杂气象条件下遂行机降和运输等多样化任务，具有全域全时出动能力。运油 20A 加油机具有航程远、速度快、输油量大、兼容性高等特点，可大幅提升航空兵部队的远程机动和持续作战能力，是人民空军远程作战的战力倍增器。
3: 在近期与埃空军的联合训练中，我们和埃方多型战机完成了昼夜间加油训练，进一步验证了装备的通用适配性。本次埃及航展是运油20首次飞出国门参展，现场很多外国同行和记者都围着我们的加油装备观摩和提问，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国空军远程战略投送能力的跨越式提升。
1: 埃及阿拉曼国际航展是非洲与中东地区规模最大的专业航空防务展之一，本届航展为期三天，共有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的航空航天企业和军方参展，涵盖飞行表演、静态展示、专业论坛等多项活动，集中展示航空航天、防务装备、无人机等领域的最新技术成果。此前，中埃两国空军刚刚结束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中国空军参演编队直接转场参加本次航展，实现了联训与参展的无缝衔接。
4: 从联合演训到同台参展，中埃两国空军的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我们愿以此次航展为契机，同世界各国空军加强沟通交流，分享建设经验，深化务实合作。
5: 中新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9号闭幕，在完成海上阶段全部预定科目后，中国海军大礼舰与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在南海某海域举行了分航仪式。
6: 9号下午的分航仪式上，中国海军大礼舰与新加坡海军坚定号护卫舰将武器调整至礼仪仰角，两军官兵在舷侧分区列队，双方舰艇指挥员通过甚高频致辞。此次演习海上阶段，双方互派观察员、参演兵力先后完成了通信操演、海上补给、实弹射击、联合搜救等科目演练。
7: 此次联合演习，双方参演兵力配合默契，各演训科目衔接紧密，充分展现了专业素养和协作能力。新方海军在联合搜救行动中反应迅速，流程规范，其严谨作风与实战意识令我们印象深刻。我们期待与新加坡海军在各领域交流，健全长效机制，共同推进地区和平稳定。
6: 这是中国与新加坡第五次组织海上合作系列演习，此次演习共持续6天，双方分港岸交流、海上演习两个阶段，期间开展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进行了多个海上科目演练。演习检验了混编舰艇编队协同机动、协同保障、协同打击水平，增进双方军事互信，提升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的能力。
8: 昨天17时0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

0: 灾减灾等领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
1: 再来关注海警方面的消息。9月10号，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0: 昨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探绘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2022年，在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吹响国际残奥会会歌第一声旋律的小号手王太凡，来自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今年9月，王太凡收到了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音乐专业的录取通知书，带着他的小号，开启了大学新生活。在他追寻梦想的道路上，得到了太多的鼓励和帮助。恰逢第42个教师节，王太凡希望通过我们的镜头，向他音乐道路、人生道路上所有帮助过他的老师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衷心感谢。

0: 校园里，一段经典小号超然前奏开启了王太凡的大学时光。这几天，王太凡跟所有大一新生一样，忙着办理各种入学手续。这还是他第一次在他的新校园里吹响他心爱的小号。12岁那年，王太凡因眼疾失去了视力，而音乐为他的世界重新照进了一束光。
1: 我觉得小号的音色很有辨识度，就比方说小号就金灿灿，然后非常的明亮，就是我即使在一个非常黑暗的房间里面，然后拿起号来一吹，我感觉从喇叭口就会散出去波纹状的光，然后把整个房间照亮。
0: 但对于王太凡来说，要把小号吹好哪有那么容易。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的老师们用耐心和爱带领太凡走上音乐之路。解放军军乐团的乐手们拍着太凡的肩膀为他打节奏，一遍遍不厌其烦地为太凡讲授方法。
1: 我们学一首曲子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看不了五线谱，然后我们的谱子全部都得靠老师给我们一句一句的唱，或者是把它录成音频，然后我们下来之后一句一句的去听，听完之后把它背下来之后，然后再一句一句的去练习。我练到过嘴唇出过血，然后还练到过手抽筋。每次想要放弃的时候，一听到小号这种非常激昂非常灿烂的音色，你会觉得苦只是一会儿的，但是小号的音色它是会一直激励你。
0: 追逐音乐梦的路上，太凡遇到了太多托举他的导师，站上了梦想中更大的舞台。2022年3月4号晚上，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太凡吹响了会歌《未来赞美诗》的第一声号角。
1: 因为是冬残奥会给我们残疾人开的运动会，然后《未来赞美诗》，其实我的理解是，残疾人的未来并不能被定义，然后残疾也只是我们这个群体每个人的众多标签之一，它并不能定义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是值得赞美的一首诗。
0: 成长道路上，太凡也幸运地被很多他仰慕的英雄照亮前进的方向。排雷英雄杜富国对太凡的鼓励，让他拥有了战胜黑暗的力量。航天员刘洋让太凡和他的盲童小伙伴圆梦航天城，在太凡心中点燃追逐更大梦想的勇气。
1: 当时挺意外的，对，我没有想到这个刘洋姐姐也能知道我是那个冬残奥会吹小号的那个。就当时见到杜富国哥哥和他拥抱和他握手，我很激动的，就是我非常的尊敬他的精神，非常的佩服他。我觉得我们虽然做不到那么轰

0: 烈烈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我们会在一些自己的一些小困难上面会去想到杜甫国哥哥的一些精神，然后他会激励我，他会让我觉得我现在遇到的这些麻烦根本不是麻烦。
1: 正是这些隐形的翅膀托举着泰凡，让这位盲童少年在黑暗的世界里重新奏响生命多彩的交响曲。
2: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近来与也门政府军及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多个消息源显示，当地时间十号，胡塞武装控制了红海沿岸的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以及曼德海峡北部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一位匿名的也门政府军军官十号说，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在经历数小时激烈交火后，政府军及其盟友被迫撤至位于穆哈以南的祖巴卜地区。多名也门军方消息人士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还对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发动攻击，并控制了这一地区。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十号表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一旦对胡塞武装的袭击停止、封锁解除，这些军事行动就会结束。这名发言人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通航和国际贸易仍然安全正常，该组织的行动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也门胡塞武装十号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空军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发动64次空袭。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使用地空导弹对一个沙特战机编队发动打击，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此未予回应。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该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无人艇。声明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处于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打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十号表示，该机构收到报告，当天有两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遭袭。一名船长报告称，看到有四枚不明飞行物击中位于阿曼海塞卜以西海域的两艘船只，其中一艘船起火，另一艘船目前状况不明。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还发布最新海事安全通报称，中东地区海上安全形势持续紧张。通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将亚丁湾和曼德海峡红海南部威胁等级列为较高。通报提醒过往商船保持高度警惕，并密切关注地区军事活动以及临时航行指令。当地时间十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止扩散议程项目下，就第1737号制裁委员会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工作举行公开通报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对美伊冲突和中东局势高度关切，深感担忧。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
3: 中方表示，中东地区战事反复，对包括伊朗在内各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和损失，外溢影响持续扩大，损害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当事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就实现全面持久停火、达成和平协议、政治外交解决伊朗核问题等，寻找兼顾各方合理诉求的最大公约数。中方强调，中方始终坚定站在和平一边，站在对话一边，站在历史正确一边。作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参与方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
2: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样，感谢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再见。

北京晴15到30摄氏度，沈阳晴16到30度，呼和浩特晴9到24度，济南晴17到28度，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兰州晴转多云12到25度。

合肥阴，20到26度。广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台北小雨，24到27度。香港雷阵雨转多云，25到32度。澳门多云，27到30度。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康姿百德床垫，只为幸福制造。康姿百德，国货荣光，品牌闪亮，邦杰牛肉，守匠心品质，做良心产品，邦杰牛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CCTV 七国防军事频道空调行业合作伙伴飞利浦空调，
7: 空调换新，我选飞利浦，
8: 冷暖舒适。
9: 容易通疏密胶囊，清热通便，德源堂药业。
10: 当时他们年纪轻轻，军团长肖克当时才28岁，政委王震27岁。这个是弹夹，他身上两边都有枪。
11: 这是长征途中留下的唯一一张军团各级指挥员集体合影。宝贵合影的玻璃底片如何逃过国民党搜捕，留存至今？
12: 我呢是在后面呢，还兜的包包，我的台伯父过的相片呢，埋在自己的房子里面。得了解放以后呢，再把它拿出来。
11: 孤军深陷险境，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吴德峰为何能用自拍的方式留下3人宝贵合影？
13: 王震呢，就把帽子一下就摘了，扔到地下。王震说：“就是干革命，连脑袋都不要，何须帽子？”
11: 一张张长征老照片，藏着一个个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时光军事馆推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节目《铁流万里血丹心》，搜寻长征照片拍摄地。本期播出《红军长征影像寻踪》第2集，敬请收看。